0: 好，直接微信打给他了、嗯、或者是他给我一个银行账号，我直接把钱打给他了，一定不要脱离平台进行交易。 嗯，这样后期维权非常有困难。嗯，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收到这种货物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查验，看看最好是哈，就是有一些这个证据材料，如果遇到这样纠纷呢，可以先和我们的商家和我们的这个平台进行沟通，因为他们那边的这个退款速度也更为快一些。嗯，如果沟通无果，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的就是购买方是拨打被投诉举报对象所在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12315或者12345，或者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也非常方便。我们有一个全国12345的微信小程序，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直接上传你的证据材料，比如说你购买的这个截图，购买的金额、订单编号什么的都可以上传上去。然后这个回复的结果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进行查看。
1: 嗯。好，其实咱们在这个购物的时候就发现，现在是7天无理由退货的话，也都是比较普遍的。
0: 嗯，
1: 但是像有一些商品，比如说是定制商品啊，
0: 嗯、
1: 或者是直播秒杀呀、
0: 嗯，
1: 或者是生鲜的食品，
0: 嗯，
1: 以及有一些就是拆封试用之后的，他就说不给退。
0: 对，
1: 他这个边界是在哪呢？
0: 嗯、
1: 就是商家还有就是说你影响了二次销售，他拒退，
0: 嗯，
1: 就怎么判断它合不合理呢？
0: 嗯，因为根据我们的电子商务法来说，法律规定的就有刚才您说的那些情形，就是定制产品、生鲜产品，以及一些就是激活，就是比如说手机、电脑
1: 激活
0: 以后，
1: 啊、
0: 对会产生较大损值的这种商品，然后这些商品是根据法律规定的，都是有法可据的，然后这个是不予退换的，但是前提其实也是有一个基础前提，就是它必须保证质量是好的。如果说你是质量不合格的产品，然后即使是这几类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维权的。还有你刚才说的这种有几种情形哈，就是比如说就是秒杀什么的。其实这个虽然它事先做了一些单方面的要求，但是如果说没有把这个情形详细的就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其实也不是说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可以视情况进行协商，
1: 也是可以进行维权的。
0: 对。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有问题您可以参与节目，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的留言。有一位群众就是说想要问一下，就存量公司认缴出资要依法调整，主动把剩余的认缴期限调整到规定的节点，并记载章程，能享受哪些便利？像绿色通道、帮办，包括评先评优，具体是怎么落地的？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董主任来做介绍一下。
3: 好的。就按照这个省的深化注册资本认缴制改革。
1: 我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离自己近点，这样传出声音更大。
3: 好，谢谢。就按照这个深化注册资本认缴制改革推动存量公司依法按期认缴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呢，2024年6月30日前设立，登记设立的公司呢，应当是将股东认缴这个剩余的认缴出资期限调整到2032年6月30日之前，并且记载于公司的章程。股东呢，应当在调整后的认缴出资期限内呢，来足额的缴纳认缴的出资额。 为了当然为了鼓励这个企业的积极调整出资期限，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对于来主动调整的公司呢，给予以下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便利。就比如说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开通了绿色服务通道来优先办理，提供全程的帮办服务来快速审批。同时呢，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参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关评先评优及奖补政策，比如说就是推动这个纳入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来提升它的信用评级，还有就是在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中给予政策倾斜。
1: 嗯，还是挺多的，是不是？
3: 对对，
1: 好，
3: 对对，
1: 那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继续的政策介绍。喂，你好，二号先生，听众朋友。
4: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哦，就是现在播主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4: 就是播主是好多，就是有部分的就是共享医院。
1: 嗯，
4: 然后有就是采取就是大批的无证人员来进行非法义诊。
1: 哦，您就是这个情况您觉得是比较普遍的是吧？
4: 对，有骗老百姓，他们是进见过以后低价引流高价成交，然后诱骗老百姓。
1: 嗯，好。
4: 而且是认为人员就是接待患者。
1: 嗯，
4: 不是真正的有证的人员。
1: 嗯，好。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肖准。
0: 你是说这个口腔医院的这个销售人员，还是他的导医，还是什么？
4: 就是进店以后是销售人员，但是现在是市场，就是市场做那个营销的地推的，
0: 嗯，
4: 就是说全市各个地方超市门口呀，
0: 嗯嗯，
4: 还有电梯广告，还有道闸，
0: 嗯。
4: 然后乡镇的那个墙体广告，
0: 嗯，
4: 做的非常乱，非常乱。
0: 做广告做的乱，你说他广告张贴的内容还是张贴的这种形式？
4: 张贴的内容也乱，而且现在出现大批的这个地推人员在市区。还有想那整个地方。
0: 你说的这一种情况，我给你解释一下哈。就是如果说他只是地推人员，只是普通的这种销售人员，他应该是不需要这种医疗许可，就是医师的这种资质的。
4: 而且，他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没有那个医师资格证，然后进行量血压、采血糖，然后做口腔检查，
0: 嗯。如果说他是只是普通的销售人员，比如说发传单呀，然后给你介绍介绍呀，然后送个小礼品，说让你加个微信，然后到医院里面去看看呀，这种销售行为，他就不处于这种就是不需要什么资质。嗯，如果你说他比如说量血压，血糖，他是否需要医疗资质呢？我们节目组记录一下，回头反馈给卫健部门。
1: 嗯，
0: 然后你说的他这个墙体广告。道闸呀和我们电梯内的这个广告，如果说它张贴的这个就是张贴的内容，不符合我们的法律法规要求，那我们会进行排查。你线下可以就是回头跟我们线外的导播说一下，具体你在哪些地方看到了哪一个广告，你觉得它的内容是违法违规的，然后这个广告的内容我们会进行核查。但是如果说你说它乱贴，对，这像在不合适的地方乱贴这些广告的话，那其实是根据场所来的。如果说是我们小区内部的道闸呀和电梯内啊，这是属于物业部门，然后可以找我们的这个城管或者是住房发展中心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来进行督导。如果说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你认为它的广告内容存在虚假广告，或者是广告内容，就是内容不符，有违法行为的这种广告的内容，我们予以进行监管。
4: 嗯，有虚假广告。
0: 你可以留下来具体的在哪个地方，就是哪个小区，哪个几号楼的哪个电梯，或者哪个出口的什么地方，给我们讲清楚。然后广告的内容，你认为哪些是违法的、违规的，可以提供下线索留下来。然后我们线下的时候，去跟辖区的执法人员去看一下。
4: 现在就是他们哈，还有在那个。 北万达里边，还有南万达里边，然后整就是摆的都有点，还有就是几乎覆盖了，全市的各个小区的这个道闸，还有这个电梯广告。
0: 他如果不是违法的行为，这种宣传营销的就是如果卫健部门认定量血压量血糖不是说一定要有资质的人员才可以去做的话，然后他的
4: 这
0: 种销售行为只能说是他企业的经营行为，这个不涉及到违法违规的话，可能
4: 他这个我们就是就是量血压和那个测血糖是必须有执业医师证的，他们都没有执业医师证。
0: 因为这个工作是卫健部门的，所以我们不太清楚。我刚才也说了，如果对广告的内容然后有违法违规的线索，可以给我们提供。我们这一期上线的是市场监督管理局。
1: 好，关于您讲的
4: 就是
1: 好，你说。
4: 就是他那个电梯广告，然后还有道闸上。就是几乎覆盖了80%到90%的那个
0: 小区。我们也在我们小区电梯里看到有口腔医院的广告，你认真关注会看到它下面有一行小字，就是说就是乔医广什么多少多少号，然后它的广告内容大部分就是应该依照法律法规由我们审核，因为尤其是医疗广告嘛，审核过后再进行发布的，可能只是造成了你的这个观感不好，但是其实内容上面，如果说哈，我也不敢保证所有的，如果说你认为有违法违规的这种情形，可以进行提供，但是它这个方面，你说它贴的比较多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属于企业的自主经营行为。我们
1: 好的，这样，现任嘉宾给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了，涉及到卫健部门的，您说的就比如说有人员量血压没有资质，这个我们帮您转办，包括您觉得进店以后，然后就是价格比较高，宣传的比较低啊，这个也是属于市场监管是吗？
0: 如果说他在，如果说他有具体的这个价格方面的也可以向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向卫健部门进行反映。
1: 好，下线之后我们帮您来进行一个转办然后关于具体哪一个位置，然后您觉得存在虚假宣传，我们也请工作人员线下再具体的和您沟通。线上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喂，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的电话，您要反映什么事儿呢？
5: 我要反映的是一个消费纠纷。
1: 具体来说说事情。
5: 我在涡阳县贵族天使儿童拍照，在选照片的时候，然后店员劝说让我充值了2000块钱的预付款，然后充值时商家说会赠送一些拍摄镜头，但这个2000块钱的本金我一次没有消费使用过。现在呢，这我想要申请退款。商家以赠送的镜头为理由拒绝退款。我认为这个赠送的东西是充值营销的一个活动。不能因为赠品就扣押我未消费的预付款。充值不退款，它这个不是霸王条款吗？还有它这个赠品，它是以吸引充值营销福利，它不是我花钱单独买的，还有2000块钱的余额，我完全一分钱没有消费，商家他不能拿赠品当理由不给我退款。
1: 好，
5: 还有他有说，我有联系他，我有自己联系这个商家，他跟我说，我这2000块钱他赠送了几个镜头，然后给我扣掉1500块钱，我觉得。赠品是活动赠送，事前他没有约定退款需要折价扣除赠品，他提前没有跟我说明，他不应该以此为理由扣除我的没未消费的款项。
1: 好，我们有请肖主任。
0: 这位市民朋友，你这个事情有投诉举报过吗？
5: 有。
0: 当时
5: 有投诉举报过。我有打过12345这个去投诉所说过，但是他市场监管局的这个人处理的时候，也是在和稀泥，结果他在哄骗我，这个事情给我搁置一段时间， 结果两年了，他还是没有给我处理。
0: 嗯，就是你这个事情之前也反映过，
5: 对，
0: 然后当时没有处理。
5: 当时他处理，他是这样结案的，他这样处理的。
0: 嗯，
5: 他说你这个余这个充值的这个款，商家也可以对外去卖，或者是让我往外去卖。我说我不是经商的人，我也不是商家，我也不了解他店内的项目，我也不知道如何去把这个余款转给其他的人。然后那个处理的工作人员就说，他就说我就是这样问一下你，你就同意说可以，商家一个月以后会退你款的。就去年的时候，他说5月1号之前会给你退，会给你处理的，说你就这样回复一下。啊，好，完了之后我就按照他说的回复了一下。后来的时候我一直迟迟等不到结果，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说5月1号以后会有结果吗？他说你不是说转给你的亲戚朋友吗？我说当时不是你让我这样回复一下吗？我说我也没有同意说我要卖给我的亲戚朋友，因为我也不懂他的这个东西，我都不了解我怎么去卖给我身边的人。他就说是我这样子。我觉得他这个工作人员是在帮忙商家一起来去糊弄我，我觉得这个处理方法我不能接受。
0: 嗯，那他这个摄影机构现在还在吗？
5: 在。
0: 嗯，那你这个事情我们记一下。然后当时购买的时候有签什么合同吗？有什么票据什么的吗？
5: 没有签什么合同，因为签的那些之前他给的那些发票呀什么的，都是他之前我拍的那个套餐的。我这个充值的这个2000块钱只有我的微信转账记录，我有转账记录扫了他的2000块钱的款，然后他也没有给我开发票，也没有给我写任何的收据，什么东西都没有，连个价格表啥啥啥都没有给我。我只有我现在有的就是给他的一个2000的付款记录。
0: 嗯嗯嗯，因为
5: 也有我跟他微信沟通的一些内容。
0: 像这种预付款的事项吧，然后如果说我们事先就是说有赠送，或者是有别的一些优惠条件，比如说充多少送多少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把它给写到这个票据上面，最好是有这个合同规定的这个内容。你这个事情我们节目组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回头再给这个贵阳那边去说一下，让贵阳那边给你再看，重新再调解一下。但是还有一种情形哈，就是如果说调解的这个结果尽我们的努力以后仍然能达不到您的这个要求，因为您说的这个赠品它是否是在本金能够折合一定的比例，扣除一定比例的本金，这个如果仍然有纠纷的话，可能就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司法途径进行协商了。因为毕竟法院法律上面没有说这个赠品它是否在北京里面应该有折算这样的明文条款。如果说你们在这一点上仍然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话，我觉得吧，可能就是
5: 他的这个微信沟通呢，他有明确说明，是赠送，他赠送的还不是张数，就是我本身一个相册里面一个镜头，他是多送了我一个镜头在里面，啊，也没有增加张数，没有多余其他的，就是多了一个镜头在里面而已。
0: 那行，那你这个维权2年了，时间也有点长。然后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他当时5月1号就不给你退款的话，当时及时再进行反应，然后趁热打铁嘛，然后比较好一些。但是现在反应了，我们知道了这家店还在，然后我们就给我们贵阳那边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人员，然后把这个投诉举报转过去。
1: 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会进行一个回访啊。今天我们就节目要结束了，现场就沟通到这儿，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运输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如何自己发现家里是否漏水？一、看，观察水表，在确认用水器具没有漏水的情况下，查看水表指针是否继续转动，如有转动，则表示水表或户内供水管道存在漏水问题。检查入户供水管线是否出现漏水问题。检查水龙头、淋浴器、洗衣机等用水器具的接口、密封圈。二、听，在晚点或者较为安静的时候，仔细倾听各个房间和角落，特别是靠近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地方，注意异常声音。漏水时可能会产生滴水声、潺潺声或轻微的嗡嗡声。三、试，检查抽水马桶、储水箱，往水箱内滴入少量墨水，搅匀后看马桶出水处是否有黑色水流出。为何会出现漏水呢？一、供水管道，供水管线使用时间过久，管线老化会使自来水随时随地的破防，出现漏水问题。当家中用水量出现不明原因突增，或者水压比邻居低时，就要引起注意了。二、水龙头，水龙头、淋浴器、洗衣机等用水器具的密封圈老化或安装不当，都有可能造成家中自来水跑丢。三、预防小妙招，一定记得定期检查，定期对家中的水管、阀门和连接处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如果发现水管有渗漏，及时请专业人员前来维修，避免水资源浪费。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9: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医疗保障之声，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9: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

0: 市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2: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侨城区卢庙镇坚持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刷新乡村颜值。
2: 侨城区农业农村局开展秋季农资市场专项检查行动，为全区秋种工作保驾护航。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提升群众幸福感、建设和美乡村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侨城区卢庙镇坚持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通过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等举措，持续刷新乡村颜值。走进卢庙镇王楼村，村内道路干净整洁，房前屋后井然有序，整体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为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村里实行保洁员定岗定责、全天候保洁的工作模式，扎实做好村内环境卫生常态化清扫管护。卢庙镇王楼村保洁员周顺志：
3: 不到位的及时做，请的都扫得干干净净。
1: 持续精细的环境卫生管护，让村里的人居环境实现常态化保持、精细化提升。干净整洁的乡村环境也让村民的生活幸福感不断提升。村民张明慧：
4: 现在村里面的环境都特别好，家里面有垃圾都扔进垃圾桶，都保护环境。
1: 人居环境整治不仅依靠专人保洁，更在于长效管理机制的落地见效。王楼村细化日常管理制度，通过常态化巡查打卡、正向评比激励，进一步压实管护责任，充分调动干部群众共同参与环境整治。今年以来，卢庙镇已打造15个洁净村、6个宜居村，要求各村要常态化整治、精细化管护，推动乡村环境品质持续稳步提升。卢庙镇人居环境专班工作人员杜公飞：
5: 我们要求各村要结合本村的这个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这个管控机制，做好日常的这个卫生保洁及调动这个群众的积极性，都有这个成文的这个规定。同时镇里安排这个专人定期做好这个监督检查，发现有问题的村那个及时督促整改，并定期召开这个评选及观摩的活动。
2: 为进一步规范农资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切实保障农户合法权益，近日侨城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乡镇一线，开展秋季农资市场专项检查行动，为全区秋种工作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聚焦秋季热销的小麦种子、复合肥、有机肥、防虫农药等秋种刚需农资，重点检查农资产品包装标签、生产资质、合格证、进销货台账，严查无证经营、过期销售、标签不规范、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从源头杜绝不合格农资流入田间。双沟镇农资经销商梁霞：
6: 农资市场检查对我们是监督也是学习，我们进货渠道严把质量管，选择大厂质量合格的产品，老农民买着放心，用着也放心。
2: 双沟镇农资经销商李运亮：
7: 我们一直在规范化和诚信化经营，并做好台账，给农民朋友讲解这个种子和化肥的使用量。
2: 常态化的农资监管整治，有效净化了市场经营环境，规范了商户经营行为，也让广大农民朋友采购农资更加安心。双沟镇甲集村村民杨三宝：
8: 现在农资市场越来越规范了，我们到他这里买农资也放心，他们都有记录，不担心买着假的。
2: 今年秋种期间，侨城区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治，采取以点带面、乡镇联动、全域覆盖的监管模式，通过定点排查、随机抽检、常态化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排查整治农资市场各类风险隐患，持续规范全区农资经营市场秩序，全力护航秋季农业生产。侨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
9: 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普法力度，加密检查频次，紧盯种子、农药等重点农资，从严查出各类违法经营行为，同时持续强化宣传引导，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全方位筑牢秋种农资安全屏障。
1: 当前正值秋收收尾、秋种备耕的关键时期，桥东区延吉镇统筹全镇农村生产工作，将秸秆犁田清零作为

0: 当前重点任务，组织镇村党员干部下沉田间一线，精准开展助农服务，全力扫清秋种障碍，保障全镇秋季农业生产高效有序推进。在延吉镇李沟村田间地头，村干部抢抓晴好天气，调度抓机农用三轮车，帮助种植户集中开展秸秆清理、转运犁田工作，全力为后续整地播种创造良好条件。延吉镇李沟村村民任传友：
1: 秸秆清理出去了，我这方面找几个绿地种小麦了。
0: 针对村内留守老人、劳动力薄弱农户秋收生产难题，李沟村实行干部分片包户、靠前帮扶机制，通过机械作业、人工协助的方式，点对点帮助农户清理田间秸秆，切实解决群众秋收秋种实际困难。人传友：
1: 一亩多地的玉米秸秆，这个我老两口这个要清理，得清理一两天。村干部帮助我把这个玉米秸秆整出去，方便我老两口这个能拿了。
0: 为确保秸秆清理彻底，地块全部达标待播，村里用抓机和三轮车进行作业，全域推进秸秆清零，做到随收随清，清尽清零，为冬小麦播种保驾护航。延吉镇李沟村党委书记康立航：
2: 我们村组织这个干部下田田间，重点帮扶村内的留守老人、困难农户，全力加快这个秸秆清理进度，确保地块品种达标。下一步呢，我们村将持续盯紧农事，扎实做好整地备种各项服务，确保全村秋种工作高质量的完成。
0: 当前延吉镇以点带面全域推进，各村同步开展秸秆犁田整地备耕工作，镇村联动压实农事责任，全力夯实秋种生产基础。延吉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聂源：
3: 统筹安排农技人员包村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家庭农场以及种植大户做好秋种工作。今年我镇计划秋种总面积达到 7.2 万亩，其中小麦6万亩，中药材1.2万亩。眼下正根据土壤伤情督促农户及时

0: 125元，每吨215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预计下跌每升 0.18 元，95号汽油下跌每升 0.19 元，0号柴油下跌每升 0.19 元，当前预估下调幅度超每升 0.15 元，本轮下调概率很大，有望终结此前三连涨的行情。
1: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晶晶，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3: 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4: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5: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4: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5: 原来你是大蒸锅。
4: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5: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十亿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6: 什么声音？
7: 是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哎，同志，听一下听一下。
9: 交警大哥，啥事儿呢？哎，我正赶上班呢。
8: 取缔电动车雨棚整治行动可有段时间了，你这儿怎么还装着呢？
9: 太阳这么大，会把我这么帅的脸晒黑的啦。
8: 安装雨棚啊，会遮挡我们的视线，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通过后视镜来观察身后车辆的情况，出了事儿那就帅不起来喽。太阳大呢，就抹点防晒霜，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就替你先把这个雨棚拆了哈。
9: 嗯，想想倒是这么个理儿，那麻烦你们了。
8: 哎，小李，过来搭把手，帮我拆一下雨棚。
10: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勿给电动车安装雨棚。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0: 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2年11月17日，这是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一部分。党的18大强调，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新式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总要求和各项任务，全党要深刻学习领会，逐条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总要求，既是着眼于继承和弘扬我们党90多年来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提出来的，又是着眼于顺应和应对新形势下事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来的。这些年来，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新的提高，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保持和发展，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同时，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全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深入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四，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筑老队伍建设。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量达到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我国启动全面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总工会、省委宣传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15规划》，着眼未来5年目标任务，锚准存在的短板不足，明确产业工人凝心铸魂、赋能成长、权益保障、创新创造4项工程。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徽将新培育大国工匠不少于15名，省级工匠不少于300名，市级工匠不少于1200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950万人以上，其中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330万以上。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2026至2027》，围绕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产业实施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赋能全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服务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三地一区建设。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录，安徽共有4项入选，分别是祁门红茶文化系统、寒山湿地稻作文化系统、弯指鱼田农作系统和南桥雏菊栽培系统。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目前，安徽共有12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记者从安徽省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2026至2027年流感季，我省免费为农村的一老一小人群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疫苗，全程是零费用的。截至目前呢，全省农村地区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人数已经突破80万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正式启幕，合肥分会场将于10月19号举行开幕式。

接着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一到九月，全市归集住房公积金27.95亿元，同比增长5.03%，已完成年度计划29亿元的96.37%，贴取18.19亿元，同比增长5.31%，已完成年度计划的20.5亿元88.72%，发放贷款6.38亿元，同比下降19.47%。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全市现有学校食堂959家，其中实行自主经营含劳务运营的食堂848家，委托经营的食堂111家，食堂自营率达到88.4%，较2025年度提升4.7个百分点，

追溯 AI 为识别系统，针对不明的生物入侵，入业人员未佩戴从业人员未佩戴口罩、违规操作、玩手机等行为，自动抓拍，实时预警。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禁止宠物进入餐饮场所的倡议书，倡议全市各类饭店、火锅店、烧烤店、小吃店、饮品店、食堂、网络餐饮等餐饮单位全面禁止宠物进入到食品加工厂、库房、就餐区、包间等全部经营区域，持证的导盲犬、残疾人助残工作犬除外。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广交会展，并且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分三期举行。我市共有27家企业参加，将设置29个展位，携家电、家居、食品、五金等多品类亳州造产品集中亮相，积极对接全球采购资源，全力抢抓海外市场订单。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收官，亳州参赛队伍发挥出色，一举拿下1枚金牌、4枚银牌、6枚铜牌，刷新我市参加该项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经中国和朝鲜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15号正式开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准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克兰军工联合体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的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的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的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伊朗海军13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的过境船只，请勿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的持续受阻等因素的影响，全国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的态势将会持续到2027年。

0: 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下个月我年休，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2: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3: 厦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4: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5: 怎么红？
4: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1: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

0: 红色文旅护照，
1: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4: 心碎斩庆帖见证了一段怎样感人肺腑的友情故事，穿越千年风雨，他又经历了哪些磨难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末风雅苏东坡》第四集《心碎斩庆》。谪居黄州数载，苏东坡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那个豪放不羁、桀骜不驯的大文豪，如今慢慢放低身段，不仅融入了黄州百姓的生活，甚至为了养家糊口，扛起锄头耕地住房，自诩东坡居士。对于此时的苏东坡而言，盛衰荣辱转瞬即逝，功名利禄也似过眼云烟，再没有什么比读书写作更快乐的事了。可是苏东坡真就甘心于此吗？就在苏东坡谪居黄州的第三年正月初二这一天，鞭炮声不绝于耳，苏东坡思绪万千，脑海中总是涌现着那个知他懂他的身影。于是他拂砚伸纸，写下了不朽名作《心碎斩庆帖》。《心碎斩庆帖》下笔自然流畅，静媚秀逸，浑然天成。然而除却《心碎斩庆帖》的书法价值，更令人们感动的则是他背后所承载的那一段友情故事。这段友情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像和风细雨一样滋润着苏东坡的心灵。那么《心碎斩庆帖》究竟见证了一段怎样感人肺腑的友情故事呢？穿越千年风雨，《心碎斩庆帖》又经历了哪些磨难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雅苏东坡》第四集《心碎斩庆》。
5: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苏东坡啊，他才愿意走出寺庙，一个人在这个月光下孤独地徘徊。这个时候他看到一轮明月挂在这个稀疏的梧桐树上，苏东坡啊，就是悲从心中来，他认为啊，自己就像一只离群的大雁，是无依无靠的在这个苍穹中飞过。那么在乌台诗案之前，苏东坡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说他是这个万人瞩目也毫不为过。但是被贬黄州以后啊，这个身份落差巨大，他这个心理状态在短时间内还没有调整过来。但是时间久了，苏东坡也学会啊，慢慢的放低身段，融进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他在这个乡村酒店喝着劣质酒，听着当地的老百姓讲着这个粗俗的山野趣闻，甚至呢被喝醉酒的醉汉随便推搡几下，这东坡也毫不在意。大概过了一年以后，苏东坡给他的好友一个叫李之义的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中呢就反映了苏东坡这种心态的变化。这封信是这样写的：木有英，石有韵，西有通，依渠言与人， 皆物之病也，直居无事，莫自观行，回视30年以来所为，多其病之，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那什么意思啊？苏东坡在这封信中啊，就很明确地告诉朋友，他用了一个比喻，说这个树上长有木瘤，这个石头上长有蕴斑，还有这个犀牛角，它天生这个洞腔就是空的，这些呢本来都是用来取悦与人的，也就是啊，他们本来就是事物的本身的病态。接下来苏东坡就开始反思自己，他回首几十年来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自己仗着有才华，不知道收敛，就是处处锋芒毕露，不知道藏灰。东坡想啊，其实自己的这种所作所为也是一种病态，所以苏东坡啊痛定思痛，他认为人活着呢，不能只为了一些蝇头微利、蜗角虚名，要彻底调整心态，放下这个身段，和当地老百姓一定要融为一体。苏东坡由于是贬官，没有工资收入，一家十几口人啊，是完全靠着他之前的一些积蓄来生活，眼看着积蓄的银两就要用完了，那苏东坡只好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呢就在黄州城的东门外的东坡上要了一片50亩的这个荒地，然后他带着全家人开荒种田。总之呢，按东坡的说法，那就是不令寸土闲，也就是每一寸土地他都要利用上。那么2年多来啊，苏东坡的生活变得是越来越充实，他这个疲惫的心态啊也得到了修复。那苏东坡对待生活的这个态度，对待生活的一些看法，也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这么一个变化。这个时候呢，他给他弟弟苏辙写了一封信，在这个信中啊，用一句诗来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心态。东坡说，变为戚安民，何必归故乡。这个戚安是黄州的古称，那东坡在这里是说，我已经是这个黄州人了，没必要再返回万里迢迢的故乡。那么这句话是反映了苏东坡被贬黄州2年以来，从思想到身心这样的一个转变。那苏东坡已经有了这个终老黄州，永远做黄州人的这么一个打算，所以他就准备呢，在这个开垦的荒地上盖几间房屋，一来是啊自己作为书房读书用，二来呢也接待各地来的朋友。那么这一个房屋啊，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坡学堂。元丰5年，苏东坡来到黄州已经是3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正月初二，也就是公元1082年的2月2日，那么黄州的老百姓啊还沉浸在这个节日的气氛当中，整个黄州城的鞭炮声不绝于耳，此起彼伏。这时候呢，苏东坡吃过晚饭，他坐在这个书桌前，是铺纸研墨，给他的一位好朋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心碎展庆帖。那么这封信写的是什么内容啊？下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主要的内容。是起心碎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请起句如何？数日起灶必有牙，何日国可入城？昨日得公则书，郭上元乃行，几月末间到此，公亦依辞时来，如何？如何？切记上元起灶尚未毕功，事意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是，再拜季常先生帐阁下。正月2日。那么这封信是苏东坡写给他一位朋友叫 陈继常的。在这个信中呢，他讨论了和一位叫龚泽的朋友即将在黄州城聚会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信中又说到，数日起灶必有芽。那么这个起灶，东坡讲的就是啊，正在建造的这个东坡学堂。这个信中所说的龚泽，他本名叫李常。李常啊，善书画，善诗词，和苏东坡是好朋友。另外，李常有一个外甥是非常著名，那么他就是苏东坡的大弟子，也是著名的书法家黄庭坚。那么东坡所写信的陈继常，那又是个什么身份呢？陈继常本名陈造，是东坡的同乡。说到东坡和陈继常的关系啊，必须要提一下苏东坡的老领导陈锡亮。
4: 刚刚踏上仕途之路的苏东坡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年少成名，誉满天下，连九五至尊的皇帝都曾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区区一个凤翔太守陈锡亮竟然对他丝毫不留情面，甚至在工作上对他冷眼相待，极尽严苛，这让年轻气盛的苏东坡极度不悦。于是他决心写文章讽刺挖苦陈锡亮一番。然而正是这次意气用事，对于苏东坡的仕途之路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面对苏东坡的讽刺挖苦之举，陈锡亮是如何应对的呢？苏东坡与陈锡亮之子陈继常又是如何结缘的呢？
5: 嘉佑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061年，苏东坡考中贤良方正科，获得最优等的成绩。那么也就是在这一年，朝廷委派他到陕西凤翔府啊任签判。这个签判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这个办公室主任或者是秘书长这一类职务。那么26岁的苏东坡是春风得意啊，他也非常期盼人生中获得的这第一份工作。那么苏东坡当时在凤翔府的直接领导就是太守陈锡亮。陈锡亮是一位清官，有担当，有作为。那么据《宋史·陈锡亮传》记载啊，他在凤翔任知府的时候，当时的官仓仓库里啊，堆积了很多粮食。恰巧有一年，这个凤翔府啊发生了饥荒，然后呢，陈锡亮就决定要拿出120,000担粮食来救济啊凤翔的老百姓。可是这个点守仓库的官员啊，却不敢擅自做主。为什么呀？因为他担心擅自动用官粮，那自己要获罪啊。所以这个时候，陈锡亮面对着一个紧急的形势，当机立断，告诉这个官员说，所有的责任我来负，你尽管开仓放粮。结果当年的秋天，凤翔是大丰收，这个老百姓啊就高高兴兴的用这个新粮偿还了欠粮。这样呢，既解决了粮荒，又呢挽救了老百姓。在这个宋史上就说，这是官民两变，一时啊传为美谈。陈锡亮做事严谨，不苟言笑，平常对苏东坡要求非常严格，有的时候甚至是不留情面。那这让苏东坡还产生过不少误会。后来呢才知道，陈锡亮是担心这个苏东坡少年得志，报得大名而骄傲自满，所以呢故意对他严格要求，以去除他身上的傲娇之气。陈锡亮去世以后，苏东坡亲自为他作传，回忆往事，他还为当年自己的这个鲁莽行事啊，感觉到是懊悔不已。那么东坡啊，在这个传里边曾经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儿是关于凤翔，是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余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行于言死，一而会之。那么这个东坡在这段话中啊，讲到了余不更事。其实啊，他说的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当时的这个太守陈锡亮啊，在这个太守公馆建了一个亭子，命名为灵虚台。陈锡亮就让苏东坡 来为这个灵虚台做一篇传记。那么东坡就用春秋笔法把陈希亮是讽刺挖苦了一番。苏东坡啊，在文章中畅想了灵虚台倒塌以后的这个模样，然后呢他说，你陈希亮如果想借着这个灵虚台是千古流芳的话，那你这个想法就完全错误了。陈希亮看后啊，是大度的笑了笑，一字未改就把这篇文章给刻在了石碑上。老领导的宽宏大量让苏东坡是后悔不已，所以多年以后他还为这件事情而感觉到自责。陈希亮呢一共有四个儿子，那么他最小的儿子就是陈继昌。陈继昌这个人是轻财好义，性格豪爽，他虽然生在官宦世家，却对这个科考功名是不感兴趣。苏东坡虽然对他的老领导陈希亮敬而远之，但是他和陈继昌却是一见如故，两个人结成了相交一生的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据说呢，陈家在西京洛阳有大片的豪宅，在河北啊也有这个成千上万亩的土地。但是陈继昌天生对财富不感兴趣，他的理想就是仗剑走天涯。后来呢，他竟然带着家人来到了湖北麻城齐亭镇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居起来，过着十分简朴的这个隐士生活。
4: 苏轼一生钟爱枯木竹石，皆因怪怪奇奇，盖是描写胸中磊落不平之气。苏轼一生确实历尽坎坷，虽有一身才华与热血，却因敢于直言、豪放不羁的性格，尝尽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然而就像他词中所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无论顺境与逆境，无论风雨与天晴，苏轼一颗乐观旷达之心始终未变。饱经风霜，苏轼将胸中积压的块垒尽数挥洒进笔墨纸砚，将无尽的苦闷转变为无穷的艺术创作。北宋时期，绘画写实之风达到鼎盛，传世巨作《清明上河图》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然而苏轼却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不追求作品的形似，而是着重展现作品的意境，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幅《潇湘竹石图》，远山烟水，巨石兽竹，巨大的怪石下，几丛纤弱的幼竹蓬勃而出，正如画家那压不住、打不倒的顽强意志，在挫折中逆势而生。这幅《潇湘竹石图》是苏轼的传世之作，在如今看来价值连城，但却一度被怀疑为赝品。那么，《潇湘竹石图》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流转？又是谁慧眼识珠，不辞万难将它收下，并最终无私捐献的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雅苏东坡》第五集《潇湘竹石》。曾经的他才气过人，春风得意，以满腔热血踏入朝堂，决心用自己卓越的能力以及深邃的思想报效国家。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十几年的贬谪流放岁月，有多少无情与冷漠，又有多少困窘与落魄。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客居异乡，苏东坡是孤独的，但同时他又是幸运的。在他贬谪黄州的岁月里，好友陈继昌一直在默默地支持他、鼓励他，给苏东坡带去了温暖和希望，也激发他写下了一个又一个诗词名篇、书法巨作。那么苏东坡与陈继昌之间究竟发生过哪些刻骨铭心的故事呢？苏东坡又是在什么境遇下写就的《人来得书帖》呢？
5: 元丰三年一月下旬的一天， 那苏东坡啊，正赶往这个黄州的路上，当时刚过了麻城，来到齐亭，突然看到一匹白马从远处是飞奔而来。等这个马走近，你看啊，这个苏东坡和对方这个骑马人啊，都大吃一惊。原来，马上的人正是苏东坡的老友陈继常。他乡遇故知啊，而且又是在苏东坡最困难的时候，所以两个人在荒郊野外寒暄了一番。这陈继常也不顾忌啊，苏东坡是戴罪之身，就热情地邀请他到家中小住。两个人是一起喝酒、畅聊、鉴赏书画。没想到，一连住了五天的时间，这苏东坡才又重新启程，赶往黄州。那么陈继常的友情啊，就像一缕春风，给处在困境中的苏东坡带来了温暖和希望。齐亭离黄州城啊，大概有100多里地。这个苏东坡在黄州支居了五年，这五年期间啊，陈继常至少有7次来到黄州来探望苏东坡，苏东坡也有3次到齐亭去看望陈继常。元丰七年，苏东坡转任汝州团练副使，陈继常听到消息以后啊，就从齐亭赶到黄州，从黄州乘船一路向送，一直送到江西的九江，两个人才依依惜别。陈继常和苏东坡是君子之交，情同手足。我们上面曾经介绍啊，陈继常有兄弟4人，他排行最小，他的大哥叫陈伯成，是庆历6年的进士，还曾经做过度支部郎中。在兄弟4人当中啊，陈继常和大哥的关系啊是最好，感情最深厚。这一年突然间，陈伯成啊得疾病去世，陈继常得到消息以后啊，那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很快呢，苏东坡也得到了这个伯成去世的消息，所以他就修书一封来安慰陈继常。那么这封信就是和《心碎斩庆帖》合装在一起的《人来得书帖》。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其人来得书，不意伯成拒至于此，哀恶不已，鸿才令得百位一报，而直于是也。继常独一兄弟，而于伯成忧相之兆，相闻之，无复生意，是再拜之，念九日举卦，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九一旦告为一累之，苦痛苦痛。那什么意思啊？东坡在这封信中说，你让人送来的信啊，我已经得到了，没想到您的兄长伯成突然病逝，我也是感同身受，感觉到非常痛苦。那么伯成才学渊博，德行高尚，但是呢没有得到回报，就这么匆忙地走了。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就连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也是万念俱灰啊。接下来苏东坡就规劝陈继常啊，一定要看开生死。东坡还解释啊，本来自己想亲自去慰问，但是呢又害怕这个忙中添乱，所以就呈上一担酒来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由于这封信没有留下书写的具体时间，再加上呢陈伯成他去世的这个具体时间啊也没有史料可查，那所以关于人来得书帖的这个书写时间就成了一个谜。故宫博物院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他认为啊，这个人来得书帖和心碎斩庆帖这个笔法非常相近，所以呢这两封信书写的这个前后时间应该非常相近。苏东坡在黄州期间，正是在这个好友陈继常等朋友的陪伴下，才顺利地度过了这个五年的艰苦难熬的直居生活。那么东坡在一首诗中啊，就表达了和陈继常的这种这个美好的友情。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此行非远别，此乐故无穷，但愿常如此，来往一生同。在这首诗中啊，苏东坡表达了他希望和陈继昌的友谊啊能够地久天长，相交一生。东坡写过很多首诗啊，来赞美，来纪念他和陈继昌的友谊。除此之外呢，他还亲自操刀给这个陈继昌写过一篇《方山子传》。在这个传中啊，苏东坡解释了陈继昌方山子这个号的由来。原来啊，继昌平常喜欢啊戴一顶又高又大的帽子，这个帽子啊就像一座方屋一样。那么据东坡考证啊，这顶帽子就是古代的乐师在祭祀的时候戴的一顶方冠，所以呢就称陈继昌为方山子。那么后来苏东坡也从这顶帽子上得到启发，他亲自动手也给自己设计了一顶帽子。因为苏东坡字子瞻，所以后人呢就把这个东坡这顶帽子称作呢子瞻帽。这子瞻帽在中国艺术史上知名度非常高，以至于1000年后苏东坡的一个铁杆粉丝，那就是国画大师张大千，他呢处处学习模仿苏东坡，学习他的绘画，学习他的做人，甚至呢还学习他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比如张大千就仿造子瞻帽啊，给自己设计了一顶大千帽。他戴着这顶帽子走遍东西，也把中国的传统书画艺术是传向全世界。心碎斩青帖和人来得书帖虽然没有收入到文集之中，但是这两封信啊却穿越千年保存到了今天，也见证了两个人的友谊。下面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两封信的传承历史。据说陈继昌啊是非常喜爱苏东坡的书法，可以说是字字珍藏。北宋灭亡以后，那很多珍贵的书画艺术品啊就从这个汴京传到了京内府。在当时苏东坡已经是一个具有影响性的人物，当时的金章宗啊崇尚儒雅，喜爱书画收藏，他和历史上的宋徽宗赵佶、清朝的乾隆皇帝，那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卓有建树的这个收藏家。苏东坡的这两封信札也曾经进入了金章宗内府，所以作品上分别前盖了御府书印、半印，还有人来得书上还加盖了这个御府宝会这样的一方印章。明朝中期这两封书信啊被一位大收藏家叫向元变的得到，所以向元变在这两封信上也前盖了许多的印章。在这个书法艺术上，心碎斩青帖和人来得书帖啊运笔自然流畅，字体是俊美秀逸，他们都是苏东坡从这个早年书体转向中年书体的代表性的作品。明朝的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董其昌对这两封信就特别推崇，他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来品评这两件作品：东坡真迹与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钩阔田，颇书本浓，既经田墨，盖不免墨珠之论，唯此二帖，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翻马空也。苏东坡是宋代上意书法的杰出的代表性人物，他在这个书法创作中强调啊，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凡推求，这是苏东坡书法创作的一个重要理论。他的意思是啊，在这个作书的时候不要过多的考虑一笔一画的书写，也不要过多考虑啊前人的法度，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中要注重个人的意趣、个人感情的抒发，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书法才具有新意， 才具有自己的面貌。那么董其昌在这段提拔当中就引用大诗人杜甫赞美曹霸的诗句，说是须臾九重真龙出，一袭万古翻马空，用这句话来比喻苏东坡的书法创作，那是变化多端，超越古今。进入清朝以后，收藏家安琪啊得到了《心碎斩庆帖》和《人来得书帖》，称赞这两封信是颇翁杰作。安琪去世以后呢，这两件作品就被乾隆皇帝花重金给收进了内府，从此啊也成了皇家的藏品。那乾隆皇帝喜爱苏东坡，他呢在《心碎斩庆帖》上就亲笔提下了英风一韵，清出平原这样的一段赞语。他还分别前盖了乾隆御览之宝这样的印章，后来在刻制三希堂法帖的时候还把这两件书信给收了进去。乾隆的儿子嘉靖皇帝继承了他父亲的爱好，也喜爱书画收藏，他更是想尽办法搜罗遗失在民间的一些书画珍宝。比如他听说这个大臣毕沅毕龙兄弟收藏有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所以他就编织罪名啊抄了这两个人的家，然后包括清明上河图和一些著名的宋画，就以这种方式进入了清内府。
4: 2020年9月1日，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在故宫文华殿开展，众多文物精品在此展示，力求为人们勾勒出一个生动而立体的苏轼形象。在这些精美绝伦的文物当中，《心碎斩庆帖》和《人来得书帖》合卷赢得全场关注。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心碎斩庆帖》和《人来得书帖》合卷几经风雨，数次险遭不测。《心碎斩庆帖》和《人来得书帖》合卷究竟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波折呢？请继续收看《汉墨风雅苏东坡》第四集《心碎斩庆》。
5: 1820年，嘉庆去世，那么清朝的国力也是变得越来越弱，加上外患内忧，这个乾隆的皇子皇孙们是再也没有闲情雅致坐下来欣赏鉴别书画了。那么这些国宝就只好躺在后宫的仓库里睡大觉，这一睡就是40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啊闯进北京，把这个存放在圆明园、清宫还有这个西皇寺的历代书画珍品啊给抢劫一空。最后呢，这些珍藏在圆明园的书画全部散落民间。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清朝成立以来这个清宫内府收藏的书画遭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浩劫。那么又过了40年，庚子之难爆发，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城再次沦陷。那么这一次珍藏在紫禁城、清漪园等各处的这个书画古玩再次遭到洗劫。比如东晋著名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那就是这个时候被抢劫到英国去的。以上这两次文物浩劫啊都属于是外患。那我们再来看内忧，1911年清王朝灭亡，那么珍藏在紫禁城的这些国宝级书画又遭受了一次内忧。俗话说呢，日防夜防，家贼是难防。那么清朝灭亡后啊，逊帝溥仪根据民国政府所签的这个协议，他可以继续住在紫禁城，直到1924年被冯玉祥赶了出来。那么在这期间，溥仪啊以赏赐二弟溥杰的名义大肆盗窃了1300多幅历代珍贵书画。这些书画先是放在天津的张园，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呢又被运到了长春。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那么存放在长春伪皇宫的书画文物又遭到了一次抢劫。那么这是近代以来清宫收藏书画 遭到的又一次浩劫。1931年

0: 和聚散历史。那么苏东坡的心碎斩庆帖和人来得书帖是否也在这些物品当中呢？为此呢，查阅清史善后委员会编撰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还有张伯驹整理的故宫散佚书画见闻录和这个杨仁凯所编著的国宝陈浮录，那离奇的是啊，对这两件文物是没有任何记载，就好像被神秘的这个人间蒸发一样。那么这两件作品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他们背后究竟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在《故宫退失录》这一本书中啊，著名的文物鉴定家朱家进先生他做了一段讲述，通过他这段讲述啊，我们才彻底弄清了这背后的秘密。1934年3月11日留守在故宫的工作人员正在书房斋清理啊清宫物品，突然在这个大炕的炕板上的这个坐垫中啊，发现了一套12开的册页。没想到呢，这套册页竟然就是由乾隆皇帝御笔赐名的法书大观。法书大观那可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国宝。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册页中珍藏的历代书画文物。法书大观汇聚了东晋王献之的东山帖，唐欧阳询的章翰思庐帖，唐欧阳询的补商读书帖，唐颜真卿的湖州帖，唐柳公权的蒙昭帖，宋吴惧的受赋帖，元赵孟俯的道长河山诗帖。当打开这个册页的第七开和第八开的时候啊，赫然入目的竟然是苏东坡的心碎斩庆帖和人来得书帖。那这件册页啊，可以说件件都是国宝，当时的清理人员是兴奋异常。不过当时他们也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么重要这么珍贵的一套册页为什么被藏在这个坐垫中啊？很明显，当年啊是太监坚守自盗，想寻找机会啊把这套册页偷盗出宫，但是时机不允许，所以只好把这开册页给塞在了这个炕板上的坐垫中来等待时机。1964年故宫博物院把心碎斩庆帖和人来得书帖从这开册页中给找出来，单独装裱成一卷。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一件苏东坡的书信，这件书信的名字叫覆盆子帖。这个覆盆子啊，它是一种时令的水果，同时还是一味药材，可以入药。那苏东坡在信中就说道，覆盆子甚凡采迹敢作之志，令子以相仿，直出未见，当令人忽见之也。季常先生一书并信物一小角，请送达，是白。那么这件信也写于黄州期间，信中提到了陈继常，不过据徐邦达先生鉴定啊，他认为这封信是写给一位叫做杜毅的朋友的，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啊，这封信那就是写给陈继常的一张便条。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苏东坡依戴罪之身落难黄州，但是陈继常啊却毫不畏惧啊这个世俗的眼光，依然是倾心相交。我们上面介绍的这些书信啊，是穿越了千年风雨保存到今天，它也就成了苏东坡和陈继常这两个人啊是相濡以沫肝胆相照的这个友情的最好见证。
1: 苏轼一生钟爱枯木竹石，皆因怪怪奇奇盖是描写胸中磊落不平之气。苏轼一生确实历尽坎坷，虽有一身才华与热血，却因敢于直言豪放不羁的性格尝尽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然而就像他词中

所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无论顺境与逆境，无论风雨与天晴，苏轼一颗乐观旷达之心始终未变。饱经风霜，苏轼将胸中积压的块垒尽数挥洒进笔墨纸砚，将无尽的苦闷转变为无穷的艺术创作。北宋时期，绘画写实之风达到鼎盛，传世巨作《清明上河图》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然而苏轼却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不追求作品的形似，而是着重展现作品的意境，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幅《潇湘竹石图》，远山烟水，巨石瘦竹，巨大的怪石下，几丛纤弱的幼竹蓬勃而出，正如画家那压不住、打不倒的顽强意志，在挫折中逆势而生。这幅《潇湘竹石图》是苏轼的传世之作，在如今看来价值连城，但却一度被怀疑为赝品。那么《潇湘竹石图》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流转？又是谁慧眼识珠，不辞万难将它收下，并最终无私捐献的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墨风雅苏东坡》第五集《潇湘竹石》。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6: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7: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6: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7: 原来你是大蒸锅。
6: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7: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十亿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8: 是钮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花花公子哈台在庙会上调戏民女，被二爷胡大海看见。胡大海呀，妒到气爆了，心想这小子可真不是人豆，你爹妈怎么教育的呢？哦，看着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再好是人家的，那许看不许摸呀。哎，错了，哎，老四啊，老怕我惹祸，老在后边跟着我。你说我离开这么一会儿，要把人打了，是不是老四着急？冲他面算了，甭管了。他把脸撞过去了。哈，他要走了呢，事情就完了。没有，他还往前凑合。哎，他用着打马藤条啊，挑着姑娘的下壳，妮儿妮儿。走啊，别不好意思，你干什么？乾坤朗朗大天白日，你胡说八道，嫂子快走。脸儿一扭身，耶，别走啊，别给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嘿嘿嘿，你给我上来吧。捧他这边藤条挂上，一伸手，把姑娘的衣襟薅住了，啪往上一滴了，随后啊一拖，你给我上来不，啪就放在了马上。小子们走，底下那个女人不让了，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恶奴们啪的一脚 把那个中年妇女劈出多远呢、啊？这姑娘在马上连喊带叫带蹬啊！胡大海实在受不了，哪能不管呢、啊？噌，往前一伸，拦住马头，嗨，砰！他个儿也高，一丈啊，一掌身躯，嗯，呀，黑大汉，你嚎干什么？把这女放了，放了。这是你妹妹，是你妈。哎呀，好小子，你气死我！你给我下来不？他这一拽，扑通，把哈台拽下来。他也松手了，这女的扑通就掉地。你也别说，这小媳妇儿腿脚挺利索，摔够瘦啊，脸都破了。他爬起来往人群砸就跑啊。再看哈台一摔到地下，几个恶奴呼就围过来。胡大海说：“干什么？啊，哪过来？”我打死你们！哎呦我的妈呀！哈台从地下爬起来，哈小子，你敢打我？哎，你敢打你家少王爷？你长几个脑袋？小子，我揍的是你！咚，来个通天炮，正打在鼻梁骨上，鼻梁骨砸塌了，血刷一下，打得两眼冒金星，还喊：“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把我打死！”去你的吧！啪，这一脚踹小肚子，这一下子哈台再也不说话，怎么没命？哎呦，打死人喽！恶奴们往前一围，胡大海看不好，我摊人命官司了，快跑！转身去，他跑。哎呀，这集市上乱了，这几个恶奴有几个追胡大海的，有几个。把哈台赶紧拽起来，干嘛驮到马上往府里送，也顾不得那个小媳妇了，小媳妇已经跑了，胡大海也算办件好事，但是也惹祸了，这庙会啊就乱了。朱元璋一点也不知道，他呢是追一个老和尚，认为是高斌，等来到后边禅堂门前，老和尚听见后边动静，猛一回头，嗯，弥陀佛，施主啊，你跟我上这儿干什么？朱元璋再这么一看，啊，认错人了，不是师父高斌啊，大师父，我见您很有缘，所以想攀谈几句，跟到了内院。哦，施主，既然如此，到屋内坐一坐吧。哎，把朱元璋让屋里了。来到里边，在小炕桌子一边一个坐下，老和尚就打听。一说佛家事儿，朱元璋没有不懂的。怎么？他在黄教寺当和尚好几年呢，越谈越近乎。就在这阵儿，外边小僧人报信儿，了不得了，集市上打死人了。朱元璋吓坏了，哎呀，能不能是我二哥胡大海又惹祸了？不行。老师傅，告辞告辞，他赶紧起来往外就跑。来到集市上再找胡大海，没有啊。哎呀，汗都下来了。我们俩正走背字的时候，倒霉的事儿。你别惹祸呀。大街没眼往小街转，转来转去转到胡同，突然有人一伸手，砰，老四，一看谁？胡大海。二哥，怎么回事？不好，我打死人了，咱俩快跑吧。胡大海领着朱元璋。钻小巷，出了大镇子，不敢直接回家呀。在荒郊野外蹲到天黑，确实没人追赶，这才回到韩城家。韩城急坏了，二位上哪儿啊？走一天。胡大海说：“别提了，来瓶凉水喝吧。”一瓢凉水，多多多多多。嗯，我把枢密王的儿子哈台给打死了。哎呀，你放着弟兄祸不惹，你惹天上祸呀？谁不知道枢密王可厉害了，残暴不仁，他儿子寻花问柳，欺男霸女啊。你哎，我为民除害有什么不好啊？为民除害是好，可是现在行了行了，从今天起不许你出，干脆你就在屋里坐着。好好，听你了，行，怎么对吧？从这天起再也不敢到外边转了。怎么？怕哈台手下人认出胡大海。又待了一年，二年多了，朱元璋都急死了，这几天呢坐不住了， 人也瘦一圈，功夫也不爱练了，书也看不下去了，就像长草一样，胡大海也受不了了。老四，没事儿，叫我转一圈行不行？我就在村口看看瞧，一会儿就回来，行不？我怕。
12: 怕啥呀？
11: 这都一年了，还能找着啊？啊，去吧去吧，别惹祸，不能不能不能。胡大海出去，不大一会儿啊，哎呀，乐乐呵呵的跑进来，乐的呢，嘴呀、啊、都咧到耳丫子上，露了一口白牙。老四，我给你道喜呀、啊！嗯，二哥，什么事儿你这么乐？老四，刚才我到庄口看见有一张告示，我不认识字啊，我叫李秀才给我念。你猜是什么事儿啊？这是，元朝皇上啊贴的榜文，说是对了，今年8月15在京城设武科场，是考取状元。这都什么来的？你胡说，谁不知道考状有年头的，3年一文科，4年一武科，今年没到日子，哎，这叫恩科哦，恩科啊，皇上恩典单独啊放这么一科。朱元璋说，那有咱们什么关系啊？你那么高兴，有你啥事儿啊？哎，老四，这回考状元跟每回不同，告示写的可明白了，说什么无论是山凶犯滚马的强盗，还是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不管什么出身有什么罪，一律大赦，这叫天下大赦。凡有一技之长进京城武科场力战五节者，可为状元，当状元就能领兵挂帅。哎，老四，咱俩进京啊，夺状元去。再说了，我都知道了，甭问咱大哥武殿章，还有汤和、邓玉、郭英、常玉春都能知道，他们都到京城，咱们弟兄不来个大聚会吗？哦，有这事儿？我不信。什么不信呢？咱俩看看去。哎，好好好，走吧。朱元璋跟他俩出村，到村外一看，可不是吗？双龙榜文呢、啊，这是皇家贴的，下边方方正正大印，一看这内容啊，跟胡大海说的差不多，还多了几项，除了状元，还有榜眼、探花、进士。有一技之长即有大用，都可为官，国家需要人才。朱元璋和胡大海回到了屋里，胡大海高兴，哎，老四啊，这回咱们进京城，一来弟兄相见，你不想他们吗？二来呢，凭你的武功，别说力战五节，50节没问题啊，你准能当了状元。当了状元，你当了元帅，有了兵权，咱们再起兵反大元可就不费劲了。嗯，我也借着官，你看多好啊。朱元璋手摇大蒲扇，二哥呀、啊、你说皇上开这个恩科是好事是坏事？好事啊，给练武之人一个上进的机会啊，哪找去啊？我见着。你说至正皇帝有这好心吗？他对老百姓那么残暴，血腥镇压，无故地开恩科，开恩科都有理由啊，是吧？新皇上登基，老皇上宴驾，或者是国母有病烧香许愿，开交天大赦，把牢狱啊大门打开，人都放空了，然后开恩科，无故的凭什么开恩科？那你问皇上去，我哪知道？我就不明白，要我看这是大阴谋啊。嗯，现在天下狼烟四起，就是援兵去攻打都打不过来，所以他们出这么个主意。第一，开武科场为了笼络人心，收买人心。第二，他呀用小恩小惠来买通大家，说得清楚，无论是占山的、落岛的、落湖的，还是杀人凶犯、滚马强盗，一律进京皆可封官。用这个做诱饵，叫这些起义英雄来到京城。他们到了京城，没兵没将，可就剩光杆一个人了，没有势力。 然后城门一关，一网打尽。再有五科场比武较量，力战五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你可别忘了。你这样兄弟能力不错，但是我可不敢说我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伸手交战就个死活之分，互相残杀，结仇结怨，使天下英雄不能联合抗元。兄弟啊，这不是好事，这是阴谋啊。对，老四，对，你是比我心眼多。那咱不去了。不，还得去，不好还去。就像刚才你说的，第一可以弟兄相见，第二借机会呢，咱们到五科场啊，多结识一下英雄好汉，将来举义旗的时候呢，好有号召力。第三，到底看看元人想干什么。如果真要陷害这帮英雄，我们就把京城闹个天翻地覆。对，另外咱们哥们儿开开眼。好，有一样你不能去。怎么，老四，瞧不起哥哥？哥哥没本事？不是那个意思，你太爱惹祸。到了京城啊，可不像在这随便说话呀。到京城那是有规矩的地方，有王法地方，咱们都是国家抓的反叛。你别看现在说免罪，到那要抓咱们，咱没辙呀。你呀，睡觉吧。不行。老四啊，别急，你二哥爱闹事，也不是胡闹啊。你说上次暴打不平救人，这是好事啊，好事。但是一旦要犯事儿，我怎么救你啊？这回不了，行不行？听你的，你叫我往东，我不往西；你叫我打狗，我不打鸡。嘿嘿，老四，打我去呗。行吗？好吧。朱元璋心里暗乐，行，就这么地，约法三章啊。就这样向韩城告辞，韩城也不留，知这两人有远大志向，不能总待在这个小村子里。朱元璋有点路费盘缠，想当初离开陆家庄的时候，他不是去找李先生吗？带着银两了，胡大海没钱不要紧呢，省点花呀。就这样，弟兄二人把包裹带身上，兵人带好，各自跨征驹直奔大都。大都是哪？就是元朝的国都，也就现在的北京。地址啊，稍微比现在的北京首都偏一点儿。一路上饥餐渴饮，小心夜住，不再重续。这一天来到了张义门呢，在护城河旁，呵，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赶稿举子，背弓带箭，挎着刀的，高高兴兴，熙熙攘攘的来到了城里。进了张义门往里走，胡大海的眼睛就不够使了。哎呀，热闹哎，哈，不怪是京城啊。是啊，回汉两教僧道两门做买做卖的，呼喊声是此起彼伏啊。往前走不太远，一溜殿房，一看前边是高升殿，取个吉利。朱元璋说，二哥，咱住这。行，听你的。刚到门前，里边小伙子出来，哎呦，二位状元爷爷。胡大海乐了，怎么你就知道我是状元呢？哎呀，我看你就像状元。朱元璋说，给你个棒槌当真正，官叫状元爷，这是给你个好听。哪个刚考举子到这都这么叫是吗？哦，好吧，里边请吧。我们这是战马，好好刷喂印溜，细草细料，记住了啊。哎，好，把马牵到后边槽头上，刷喂印溜，把两个人领进来。往哪儿住？你记着，我们要单间儿，要素净的，还要便宜。哎，我们这个店呢，价钱最公道。领到东跨院小单间儿，俩人进来一看，哎，屋里干干净净，窝纸糊棚，方砖铺地，两张大床，被褥叠得干干净净，打过净面水，洗漱已毕，沏了碗茶，俩人喝了口茶，要点吃的，当夜无事。第二天，朱元璋跟胡大海商量，今天是7月23，距离8月15还有20多天，怎么办呢？你说话注意，我领你各处转转。一来呢，咱们第一次到大都啊，咱们开开眼， 另外你找一找我大哥和那几个兄弟。
12: 哎，好，就这么着。
11: 俩人转了一天呢，也没碰着武殿章。第二天又转，第三天又转，转到中午了，也没回去吃饭。朱元璋长饿了，哎，二哥，咱们在外边吃吧。行，你看哪？一看前边有个小饭店，一间小门脸儿，两张桌，门前的牌子都褪色了，营食小吃，羊肉、煮饺，哎，来饺子吃啊。行，推门进来了，俩人往这一坐，一看旁边是个掌柜的，老头五十多岁，赶紧把桌子擦一擦。二位可以吃点什么？有什么？哎呀，没有炒菜，就是咸鸭蛋，有牛头肉，羊脸儿，还有牛腱子。行，二斤牛腱子，来点小咸菜，两盘饺子。好了，就这俩人往这一坐就吃上了。朱元璋吃正好，胡大海口清，太咸了。掌柜的，沏壶茶，沏壶茶。哎，老头沏壶茶往这一放，胡大海哗哗拿起碗来一看，啊，他把碗给摔了。掌柜当时就急了，哎，客爷，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岂有此理。嗯，吴大海说，哎，掌柜的，我倒着吃饭，吃饭给饭钱，喝水给水钱，你凭什么这么对待我？哎，我叫你沏水，茶壶不涮，水碗不涮，都带泥的，你看你这壶茶里边全是泥汤子，像汤粥一样，我怎么喝？你要要死我呀！我把水倒了，碗扔了，怎么的？我没找你茬，你找我茬啊？你是欺负外乡人是怎么着？这，哎呀，客爷，你，哎呀，你叫我说什么好？朱元璋一看，得，又惹祸了。二哥呀，你把人碗摔了，不像话！来来，我给钱回去，把钱递过去。老掌柜说，不不，我不心疼碗，我是心疼这碗水呀。哎，我说客官，您是我主顾，我哪能刁难您呢？而是心疼水，我们这地方水贵如油，喝都舍不得。你把碗摔了不要紧，碗能买，这水我上哪儿捞去？你说的什么话呀？你缺水就给我们糊涂汤喝呀？客爷，哎，别说了，我这饭馆啊也要不开了，马上关门。哎，你别拿倒闭吓唬人，你就是今天晚上关门，我来了你得好好招待，晚我陪你，这水给我换。客爷，对不起，我们这地方没有水，甭说是饭馆，就喝都没有。你要是嫌水不好，哎，请，我就不走，我就在这喝。朱元璋一看，哦，就这么点事儿，水太浑了，拿起壶盖一看，可不是吗？掌柜的，这水进黄泥汤怎么喝呀？客官，没办法呀，我跟你说实在的吧，我们这个地方啊，得四更天就起来挑水，弄好了挑一挑，弄不好挑不着，这一天就没水喝。今天就没挑着水，您喝这水啊是头几天缸底子，我也知道浑，但是没办法呀，那怎么办呢？哎，您就凑合吧。不行，我就得喝好水。朱元璋说，行了，我跟你怎么讲的，这他掌柜的，你把这把壶借我行不行？这么办，我给你俩钱儿做抵押，我出去打壶水。二哥呀，京城有的是茶馆，我给你啊拎壶好茶水的行不？嗯，还是我兄弟啊疼我。那你走了不吃了，你食量大，你慢慢吃，等我，我把水打回来呀、啊、我再吃也来得及。行行，你去吧。朱元璋提着茶壶转身走了，胡大海拿着筷子继续吃饺子，吃他咸不好吃。我掌柜的，你这也不是沙漠荒滩，怎么能缺水呢？就说皇上脚底下没水喝。哎，客爷，过去我们这地方不缺水，可是现在那井啊都填了，没办法。把井填了干什么？ 不说吧你生气，说吧你等等啊。老头到门前把门拉开了看看，外边没人，正大晌午头挺热的，门关上。跟您说实话，我们这条街呀，住着守护，这人姓秦叫秦明，有个外号叫火龙神。耶，吴大海一听乐，我叫水龙神，哎，他叫火龙神，他俩坏将。这火龙神干什么？火龙神呐，秦明也不怎么呢，就找了一个说是小神仙来给他看风水，说是秦明好相貌，几乎又发迹，又看了看咱这块地势，会看风水，说咱这三条小街凑到一起叫麒麟宝地，要在这块盖洋宅，男的都当官，女的都能当皇后，要是盖个阴宅呢，死人可以成佛做祖。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哎，同志，听一下，听一下。
4: 交警大哥，啥事儿呢？哎，我正赶上班呢。
3: 取缔电动车雨棚整治行动可有段时间了，你这儿怎么还装着呢？
4: 太阳这么大，会把我这么帅的脸晒黑的啦。
3: 安装雨棚啊，会遮挡我们的视线，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通过后视镜来观察身后车辆的情况，出了事儿那就帅不起来喽。太阳大呢，就抹点防晒霜，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就替你先把这个雨棚拆了哈。
4: 嗯，想想倒是这么个理儿，那麻烦你们了。
3: 哎，小李，过来搭把手帮我拆一下雨棚。
5: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勿给电动车安装雨棚。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零幺零
12: 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界。
13: 朱元璋和胡大海到京城赶考，在小饭馆吃饺子有点吃咸了，胡大海要壶水喝，水太浑了，一伸手叮，把碗给摔了。掌柜当时就急了，朱元璋说，得，掌柜的，你把这把壶借我行不行？这么办，我给你俩钱做抵押，我出去打壶水，二哥呀，京城有的是茶馆，我给你啊拎壶好茶水的行不？还是我兄弟啊疼我。行，你去吧。朱元璋提着茶壶转身走了，胡大海拿着筷子继续吃饺子，咸不好吃。我掌柜的，你这也不是沙漠荒滩，怎么能缺水呢？就说皇上脚底下没水喝。哎，可以，过去我们这地方不缺水，可是现在那井啊都填了，没办法啊。把井填了干什么？哎，不说吧你生气，说吧你等等啊。老头到门前把门拉开了看看，外边没人，正大晌午头挺热的，门关上。跟您说实话吧，我们这条街呀住着守护，这人姓秦，叫秦明，有个外号叫火龙神。耶，胡大海一听乐了，我叫水龙神，哎，他叫火龙神，他俩坏架。这火龙神干什么？火龙神呐，秦明也不怎么呢，就找了一个说是小神仙来给他看风水，说是秦明好相貌，酒又发迹，又看了看咱这块地势，会看风水，说咱这三条小街凑到一起叫麒麟宝地，要在这块盖洋宅，男的都当官，女的都能当皇后，要是盖个阴宅呢，死人可以成佛做祖。就这么，秦明啊就派人跟我们大家说要把我们的房子都买去归他，可是他买房子还不给钱，想要讹，所以谁也不搬家。他就出了这么招，把这三条街方圆左右的井啊他都给填死了，就留他们家胡同口秦家井，那还不说上块石板给锁上了，每天呢只放一个时辰的水，就是早晨呢寅时把井盖打开，老秦家先挑水，挑完之后我们再挑，一个时辰挑着算，挑不着就完了。每天我们老两口子天不亮啊就得去排队呀，那队排的跟长龙一样，弄着就弄着了，能弄两条凑合一天，弄不着啊，哎，就得这么地。你看饭馆没有，这不都黄铺了，也没人呢。我们准备搬家了，不搬家不行，没有喝水能行吗？我是好人家，那孤儿寡母的更糟糕了，说多绕几条街太远了，岁数大了走不动啊，没办法。可爷您得原谅，就是这么回事儿。秦明啊就想把我们都逼走，一看我们都不走，想这么着，这不吗，左邻右舍走了好几户了，我呀马上也关门。还有这事儿？你们这么老实啊，怎么不找他打架去呢？去了，我们当地个老爷子会个三拳五脚的，领七八个放小伙子找到门前，你猜怎么着？结果啊这几个人都被抓到大牢压起来了，后来我们51户人家联名上告，告到衙门，音信皆无，不管用。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这火龙神秦明啊他的亲戚就是丞相萨敦。萨敦是他什么亲戚啊？咱不道，官官相护，根子硬，搬不倒。搬不倒他，我们就得走呗。呀，啊， 姓秦的在这称霸呀、啊！我问你，他的井在哪？这井啊，哦，你看，把门打开了，瞧着没有？直往南去吗？那就是井台。你看，胡大海看清了，八角井台上边盖个盖，是青石板的，四寸厚，三尺见方。他仔细看呢，井盖子上还有红字。老头，那上写的什么？哦，四句话。秦明生来是好汉，天下英雄都打遍，翻身跳进水进宫，斩龙全凭三尺剑。胡大海一听气坏了，呀呸，真不要脸，有什么本事啊？嘿，还斩龙全凭三尺剑呢，把他给我撕了。撕啥呀？他是站在石头上的。给他改了。
14: 别，
13: 您别生这嫌弃，您是外乡人，犯不上。
14: 不行，
13: 我这人呐，就爱斗厉害的，爱斗那带尖的、带棱的、带刃的。老头儿，二爷不碰上便罢，要碰上是非管不可。客爷，我谢谢你，我们难道就不愿意把秦明扳倒吗？实在是没这力量。你别忘了，他的亲戚是丞相萨敦，萨敦在大都中间跺一脚，是四城都烂颤，惹不起呀。就打死他们家一条狗，你得赔几条人命啊。
14: 放心来到，我把那井盖子给他砸了。老头领路。
13: 我可不敢，如果叫秦明知道，得抄我的家呀。我自己去。哎，你给我一张纸，借我笔行不行？你要干啥？
14: 写几个字啊？
13: 行，把纸拿过来了，墨养好了，笔告饱了。你要写什么？
14: 我把井盖字给他盖上。
13: 那可不行。
14: 哎，什么就不行？
13: 哎，你给我写，我不会写字儿，
14: 我不敢。
13: 你写不写？你别强人所难，我这么大岁数，我还想得善终呢，你别让我。
14: 行不行？写。
13: 你要不写，我先把房盖给你周了。
14: 写写，不过客爷可别说我写的。
13: 哎呀，有我呢。
14: 别怕，写吧，来，快写，我冲词儿给写。
13: 哎，好，老头哆哆嗦嗦把笔拿起来，说吧，写什么？他头一句是秦明生来是好汉，写上秦明生来不好汉。哎，不好汉。第二句，天下英雄没打遍。第三句啊，翻身跳进水晶宫，甭改了，就照那写。第四句，斩龙全凭三尺剑呢、啊、你这么写，翻身跳进水晶宫，一遍遍个王八蛋。哎，好，写了，写完了，歪歪扭扭，老胡亮着，挺好，找点酱子呗。
14: 好，
13: 老头没办法，拿着铁勺子弄点面，先给他打点酱子，抠在个纸上放着，您盯着着啊。这个纸条你贴完呢，你可别进我屋了，我可不送你。
14: 嗨，用不着，走了。
13: 老胡挺高兴，拿着纸滴着酱子，他出来了。掌柜的没敢送，把门关上了，搁着门缝看着。再看胡大海来到了井台上，把这酱子给抹在了青石板上，把这张纸啪给铺好了。一看这井盖和井帮啊，有个铁链，上面这么大锁头。胡大海开这锁不费劲，用手攥住了，手指一使劲一翻腕子，嘎巴嘎给弄折了，啪的扔下去，链子一撤，把这井盖招起来，他把它立在井帮着，正正叨叨的来回过往，行人能看见，然后往井台这一站。他这一折腾啊，有七八个人过来。哎，这不干什么呢？是啊，哎呀，这字换了。哎，有不认字的，不知道写什么呢。哎，写什么？有点意思。哎呀，甭问呐，
15: 这是冲秦明来的。嘿，这位好样，是要跟秦明斗一斗。哎呀，弄不好他恐怕要受害。这大个子可怪可怜的。你别嘀咕，这写的什么呢？写什么呢？我念你听听。秦明生来不好汉，天下英雄没打遍，翻身跳进水晶宫，一遍遍个王八蛋。耶、yeah. 哈哈哈，这小子没吃过这亏呀、啊、看着吧，一会儿有热闹。哎，这大个子站着干什么呢？再看他稀里糊涂来了十几个人，胡大海往这一站喊上了。哎，乡亲们听着，我乃上榜玉皇大帝派来的神仙，水龙神师爷。只因火龙神秦明在当地作恶多端，为了霸占你们的房产地图，天井盖井，如今已遭天报，玉皇命我打开井盖，把秦明收回来，胆敢他说个不字，将他押入阴曹地府。你们都来挑水啊，快来挑水啊。

桶啊，他就跳。有一位进屋把桶拿出来了，扁的往这一顺，冲着胡大海点头。为什么呢？不敢说话，害怕呀。然后用柳公的水拔上来，哗哗哗，哎，灌满了，挑水忽闪忽闪忽闪回去。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一个挑，太挑，太挑，西湖都出来了。这块缺水呀，你想是七月下旬正热的时候啊，家家缺水呀，喝还不够，能洗澡吗？一看，呼噜呼噜，井塘先呼噜呼噜响起来了。胡大海被挤的在井台站不住了，他退到一家花店的廊檐下，往上高兴，哼，我给大家办好事了，这才是英雄所为，侠义所干。就在这阵儿，有个货郎从旁边过来，哎，别挑啦，火龙神秦明来啦！哎呦我的妈呀！再看这些挑水的，吓破苦胆呐，是撒腿往家跑，有的把扁担扔了，桶也不要了，水也砸了，就扔。胡大海一看，秦明来，看来这伙人是被吓的。我看在哪儿呢？就在这阵儿，就从街的东头啊，来了几匹马，八个人，青衣小帽，一个个牵着狗，架着鹰，背着弓，带着剑，看着意思像打猎的。正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有个27、28岁，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特别壮，头戴火红缎子的五升公子巾，旁边搓打麻花扣，鬓边带朵紫绒球，洒满金星，身穿火红缎子的绑身瘦袖小靠袄，腰扎大带，胸雷十窜，外边大红袍啊，半披半挂，怎么呢？在身上系着呢。往里上看，面似干枣，就晒干了枣那个颜色，他就是啊，火龙神秦明，长得红脸红衣服。再看这小子五官长得太难看了，红脸不难看吧，吊个眉，三角眼，耷拉嘴角子，怎么看像个吊死鬼，坐在马上啊，逛的逛的，前仰后合的。他怎么这么巧这个时间来的呢？梳妆表，火龙山秦明啊，今天高兴，一早晨起来呢要带家将行为财力，哪知道走到中街被他狐朋狗友给拦住了。干嘛？咱去喝酒，喝酒，喝酒去！就这么到一旁的醉仙居喝酒去了。从打早晨一直喝到了晌午，喝得迷迷瞪瞪的，实在累得不行了，才领家家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他远远就听见了稀了哗了水桶声音，打水扁的声。怎么回事？他听见了，就过来了。等到近前一看呢，哎呀！你别看喝醉了眼睛好使了，呀哈，井盖打开了，旁边戳了字儿，再看几行大字，是气得三煞神暴跳，五令豪气飞空。谁跟我为仇作对？他真是好大的胆子。是啊，这秦明在京城可了不得呀，他是啊奸相萨敦呢、远方的外甥，就这么点关系横行霸道，另外武功也挺好。多年呢练武，他的腿功最好，有一招叫铁飞腿，这一脚踢上一样，外边不红不肿，骨头可碎了。这是练多年的绝招，他要没点武功啊也不敢这样，就想霸占这片田地，花钱买那不费钱吗？这多好啊，都几队跑了不还是我的吗？今天这小子要是没喝酒，胡大海非死在手不可，他比胡大海的本事强多了。今天喝酒了，天儿再热，再喝一肚子烧酒，就觉得眼前的人都是双影，身子直晃的。但是心里明白呀，喝酒喝人肚子里了，没喝狗肚里呀。心想是谁呀？谁跟我过不去？胡大海答应声：“我，你家胡二爷、胡二祖宗。”哎，这才是注意。顺声音闪目这么一瞧啊，哟，秦明吓一跳，刚才没看着，没有，因为他没在井台上，在花店门口站着。一看说话之人身高足有一丈，肚大腰憨。

0: 上身光着膀子，穿着麻布坎肩，没系扣，敞着环，护心毛这么长。这张脸呢，油黑油黑锃亮，大西瓜脑袋，大脸盘子，像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两刀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一二毫毛拧劲朝上长，连鼻络腮的胡子茬，大叉兜裆滚裤，足下斑尖鱼鳞的洒鞋，那脚像小船一样往着回站，像黑塔一样。哎，大汉，你什么人？敢跟秦明为仇作对？
1: 问我呀、
0: 哈哈，再造啊，水龙神，再往下问，是你胡二祖宗。哎，姓秦的，你也太不是人道了。哎，凭什么骗人家的井，盖你家的井不让人喝水啊？哎，谁家不过日子？你也太欺人头顶拉屎了。今天碰上胡二祖宗了，要管教管教你。你这有娘养无娘教的，我说今天你把所有填死的井都打开，叫乡亲们随便挑水，跪在我眼前叫三声祖宗，饶你不死，不然我一脚把你蹬到南天门外去。哎呀，黑大个子，你欺人太甚，我要你的性命！一伸手，唰，抽出腰刀，马往前去，一摆单刀，唰，夜叉探海劈下来。他这一探身呢，酒喝多了，火往上一撞，酒一撞，一张嘴，胡大海望苍一闪身，小子，你可把我干骨了！砰，下来不？啪，就转下来了。他这一摔在地下，胡大海刚想过来，秦明手下八个打手呢。这八个打手可不像哈台手下那帮人呢，那帮人是帮吃帮喝不帮打架的，这帮是练家的，屋就围上了，干嘛？来抓胡大海！胡大海见识跑一回身啊，干什么？打打打，就是几拳。这边一挡这八个人，不，秦明鲤鱼打挺，呼，站起来了。好小子，要你命！往前蹭的一身一抬腿，还干什么？要踢胡大海，这脚踢上，胡大海骨断筋折，弄不好命没了。胡大海笨呐、光个大有力气，他不会招数啊。正在快交手，人家啪过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人群外边不怎么飞过来一块石头，有这么大。这石头太准了，正是秦明一抬腿，这石头砰，正好打在怀了骨上，怀了骨当时就碎了。八个恶奴一看外边有帮凶的，呼，都往外拥，就把秦明给扔到里边。秦明怀了骨碎，疼得汗珠往下直滚呐！哎呀，坐地下起不来的。胡大海扭头一看，呀，小子，哈哈，这可该找你倒霉！一伸手，捧，他把这坏脚脖子给抄起来，往上一翻，啊，你干什么？胡大海左脚一踩秦明下边的腿，把这条腿抱住，往前使劲儿，去你的吧！把秦明力劈两半，呵。这位人哇就乱了，里边有动静，那八个恶奴啊又回来了。为什么？找扔石头的人没找着，听着扑哧一声，动静不好，回头一看啊，快抓凶手，奔胡大海就来，往前一伸，胡大海已经挨了好几下，这回他也懵了，不好，他知道不好。就在这阵，就成了大喊一声，哎，什么人在这打架斗殴，都闪开了，带我们捉拿凶手。这一嗓子，那八个恶奴往旁边一闪，紧跟着蹭蹭蹭从外边进了好几个人。我们是衙门的，凶手在哪儿？这小子，这小子，好小子，来吧。这个人抓胡大海这边手脖子，那个抓这边手脖子，叭一背走。胡大海一看，哎，走就走，胡大海
1: 被人押走了。八个恶奴一看，哦，官府来人了，凶手被衙门人抓走了，那行了，等候听传吧，赶紧把死尸抬走，回府承殓不提。再说胡大海被人押进胡同，被谁抓走的？那么谁给胡大海打一石子儿帮他忙呢？不是别人，打飞尸者正是朱元璋。朱元璋怎么到这儿的呢？书中暗表，朱元璋和胡大海在小饭馆里吃饭，因为胡大海口渴，水浑不爱喝，朱元璋答应他呀去打壶水，他走了好几趟街。你说怎么那么巧，他正往前走，一抬头呀，对面来个人，谁呀？正是七爷郭英郭世俊，外号神剑小霸王。

0: 界，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4: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1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6: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1到9月份全市归集住房公积金27.95亿元，同比增长5.03%，已经完成年度计划29亿元的96.37%，提取18.19亿元，已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的88.72%，发放贷款6.38亿元，同比下降19.47%。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全市现有学校食堂959家，其中实行自主经营的食堂是848家，委托经营食堂111家，食堂自营率达到88.4%，较2025年度提升了4.7个百分点。全市学校食堂互联网加 AI 监管的覆盖率达到了100%，实现后厨操作实时监控和全程可追溯。AI 行为识别系统针对不明生物入侵，从业人员未佩戴口罩、违规操作、玩手机等行为自动抓拍，实时预警。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全面禁止宠物进入餐饮场所的倡议书，倡议全市各类饭店、火锅店、烧烤店、小吃店、饮品店、食堂、网络餐饮门店等餐饮单位全面禁止宠物进入食品加工间、库房、就餐区、包间等全部经营区域，持证导盲犬、残疾人助残工作证犬除外。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分3期举行。我市共有27家企业参加，将会设置29个展位，携家电、家居、食品、五金等多品类亳州造产品集中亮相。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收官，亳州参赛队伍发挥出色，一举拿下了1枚金牌、4枚银牌和6枚铜牌，刷新我市参加这项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总工会、省委宣传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十五五”规划》， 着眼未来五年目标任务，瞄准存在的短板不足，明确产业工人明星铸魂、赋能成长、权益保障、创新创造的四项工程。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徽将会培育大国工匠不少于15名，省级工匠不少于300名，市级工匠不少于1200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950万以上，其中高技能人才的总量达到330万以上。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了《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围绕先走光伏、新型储能产业，实施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赋能全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服务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与3D 疫区建设。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今年侨城区投入 51.1 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全区共惠及157户家庭。项目坚持一户一策，精准解决特殊群体居家难题，目前已有61户家庭完成改造。侨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村民韩宝华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日常居家生活存在着很多不便。韩宝华说，他们夫妻二人今年都已经70多岁了，如今照顾患有疾病的孩子，居家做饭、洗漱等日常琐事面临不小压力。韩宝华：
3: 照顾他们一粒一粒都不适应了，他们的生活用品咋说呢，他都不知道过开。
1: 针对这户的特殊情况，侨城区残联结合全区无障碍改造项目，为韩宝华家庭送去适配的生活器具，消除居家安全隐患，减轻老两口的照料压力。韩宝华：
3: 所以说这残联来的电子炉、电风扇、洗脸盆还有花洒，对我们很好。
1: 侨城区无障碍改造项目坚持一户一策，量身定制，根据每户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精准施工，杜绝千篇一律。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施工规范和设计标准，结合每户家庭实际情况定制改造方案，实施精准化、个性化无障碍改造。侨城区十八里镇民政办负责人徐克：
4: 村里来报上来，然后我们再筛选，选择哪些是需要改造的。我们确定好名单之后，然后由第三方来鉴定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来给他们配什么，一户一户一策，就是每一户给他不同的改造方案。
1: 据了解，本次无障碍改

0: 改造项目总概算51.1万元，涵盖魏岗镇、十八里镇、五马镇、汤陵街道、花溪楼街道、薛格街道等多个镇街，共惠及15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进度符合预期，已完成61户家庭改造任务。下一步，施工方将抢抓有利施工时机，高标准推进剩余96户改造工作，计划10月底前全部完工。
1: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桥城区薛格街道幸福社区联合建安中学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情景演绎、主题班会等形式，让同学们学习垃圾分类知识，也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让辖区内的居民共同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中，同学们通过情景剧表演的方式，生动地普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环保意识，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实践，生动有趣的宣传形式，让同学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了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桥城区建安中学学生徐宽：
2: 通过这个班会，我知道了怎么分这些垃圾，比如说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回去我也会把这个知识分给我爸爸妈妈。
1: 桥城区建安中学学生孙多佳：
3: 我更加了解了做好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学生都应该从小事做起，自觉分类。
1: 学校也充分发挥课堂教育作用，多措并举开展垃圾分类教育，以学生带动家庭，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宣传效果。桥城区建安中学老师谢玉梅：
4: 我们平时会通过主题班会或者手抄报，再或者是写作文等方式，教育我们的孩子们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积极地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列中来，同时也引导学生回到家，以带动自己的家人也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业中，共同来维护我们的环境。
1: 薛格街道幸福社区借助校园宣传契机，以青少年为抓手，拓宽垃圾分类宣传覆盖面。下一步，社区还将把宣传工作延伸至机关单位、居民小区，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薛格街道幸福社区党委委员董秋云：
5: 接下来我们社区也把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进一步深入到机关单位、居民小区，让每一个居民都了解垃圾分类工作，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去，把垃圾分类宣传到每一个人入心入脑。
6: 我是鱼骨头，
7: 我是苹果皮，
8: 我是大棒骨，
9: 我们是厨余垃圾。
10: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11: 知道了。
12: 我是尿不湿，
13: 我是旧衣服，
14: 我们是其他垃圾。
15: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16: 可以循环利用，
17: 是可回收物哦。
18: 明白了。
19: 我是瓷砖，
10: 我们是可回收物。
12: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16: 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吧。
17: 好嘞。
13: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0: 斑马线是城市文明的缩影，也是守护行人安全的生命线。亳州交警持续在城区开展文明出行、安行有礼主题宣传活动，用点赞文明行为的方式，正确引导广大驾驶员遵章守法，营造有序、礼让、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在市区样都路上，记者看到车辆有序通行，在人行横道斑马线前，不少过往机动车驾驶员自觉减速慢行，主动停车礼让过街行人，一幕幕暖心画面彰显着样都文明底色。为鼓励这种文明守法、暖心礼让的交通行为，现场执勤交警随机找到几位主动礼让斑马线的驾驶员。
3: 当您看到前面斑马线上面有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你做到了主动的把车停下来，然后进行让行。我们今天也是对你这种行为进行一个肯定以及这个鼓励。你想问一下，你就是你平时就是这样做了吗？
7: 对对对，正常的交通规则。

0: 小小的礼品，小小的心意，也希望你以后
1: 一个小熊
0: 啊，也希望你以后就是每次看到这个角鲸小熊的时候，你就能更加的遵章守法，然后做到文明出行。角鲸小熊送给你，
2: 谢谢，然后也是为了对你这种行为表示肯定和表彰。
3: 小小礼品承载满满善意，不仅是对文明驾驶人的表彰，更是对文明出行氛围的倡导。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中队长徐小鹏：
4: 今天我们在这个耀族镇里开展这个安行有礼这个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今天的主题呢是这个礼让斑马线。我们这个随机的选取了几个的这个在这斑马线前主动礼让这个过街行人的几位这个驾驶员，并发放了一些我们这个准备的一些小礼品。也旨在通过这个此次活动呢，这个宣传的这个教育广大驾驶员呢，在斑马线前一定要遇到行人过街的时候呢，通过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这个停车让行。
3: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驻足礼让，都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一座城市的文明温度。交警提醒，文明交通需要双向奔赴，共同遵守。机动车行经斑马线要减速慢行，停车礼让，给予行人优先通行权。行人过街时也要快速有序通过斑马线，不逗留不折返，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守护路口通行秩序。
5: 健康小贴士。
6: 生活中，很多人常年被肩颈僵硬、腰腿酸痛、手脚发麻困扰，还有不少人存在关节不适、结节增生等问题，大多都和经络堵塞、气血不畅、痰湿淤积有关。其实咱们家里最常见的丝瓜络不只是洗碗工具，更是一味绝佳的中医养生食材。中医常说，不通则痛，长期经络淤堵、寒湿堆积、痰湿郁结，不仅会引发全身酸痛、关节僵硬，还容易诱发各类结节、身体增生问题。而看似不起眼的丝瓜络，在中医养生中应用广泛，能够改善人体淤堵带来的多种亚健康症状。亳州市中医院名医堂主治中医师盖发新：
7: 丝瓜络呢，它有这个疏筋活络，它有这个清热通乳的作用。你像凡是我们这个关节疼痛，这个或者是乳腺增生，或者是肺上结节，因为它有化痰作用，对我们的这个风湿都身上浮油的疼痛，它都有通经活络的作用。
6: 单一食材调理效果有限，为了更好的疏肝养血、温通经络，中医教我们搭配几味家常食材，组合成一款简单温和的居家食疗方，做法简单，药性平和，能帮助疏通经络，改善身体多种不适。盖发新：
7: 我们都介绍一个小方子，就像五克丝瓜络，这个五片生姜，五个大枣，这个六克花椒，配两个鸡蛋，这样煮沸喝，对我们的疼痛有好处，起到抚筋活络、活血通络的作用。我们要长期的吃，对我们的像咳痰、肺部结节、乳腺增生，包括这个身体的疼痛，都有预防作用。
8: 尽烧秸秆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禁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鸡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禁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3: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四渡赤水出奇兵》。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四渡赤水出奇兵，
3: 入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4: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2: 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歌曲，出自1965年问世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一句“四渡赤水出奇兵”，写尽长征路上这场举世闻名。

0: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胜算毛泽东主席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开国中将张震亲历战役全过程，1995年留下珍贵的口述介绍。
1: 毛主席自己讲，四渡赤水是他得意之作，但是我们讲，四渡赤水是包救了红人。
0: 1935年1月至三月，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流域，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后指挥的重要战役行动。1983年上映的电影《四渡赤水》完整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敌军包围的危急局势。
2: 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包围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
0: 1935年1月，中革军委果断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突破包围圈。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把自家门板卸下来送到渡口，用血肉相连的情谊为红军铺出渡河之路。当地老人罗明先生前留下了口述记录：
3: 你有2块门板，就写你的名字在那里，两股号子要做。
4: 老街坊们就纷纷下下了自家的门板，船隔着1米1米的隔开，把门板铺上去让红军过。红军当时就说，我们不能光要你们的门板，哪家人2个门板2个银元。
5: 听众朋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四渡赤水出奇兵》的上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众朋友，
5: 农民朋友，
4: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3至4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侨城18到27度，郭阳17到27度，蒙城17到26度，利辛18到26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我市已经启动面向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政策，把惠民的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0: 平安人寿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保险理赔、保险报销流程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秋季养生小知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务必引起重视。这些人权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有的政治野心膨胀，为了一己私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 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把党派他去主政的地方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用干部做决策，不按规定向中央报告，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他们热衷干的事，目的都是包装自己，找人抬轿子、吹喇叭，为个人营造声势，政治野心很大。有的人发展到目空一切的地步，对中央工作部署搞软抵制，甚至冲着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放厥词，散布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恶毒谣言，压制打击同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谁挡他的道就要把谁搬开，胆大妄为到了何等程度。这在我们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干这种事最后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机关算尽，反而误了卿卿性命。明制度于前，重威行于后，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十分明确的强调，十分坚定的执行，不要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做表率，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特别是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让他们从进入干部队伍起就知道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明白在党内不守纪律、不讲规矩，跟组织玩小聪明、权欲膨胀、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往上爬，为了自己什么事都敢干，总有一天是会自己毁了自己的。各级党委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不守纪律的行为要严肃处理。
1: 秋冬季节，流感容易高发，为保护重点人群的身体健康，我市已经启动2026至2027流感流行季，面向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农村65岁及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都能享受这项免费政策，把惠民的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在交政区赵桥乡卫生院接种门诊，不少群众正排队接种流感疫苗，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仔细核对大家的身份信息，询问身体情况，讲解接种前后需要注意的事项，严格按照规范做好消毒、打针等每一步操作。据了解，这次免费打的是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疫苗钱和接种服务费全都不用群众掏，接种本着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对象是户籍地或者居住地在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养老机构里居住的老人也包含在内，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吴少言：
5: 今年打这个疫苗都是自费的，今年是免费，国家的政策好，关爱老人。
1: 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李玉平：
8: 一到冬天好感冒，人家都对说的，叫打这个疫苗针，打过以后都是预防不感冒了。听说了，我都慌得赶紧来了。国家政策真好。
1: 打完疫苗之后，医护人员都会提醒大家在门诊留观30分钟，同时给大家科普流感的预防常识。桥镇区赵桥乡卫生院工作人员郭艳丽：
9: 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一般2到4周体内就能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可以有效降低感染流感以及发生重症的风险。我们也提醒大家，接种之后依然要注意勤通风、勤洗手，做好日常防护。如果有基础疾病或者身体有特殊情况的，接种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
1: 秋冬流感传染性强，很多老年人本身有基础病，一旦染上流感很容易发展成重症，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省钱、最有效的预防办法。为了把接种工作稳妥做好，桥镇区赵桥乡卫生院提前摸排人员信息、登记统计、调配疫苗，合理安排接种时间，方便老百姓就近打针。桥镇区赵桥乡卫生院医务科长李凤英：
10: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辖区符合条件的人员的这个初步摸排，全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有3499人。随着疫苗的这个陆续到位，将按照这个分批有序的原则推进接种，也请符合条件的这个群众可以到我们卫生院咨询预约，就近完成接种。
1: 目前全市各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在陆续开展免费接种工作，用贴心又方便的基层医疗服务把健康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守护农村地区老人和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给垃圾找个家。
11: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2: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13: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2: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1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5: 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0: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情系百姓。
16: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在一个午后落在洒满粮食的场院。
17: 孩子，快跟娘抱谷子去。
16: 我随着母亲抱回的是一捧捧邻居家的粮食，我们家的谷子静静地躺在雨滴汇成的水湾里。
18: 娘，你看咱家的粮。
17: 孩子，娘是小组长，咋能先想着自己呢？
16: 这一幕已经过去30年了，如今我已成为人民的公仆。
6: 情系百姓，为官之本。
1: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正值农忙务工时节，大家起早贪黑下地干活，出门务工十分辛苦，但农活再忙安全不能忘。一，农用车辆严禁违法载人，田间出行守底线。拖拉机、三轮汽车、低速货车等农用车辆设计用途仅为货物运输、农田作业，严禁载人。此类车辆防护性能差，制动效果弱，车身稳定性不足，田间道路狭窄崎岖，坑洼较多，载人行驶极易发生侧翻、坠落、碰撞事故，伤亡风险极高，切勿为图方便节约路费搭乘农用车辆往返劳作场地。驾驶人坚决杜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员载人、超速行驶，作业出行前检查车辆刹车、灯光、轮胎状态，杜绝带病车上路。
0: 二，电动车出行守规矩，头盔戴好保平安。务工务农人员日常短途出行、赶集往返、下地劳作，多依赖电动自行车、电动三四轮车，此类车辆事故发生率极高。骑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务必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头盔是生命盔，关键时刻能最大程度降低死亡风险。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随意变道抢行，乡间小路视野差，遇路口、弯道、岔路口提前减速观察。电动三四轮车严禁超员载客、违规载货，杜绝一车多人超载农具杂物上路，拒绝酒后骑行、疲劳骑行，农忙劳作体力消耗大，切勿疲劳驾车出行。
1: 三，规范乘车不侥幸，远离危险营运车辆。不少务工人员往返城乡、工地出行，乘车安全不容忽视。 出行请选择正规营运客车、网约车，坚决远离各类危险乘车行为，不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非法营运的面包车、私家车、农用三轮车，不乘坐车况老旧、安全设施不全、没有营运资质的黑车。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无论前排后排，安全带缺一不可。不贪图低价便捷，抱有侥幸心理搭乘违规车辆，生命安全不容将就。
0: 四、乡间道路谨慎行，步行骑行多留心。农村道路路面窄，弯道多，绿植遮挡视线，且无专用人行道，车流、人流、农机车流混杂，出行风险更高。劳作途中步行往返，路边临时停靠，要时刻注意过往车辆。夜间出行尽量穿戴亮色衣物，佩戴反光标识，避免长时间在道路中央行走逗留。横穿公路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双向无来车，安全无误后快速通行，杜绝横穿猛跑，低头看手机过马路。
1: 五、杜绝违法驾驶，严守交通法规。农忙务工期间，切勿因赶时间忽视交通规则，坚决杜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超员、货车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机动车上路严格遵守交通信号、标志标线，乡间会车主动礼让，文明行车，安全出行。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家庭的期盼。道路交通安全没有小事，一时的侥幸可能酿成终身的遗憾。
0: 昨天上午，平阳人寿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保险理赔、保险报销流程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反映，自己为孩子买了一份保险，当时业务员推销的时候介绍，买保险就像存钱，缴纳了几年保费，现在想退保，为何连本金都拿不回来？中国平阳人寿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客服部经理怀勇回答说，
19: 他退保呢，按照合同约定是退保单的现金价值，但是呢，就是他分险种，有些呢是他保障性的产品，保额比较高，所以他现金价值相对就比较低一点。还有一些理财产品，比如说他贷款或者有具有贷款功能的产品，他贷款贷出去了，那他现金价值相对就会少一点，所以说要看具体的情况。
0: 一位市民打电话反映，自己去年买了人身保险，同年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医疗费用也报销了，但是腿部功能受影响，想鉴定伤残怎么做？中国平安人寿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理赔部经理葛辉回答说，
20: 主要就是两个点，一个是鉴定时机，一个是鉴定标准。鉴定时机的话，如果涉及到这个客户讲的这个功能方面的，一般情况下鉴定时机的话要满这个180天，满180天你就尽快鉴定就可以了。鉴定机构的话，只要是这个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就可以了。
2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2: 健康小贴士，
1: 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秋季养生小知识。秋风本身不一定伤人，就怕咱们脖子后面这道关口没护住。秋天降温，重点要护好头、脖子和后背，别让冷风钻进去。秋天讲究一个收字，身体也要跟着慢慢收一收，别过度透支，阳气收得住，津液不耗散，人就舒服安稳。
0: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免费流感疫苗已到货，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1年级至9年级学生，请尽快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免费接种 HPV 疫苗也正当时，请年满13周岁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到就近社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周末接种门诊照常开诊，疫苗免费，健康重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来接种。
2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 招聘热线18256789629。

0: 1-335-6461-9267，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8: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9: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0: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8: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位于博吾现代产业园区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博州市分公司、安徽广盛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斯利泰健康产业集团、安徽省粤丰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发布最新用工需求，包含政企客户经理、车间主任、标签打印员、文案编辑、QA 主管、物流管理员、信息部经理、复核员等优质岗位。有意向的求职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负责人联系，详细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福利可关注掌上博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7: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博州市分公司许经理，18609689958。安徽广盛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人事，18132807333。微信同号安徽斯利泰健康产业集团徐女士，18355915581。安徽省粤丰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胡女士，18132883365。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分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公路建设、车辆超限、客运班线运输、出租车管理、网约车管理、黑头车非法营运、海事管理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7: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您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4部热线电话 550-1234-550-1116-553-2370 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7: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一念江山》。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1: 战马吼，歌声亮，
0: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1: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0: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1: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祝捷，大雪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登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闹五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0: 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4: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四。记者曹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一到九月，全市归集住房公积金27.95亿元，同比增长5.03%，已完成年度计划29亿元的96.37%，提取18.19亿元，同比增长5.31%，已完成年度计划的20.5亿元88.72%，发放贷款6.38亿元，同比下降19.47%。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全市现有学校食堂959家，其中实行自主经营含劳务运营的食堂848家，委托经营的食堂111家，食堂自营率达到88.4%，较2025年度提升4.7个百分点。全市学校食堂互联网加 AI 覆盖率达到100%。实现后厨操作、实时监控和全程可追溯。 AI 为识别系统，针对不明的生物入侵，从业人员为佩戴口罩、违规操作、玩手机等行为自动抓拍，实时预警。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禁止宠物进入餐饮场所的倡议书，倡议全市各类饭店、火锅店、烧烤店、小吃店、饮品店、食堂、网络餐饮等餐饮单位全面禁止宠物进入到食品加工厂、库房、就餐区、包间等全部经营区域，持证的导盲犬、残疾人助残工作犬除外。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广交会展，并且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分3期举行。我市共有27家企业参加， 将设置29个展位，携家电、家居、食品、五金等多品类亳州造产品集中亮相，积极对接全球采购资源，全力抢抓海外市场订单。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收官，亳州参赛队伍发挥出色，一举拿下1枚金牌、4枚银牌、6枚铜牌，刷新我市参加该项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总工会、省委宣传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15规划》，着眼未来5年目标任务，锚准存在的短板不足，明确产业工人凝心铸魂、赋能成长、权益保障、创新创造4项工程。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徽将新培育大国工匠不少于15名，省级工匠不少于300名，市级工匠不少于1200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950万人以上，其中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330万以上。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2026至2027》，围绕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产业实施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赋能全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服务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与3D一区建设。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录，安徽共有4项入选。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目前，安徽共有12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0: 出游用电信5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2: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5: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6: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17: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6: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那大家呢，可以围绕网络消费维权、登记注册便利化、特种设备作业考试以及电梯气瓶安全、婴幼儿辅食食品流通监管等方面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海涛。徐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6: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我们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你好。
6: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有个这样的问题，我请问一下你们哈。
6: 嗯。
20: 我之前在咱亳州市一个某饮品厂上班，就是现在不在那里工作了。之前呢，我们好几个人，老板注册一个中药材合作社，把我名字添进去了。
6: 嗯，
20: 添进去现在不在那工作了。我们自己想注册个合作社，结果到市场监督局一咨询，必须把那个名字除掉。除掉你现在有五个人，你打个比方说，五个人，我们有四个人同意了，有一个人不同意，他是油盐不进，他以为啥呢？就是又要身份证，又要什么手机号码，以为对他有什么危害，实际上没有什么危害。
6: 哦，
20: 这个人始终不配合，我们就办不了这个事
6: 儿。哦，好，这种情况我们有请登记注册局二级主任库员董阳。嗯，是您来介绍吗？
21: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
20: 你好，你好。
21: 这样是因为有一个人那个拒不配合吗？这样的话你怎么方便，然后把你的那个当时注册的那个合作社的那个具体的名称来留下来一下。如果是他由于什么有什么顾虑或者担心，比如说被诈骗了或者留了什么这个不同意配合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来主动和这个就是当事人联系。
20: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饮面厂老板人也全权配合。
21: 嗯，
20: 现在就这个人不配合的，以前和我是同事，现在他也是打工的，就是他是个人，他不配合。
21: 啊，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合作社的名称，具体的名称给我们留一下，我们那个线下可以和这个人，就是拒不配合的这个人，和他来进行一个沟通，和对他进行一个政策的讲解。
20: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21: 嗯，
20: 因为亳州太小，别等会儿打进直播间，等会儿老板有啥顾虑，可完私下的给您、
21: 哎、可以
20: 留这个合作社的名字呢？
21: 可以的。
20: 因为咱这为老板着想，其实没有啥，你搁这不眼里一打，反正人家白东外认为、
21: 你的这个顾虑是对的啊，
20: 是吧？
21: 可以啊，你可以把那个详细的就是具体的这个合作社的名称，和您的那个联系方式留下来，先后我们连了核实过情况以后，我们来线下就是立即和你来取得一个联系。
20: 对，我跟你说，我实在实属无奈，这真正的没有办法了，再跟你们谈这个人家。
21: 你这心情我们能够理解。
0: 好，像办理流程来讲的话，就是必须要注销之前的一个，才可以就要注册新的。
21: 对的，要取得所有这个合同。
0: 好，这个您也理解一下。那下线之后，您的联系方式包括这个信息，我们会进行一个转办，有着咱们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好吧？
20: 好的，谢谢啊、
0: 好嘞，好，再见。那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继续的政策介绍。喂，你好，二号先生，听众朋友。
1: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现在亳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亳州是好多，就是有部分的就是空降医院。然后有就是采取就是大批的无证人员来进行非法义诊。
0: 您就是这个情况，您觉得是比较普遍的是吧？
1: 对，诱骗老百姓，他们是进见过以后低价引流，高价成交，然后诱骗老百姓。
0: 好。
1: 而且实务人员就是接待患者。不是真正的有证的人员。
0: 好，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肖准。
22: 你是说这个口腔医院的这个销售人员，还是他的导医，还是什么？
1: 就是进店以后是销售人员，但是现在是市场做那个营销的地推的，就是搁全市各个地方超市门口呀，还有电梯广告，还有道闸，然后乡镇的那个墙体广告。做的非常乱。
22: 做广告做的乱，你说他广告张贴的内容还是张贴的这种形式？
1: 张贴的内容也乱，而且现在出现大批的这个地推人员在市区，还有乡镇各个地方。
22: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给你解释一下哈，就是如果说他只是地推人员，只是普通的这种销售人员，他应该是不需要这种医疗许可，就是医师的这种资质的。
1: 而且，
22: 他
1: 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没有那个医师资格证，然后进行量血压、采血糖，然后做口腔检查，
22: 如果说他是只是普通的销售人员，比如说发发传单呀，然后给你介绍呀，然后送个小礼品，说让你加个微信，然后到医院里面去看看呀，这种销售行为，他就不属于这种，就是不需要什么资质。如果你说他，比如说量血压，血糖，他是否需要医疗资质呢？我们节目组记录一下，回头反馈给卫健部门。然后你说的他这个墙体广告、道闸呀和我们电梯内的这个广告，如果说他张贴的这个就是张贴的内容，不符合我们的法律法规要求，那我们会进行排查。你线下可以就是回头跟我们线外的导播说一下，具体你在哪些地方看到了哪一个广告，你觉得它的内容是违法违规的，然后这个广告的内容我们会进行核查。但是如果说你说它乱贴，对，这像在不合适的地方乱贴这些广告的话，那其实是根据场所来的。如果说是我们小区内部的道闸呀和电梯内啊，这是属于物业部门，然后可以找我们的这个 城管或者是住房发展中心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来进行督导。如果说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你认为它的广告内容存在虚假广告，或者是广告内容，就是内容不符，有违法行为的这种广告的内容，我们予以进行监管。
1: 嗯，有虚假广告。
22: 那你可以对，你可以留下来具体的在哪个地方，就是哪个小区，哪个几号楼的哪个电梯，或者哪个出口的什么地方，给我们讲清楚。然后广告的内容，你认为哪些是违法的、违规的，可以提供一下线索留下来。然后我们线下的时候，去跟辖区的执法人员去看一下。
1: 现在就是他们哈，还有在那个。北万达里边，还有南万达里边，然后整就是摆的都有点，还有就是几乎覆盖了，全市的各个小区的这个道闸，还有这个电梯广告。
22: 他如果不是违法的行为，这种宣传营销的如果卫健部门认定量血压、量血糖不是说一定要有资质的人员才可以去做的话，然后他的
1: 这
22: 种销售行为只能说是他企业的经营行为，这个不涉及到违法违规的话，可能
1: 我们就是量血压和那个测血糖是必须有执业医师证的，他们都没有
22: 因为这个工作是卫健部门的，所以我们不太清楚。我刚才也说了，如果对广告的内容，然后有违法违规的线索，可以给我们提供。我们这一期上线的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好，关于您讲的
1: 就是
0: 好，你说。
1: 就是他那个电梯广告，然后还有道闸上。就是几乎覆盖了80%到90%的那个小区。
22: 我们也在我们小区电梯里看到有口腔医院的广告。你认真关注会看到，它下面有一行小字，就是说就是乔医广什么多少多少号，然后它的广告内容大部分就是应该依照法律法规由我们审核，因为尤其是医疗广告嘛，审核过后再进行发布的，可能只是造成了你的这个观感不好，但是其实内容上面，如果说哈，我也不敢保证所有的，如果说你认为有违法违规的这种情形，可以进行提供，但是它这个方面，你说它贴的比较多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属于企业的自主经营行为。我们
0: 好的，这样，现任嘉宾给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了，涉及到卫健部门的，您说的就比如说有人员量血压没有资质，这个我们帮您转办，包括您觉得进店以后，然后就是价格比较高，宣传的比较低啊，这个也是属于市场监管是吗？
22: 如果说他在如果说他有具体的这个价格方面的也可以向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向卫健部门进行反映。
0: 好，下线之后我们帮您来进行一个转办然后关于具体哪一个位置，然后您觉得存在虚假宣传，我们也请工作人员线下再具体的和您沟通。线上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的电话，您要反映什么事儿呢？
3: 我要反映的是一个消费纠纷。
0: 具体来说说事情。
3: 我在涡阳县贵族天使儿童拍照，在选照片的时候，然后店员劝说让我充值了2000块钱的预付款，然后充值时商家说会赠送一些拍摄镜头，但这个2000块钱的本金我一次没有消费使用过。现在呢，这我想要申请退款。商家以赠送的镜头为理由拒绝退款。我认为这个赠送的东西是充值营销的一个活动。不能因为赠品就扣押我未消费的预付款。充值不退款，它这个不是霸王条款吗？还有它这个赠品，它是以吸引充值营销福利，它不是我花钱单独买的，还有2000块钱的余额，我完全一分钱没有消费，商家他不能拿赠品当理由不给我退款。
0: 好，
3: 还有他有说我有联系他， 啊，我有自己联系这个商家，他跟我说我这2000块钱他赠送了几个镜头，然后给我扣掉1500块钱。我觉得赠品是活动赠送，事前他没有约定退款需要折价扣除赠品，他提前没有跟我说明，他不应该以此为理由扣除我的没未消费的款项。
0: 嗯，好，我们有请肖主任。
22: 这位市民朋友，你这个事情有投诉举报过吗？
3: 有。
22: 当时
3: 有投诉举报过。我有打过12345这个去投诉所说过。但是他市场监管局的这个人处理的时候也是在和稀泥结果他在哄骗我，这个事情给我搁置一段时间，结果2年了他还是没有给我处理。
22: 就是你这个事情之前也反映过，
3: 对，
22: 然后当时没有处理。
3: 当时他处理，他是这样结案的，他这样处理的。他说你这个与这个充值的这个款，商家也可以对外去卖，或者是让我往外去卖。我说我不是经商的人，我也不是商家，我也不了解他店内的项目，我也不知道如何去把这个余款转给其他的人。然后那个处理的工作人员就说，他就说我就是这样问一下你，你就同意说可以，商家一个月以后会退你款的。就去年的时候他说5月1号之前会给你处理的，说你就这样回复一下。好，完了之后我就按照他说的回复了一下。后来的时候我一直迟迟等不到结果，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说5月1号以后会有结果吗？他说你不是说转给你的亲戚朋友吗？我说当时不是你让我这样回复一下吗？我说我也没有同意说我要卖给我的亲戚朋友，因为我也不懂他的这个东西，我都不了解我怎么去卖给我身边的人。他就说是我这样子。我觉得他这个工作人员是在帮忙商家一起来去糊弄我，我觉得这个处理方法我不能接受。
22: 那他这个摄影机构现在还在吗？
3: 在。
22: 那你这个事情我们记一下。然后当时购买的时候有签什么合同吗？有什么票据什么的吗？
3: 没有签什么合同，因为签的那些之前他给的那些发票呀什么的，都是他之前我拍的那个套餐的。我这个充值的这个2000块钱只有我的微信转账记录，我有转账记录扫了他的2000块钱的款，然后他也没有给我开发票，也没有给我写任何的收据，什么东西都没有，连个价格表啥啥啥都没有给我。我只有我现在有的就是给他的一个2000的付款记录。
22: 因为
3: 也有我跟他微信沟通的一些内容。
22: 像这种预付款的事项吧，然后如果说我们事先就是说有赠送，或者是有别的一些优惠条件，比如说充多少送多少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把它给写到这个票据上面，最好是有这个合同规定的这个内容。你这个事情我们节目组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回头再跟这个贵阳那边去说一下，让贵阳那边给你再看重新再调解一下。但是还有一种情形哈，就是如果说调解的这个结果尽我们的努力以后仍然能达不到您的这个要求，因为您说的这个赠品它是否是在本金能够折合一定的比例，扣除一定比例的本金，这个如果仍然有纠纷的话，可能就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司法途径进行协商了。因为毕竟法院法律上面没有说这个赠品它是否在北京里面应该有折算这样的明文条款，如果说你们在这一点上仍然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话，我觉得吧，可能就是
3: 他的这个微信沟通呢，他有明确说明，是赠送，他赠送的还不是张数，就是我本身一个相册里面一个镜头，他是多送了我一个镜头在里面，也没有增加张数，没有多余其他的，就是多了一个镜头在里面而已。
22: 那、行，那你这个维权两年了，时间也有点长，然后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他当时5月1号就不给你退款的话，当时及时再进行反应，然后趁热打铁嘛，然后比较好一些。但是现在反应了，我们知道了这家店还在，然后我们就给我们贵阳那边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人员然后把这个投诉举报转过去。
0: 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会进行一个回访啊。今天我们就节目要结束了，现场就沟通到这儿，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运输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各位掌上博州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莹，欢迎和我一起读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人民日报夜读的文章，把生活过得通透的人都有这三种人生智慧。不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已经觉察方向偏差了，仍不肯转弯换道，总觉得此刻放弃便是前功尽弃。明知道一项工作不可能完成，也因投入太多的精力便舍不得停下。明知道一段关系正不断地消耗自己，又因放不下曾经付出的一切心有不甘。很多时候看似在坚守初心，实际上只是在和自己较劲。困住你的可能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舍不得付出过的时间、精力和情感。真正的通透从不是一条路走到黑，而是知道错了就回头，不合适就抽身。及时止损不是认输，而是不再把自己消耗在不对的人和事里。你可以像河流一样，遇见山时不必硬碰，绕行就好。行至平原，可以放慢脚步，欣赏两岸风景。遇到落差，就借势奔赴。节奏快慢无关紧要，只要前进方向不变，最终都能汇入大海。与人相处要把握好分寸，斟酌自己的表达方式，避免言语直白，出口伤人。不要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替他人做决定，尊重对方内心的想法。再好的关系也要懂得熟不逾矩。有时为了合群，你会勉强迁就，可一味这样呢，只会慢慢掩藏真实的自己。其实你不必过度在意他人目光，生活是属于你的体验，不是工人评判的答卷。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守住自己的步调，安心走好属于自己的路。与人相交，既要守好自身边界，也要尊重别人的边界。不去过度打扰，也无需刻意迎合，把真实的自己留给合适的关系。亲密而有见，坦荡不伪装，这才是舒服的相处状态，活得自在又舒展。人的内耗呢，往往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的东西，过去的一句错话，翻来覆去回想好几天，旁人一个眼神便琢磨是不是对自己有想法。还没上场比赛，就在心里反复预演各种意外，害怕中途出错。可人生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呀，人人都会有笨拙的瞬间，也难免都会犯错。不要要求自己事事都做对，样样都出众，尝试去做一个自洽的人，让内心不再拉扯，达成自我的高度统一。自洽不等于躺平，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和生活和解。纵使外界喧嚣纷扰，内心仍能守一方安稳天地。 不必拿自己的短处去对比别人的长处，更不用拿他人的标准丈量自己的人生。允许自己偶尔出错，允许自己慢慢变好，允许人生存有遗憾和不完美。外面的风雨再大，也吹乱不了一颗自洽的心。不再反复和自己较劲，这份自我接纳就是通透的开始。感谢聆听，我是王莹，下次读书我们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6: 小小硬井盖如何守护脚下安全？亳州全面排查60000余处井盖，消除隐患。
7: 我们及时发现用水泥在进行修复，确保这个井盖是安全好用的。
6: 市民咨询，买保险时介绍像存款，退保时为何本金都拿不回？
8: 他退保呢，按照合同约定是退保单的现金价值。
6: 三轮车治理持续几年，为何仍有人违规驶入治理区内？交警持续严查。
9: 已经治理今年第5年头了，你还在居然还在买这车？
6: 网传购物小票含有双酚 A 危害身体健康，这个说法靠谱吗？
10: 双酚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它会干扰体内的激素，尤其是雌激素。
6: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你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期，我市城管部门正在开展硬井盖隐患整治工作，牢牢守住市民出行的脚下安全。
11: 小小硬井盖关乎市民出行安全，为保障大家走路行车安全，筑牢城市脚下工程，我市正在对城区的62398个硬井盖进行逐一排查，全面整治硬井盖破损、松动、腐蚀等情况带来的安全隐患。
6: 10月13号下午，在市区汤王大道与九城大道交叉口，市政维修工人正在现场修补污水硬井盖，保障路面平整、通行安全。
7: 经过我们摸排，这个井盖就是有雨水冲刷的破损，我们及时发现用水泥在进行修补，确保这个井盖是安全好用的。
6: 据了解，经过前期摸排，目前城区大部分硬井盖的隐患呢已经完成交办整改，但仍有部分老旧、权责不清的井盖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12: 下一步，我单位将严格对照城区上路不清硬井盖分类处置原则相关规定，厘清权责边界，针对权属难以界定的硬井盖，兜底责任单位要主动担当，履职到位，不折不扣落实兜底处置的措施，坚决实现隐患闭环管理，确保每一硬井盖都能有人管、能处置、管到位。
6: 如果市民在生活当中发现了硬井盖破损等相关问题，可以通过亳州市城管在线微信小程序反映，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今年桥城区投入51.1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全区共惠及157户家庭。项目坚持一户一厕，精准解决特殊群体居家难题。目前呢，已经有61户家庭完成改造。桥城区18里镇蒋里村的村民韩宝华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日常居家生活存在着很多的不便。韩宝华说，他们夫妻二人今年都已经70多岁了，如今照顾患有疾病的孩子，居家做饭、漱口等日常琐事面临不小的压力。
13: 照顾咱们一粒一粒都不适应了，他们的生活用品咋说呢，他都不知道过开。
6: 针对这一户的特殊情况，乔城区残联结合全区无障碍改造项目，为韩宝华家庭送去了适配的生活器具，消除居家安全隐患，减轻老两口的照料压力。
13: 所以说这残联来的电子炉、电风扇、洗脸盆还有花洒对我们很好。
6: 乔城区无障碍改造项目坚持一户一厕量身定制，根据每户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精准施工，杜绝千篇一律。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循施工规范和设计标准，结合每户家庭实际情况定制改造方案，实现精准化、个性化无障碍改造。
14: 肯定来报上来，然后我们再筛选选择哪些是需要改造的，我们确定好名单之后，然后由第三方来鉴定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来给他们配什么，一户一户一厕，就是每一户给的不同的改造方案。
6: 据了解，本次无障碍改造项目总概算51.1万元，覆盖魏岗镇、十八里镇、五马镇、汤林街道、花喜楼街道、薛格街道等多个镇街，共计汇集15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进度符合预期，已完成61户家庭改造任务。下一步，施工方将抢抓有利施工时机，高标准推进剩余96户改造工作，计划10月底前全面完工。为了普及基础金融知识，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近期呢，耀都农商银行营业部开展了探索金融奥秘、开启财富之旅主题实践活动，邀请小学生走进银行，沉浸式体验趣味金融课堂。
15: 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带领小朋友依次参观营业窗口、业务办公区域，让孩子们近距离直观了解银行业务办理流程，揭开金融行业的神秘面纱。参观结束后，工作人员在阅览室开设趣味金融小课堂，化身专业金融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货币常识、基础金融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科学理性的理财观念和正确的财富价值观。
16: 首先是不是要把咱所有的钱都要拿到银行来存？
15: 金融小课堂还设置了趣味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思考，踊跃举手答题，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金融知识。
17: 今天来到银行，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金融小知识，特别有意思，也让我明白了存钱的意义，懂得不能随便乱花钱。
18: 今天到银行参观，我很高兴知道了存钱还有利息，以后我也可以把零花钱存进银行，学会管理自己的钱。
19: 今天耀都农商银行营业部举办小小银行家活动，主要目的就是给孩子们做财商启蒙，通过模拟办业务认识人民币这些趣味体验，让小朋友懂得珍惜，学会储蓄。作为本地银行，我们也会持续做好金融科普，践行社会责任。
6: 戴上红领巾呢，是不少小学生的梦想。10月12号，亳州市第8小学玩出了新花样，入队呢不再是简单的佩戴红领巾，而是得闯完7道关卡，掌握少先队知识技能，才能够正式成为少先队员。
15: 学校创新采用闯关考核模式，由老队员担任考官，1年级孩子一关一关接受考验。
20: 今天通过闯关，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认真答题，戴上属于我的红领巾。
15: 闯关内容涵盖识别队名队徽、系红领巾、进队礼、唱队歌、背誓词、集体呼号等7项内容，教师和老队员在一旁手把手纠正动作。
21: 能够成为少先队员，我特别自豪，以后在学校我要听老师的话，勤奋学习，做一名优秀的小队员。
15: 据了解，学校按照全童入队原则，把6支6会1座入队标准融入整个闯关环节，摒弃形式化流程，让队前教育落到实处。
0: 我们设计闯关形式，就是把对钱教育变活，让孩子动手实操，动口答题，亲身感受入队仪式感，真正理解少先队员这份身份背后的责任。
6: 今天上午，中国平安人寿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现场回答了大家关心的有关保险理赔、保险报销流程等方面的问题。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一位网友留言反映，自己为孩子买了一份保险，当时业务员推销的时候介绍，买保险就像存钱，缴纳了几年保费，现在呢想退保，为何连本金都拿不回来？
8: 他退保呢，按照合同约定是退保单的现金价值，但是呢，就是他分险种，有些呢是他保障性的产品，保额比较高，所以他现金价值相对就比较低一点。还有一些理财产品，比如说他贷款或者具有贷款功能的产品，他贷款贷出去了，那他现金价值相对就会少一点，所以说要看具体的情况。
6: 现场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反映，自己去年买了人身保险，同年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医疗费用呢也报销了，但是腿部功能受影响，想鉴定伤残怎么做？
2: 主要就是两个点，一个是鉴定时机，一个是鉴定标准。鉴定时机的话，如果涉及到这个客户讲的这个功能方面的，一般情况下鉴定时机的话要满这个180天，满180天你就尽快鉴定就可以了。鉴定机构的话，只要是这个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就可以了。
6: 调度时空提醒您，亳州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南苑区10月18日至10月27日因预约已满，暂停体检接待，期间北苑区正常接待。10月15日7点至16点停电范围博物家园，10月16日7点至16点停电范围是住房发展中心，供电公司电话5102104。根据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2026至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要求，我省2026至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保障等有关工作部署如下。其中，关于强化医保三重制度保障功能中明确：一、巩固基本医保保障水平。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稳定在70%左右，慢特病门诊支付比例不低于60%。二、规范大病保险管理服务，全面落实我省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厘清大病保险支付边界，实施大病保险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倾斜政策。三、常态化开展医疗保障帮扶，分类分档设置医疗救助待遇，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救助比例分别不低于80%、75%，其他救助对象救助比例原则上略低于低保对象。三轮车治理持续几年，为何仍有人违规驶入治理区内？交警持续严查。
9: 你已经治理今年第五年头了，你还在居然还在买这车。
6: 网传购物小票含有双酚 A 危害身体健康，这个说法靠谱吗？
10: 双酚 A 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它会干扰体内的激素，尤其是雌激素。
1: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22: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1: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22: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1: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6: 亳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电动三轮车治理呢已经4年多了，但是仍然有个别未经审批通行的电动三轮车违反规定在治理区域内行驶。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持续加大查处力度，对违规上路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 在市区卫武大道与原深路交叉口，交警发现这辆封闭式电动三轮车没有取得通行证和备案登记标志，在治理区域内行驶。
9: 去治理已经今年是第五个年头了，
3: 是的，是的，
9: 可得了，并不是说现在放松了，一直都在治理当中。
6: 在市区卫武大道与古泉路交叉口附近，交警发现这辆电动车也没有取得通行证和备案登记标志，而且车辆外观崭新，驾驶员表示是刚买的。
9: 你已经治理今年第五个年头了，你还在居然还在买这车？哦呦，你骑行电动三轮车是在禁运区内，违反了咱亳州市制定的交通管理处罚办法，将对你进行处罚。
6: 同样未经审批在治理区域内行驶的还有这辆电动三轮车。
9: 三轮车在治理区内骑行，将对你作出处罚。
6: 再来看这两辆电动三轮车，不仅没有取得备案登记号牌在治理区域内行驶，而且还走在机动车道内。
9: 这不是机动车，你没这个走这个的这个条件呀、啊？你不光改装你车辆了，另外你还加装车棚，这车棚是加装了吗？这叫机动车道，你是非机动车。你走机动车道了。
6: 据了解，自2022年6月1日零时起，市中心城区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吾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形成的合围区域内，除经审批通行的电动三轮车外，其他电动三轮车实行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
9: 我们塘岭中队针对违规进入驶入亳州市治理区内这违法行为进行常态化管理，我们查处过程中发现个别车辆还尚未取得相关证照，存在侥幸心理上路行驶，针对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将对其进行处罚。
6: 最近一条经常接触购物小票建议佩戴手套的短视频呢，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视频称购物小票的热敏纸含有双酚A，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4: 然后就很少要这个小票，然后不用这个小票，然后几乎很少要。
5: 我平时买东西的小票随手放包里，但是我在平台其他地方看到过这种小票是有害的，建议都扔掉。
6: 日常生活中，超市、药店、餐饮店出具的纸质小票大多为热敏质材质。网传热敏小票中含有的双酚A是一种常见的化学物质，不少家长担心日常接触会对家人尤其是孩子的身体造成影响。针对大家的疑问，亳州市中医院儿科医生做出了专业解读。
23: 很多家长不知道孩子每天接触的一些东西可能藏着一种叫做双酚胺的化学物质，简称 BPA， 它常见于塑料饭盒、奶瓶、吸管还有超市购物小票上。
6: 不少网络传言夸大了双酚A的危害，甚至出现接触小票致癌的说法。医生表示，市民无需盲目恐慌，但长期反复的高频接触确实存在潜在健康风险，其中儿童、婴幼儿是重点防护人群。
23: 双酚A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它会干扰体内的激素，尤其是雌激素，孩子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长期接触可能影响神经发育、行为认知，甚至导致青春期体检。孩子的手小，喜欢到处摸，有可能把这些东西往嘴里塞。一张沾满双酚胺的小票被孩子拿到手里面玩半天，风险比大人高的很多。
6: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日常短时间偶尔接触风险极低，不用过度焦虑恐慌。针对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医生也给出了简单实用的科学防护建议，帮助大家规避不必要的健康风险。
23: 孩子的餐具、水杯优先选用玻璃、陶瓷、不锈钢等材质，塑料制品出现发粘、变黄、裂纹赶紧更换。购物小票别拿着让孩子碰，及时洗手，饭前尤其要洗干净手。记住一句话，孩子不是缩小版的大人，他们的身体更敏感，日常用品多留心，就能挡掉大部分的风险。
6: 再次提醒大家，健康风险主要来源于长期高频的反复接触，广大市民不用过度紧张，只需重点保护儿童、孕妇等特殊敏感人群，养成勤洗手、优先使用电子票据的好习惯，就能有效规避风险，健康生活。
19: 秋冬季节是各类儿童传染病的高发期，那么其中手足口病的传染隐蔽、传染性强，尤其在幼儿园、中小学极易出现集中发病的情况。那不少家长对手足口病的认知呢，还停留在手脚长疹子。那其实啊，没有明显皮疹、症状轻微的隐形手足口病更容易被忽视误判，给我们孩子健康带来隐患。
3: 手足口病高发时段，不少家长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必须手脚口腔出疹子才是手足口病。不少患儿出现隐形症状，仅仅表现为口腔不适、不愿进食、轻微乏力，很容易被家长误判，造成病毒在家庭校园内交叉传播。
7: 临床上有不少的病例，孩子只有口腔疱疹、溃疡，皮疹并不明显，很容易当成上火、口腔溃疡等问题。其实孩子很可能是患了手足口病，也有很强的传染性。导致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有很多亚型，感染一次并不能获得终身的免疫，还是存在再次感染的可能。
3: 据了解，生活中很多家庭常用酒精、免洗洗手液日常消毒，但这类方式对手足口病毒消杀效果有限。想要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需要用对科学的防护方式。
7: 手足口病可以通过飞沫、密切接触、粪口三种途径传播。建议家长平时要做好手卫生，用流动的水及洗手液来洗手，避免带患儿到人多封闭的场所玩耍，多开窗通风。玩具、门把手等常接触的部位使用含氯消毒剂消杀。适龄儿童及时接种疫苗，降低重症发生的风险。
19: 一枚小果核能够雕出大千世界，在咱亳州老街啊，市级非遗亳州核雕传承人李峰用一把刻刀在核套上坚守了30多年。
3: 在亳州老街的一间工作室里，李峰正低头刻着一枚桃核，只有2-3厘米的果核上，一个人物渐渐显出轮廓。核雕是中国传统微型雕刻技艺，以桃核、橄榄核等为材料，方寸之间尽显功力。李峰是亳州核雕市级非遗传承人，这门手艺在他家已经传了5代。李峰幼时喜欢书画，中学毕业后跟着长辈学雕家具，后来手工家具不吃香了，他外出打工，可心里一直放不下雕刻。他先后到郑州、舟山、河北青州学艺，又拜苏州核雕大师韩英为师，光练基本功就练了1年。
11: 核雕因为它特别小，不好控制，比如让雕人物，要是雕错一点都不像了。如果要是我把那个东西雕得更好一点，能让更多人认可，才是对我们手艺人类最大的保障。
3: 2012年，李峰回到亳州，在花溪楼景区开了工作室，他把南派的精细和北派的豪放融在了一起，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还以亳州历史名人故事为主题，创作了一批人物、山水、花鸟等作品。2020年。亳州核雕入选亳州市第7批市级非遗名录。不过，核雕是在果核上动刀，空间小，难度大，一件作品少则几天，多则10几天，稍不留神就前功尽弃。加上收入不高，愿意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11: 核雕虽然收入不高，但是老一辈的手艺咱不能丢。为了更好的传承，谁要愿意学，我免费无偿传授，就是为了把这个手艺更好的传承下去。
3: 李峰走进校园和社区，参加非遗推广活动400多场，让更多人近距离看到核雕。
19: 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各位掌上博州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莹，欢迎和我一起读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人民日报夜读的文章，把生活过得通透的人都有这三种人生智慧。不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已经觉察方向偏差了，仍不肯转弯换道，总觉得此刻放弃便是前功尽弃。明知道一项工作不可能完成，也因投入太多的精力便舍不得停下。明知道一段关系正不断地消耗自己，又因放不下曾经付出的一切心有不甘。很多时候看似在坚守初心，实际上只是在和自己较劲。困住你的可能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舍不得付出过的时间、精力和情感。真正的通透从不是一条路走到黑，而是知道错了就回头，不合适就抽身。及时止损不是认输，而是不再把自己消耗在不对的人和事里。你可以像河流一样，遇见山石不必硬碰，绕行就好。行至平原可以放慢脚步，欣赏两岸风景。遇到落差就借势奔赴，节奏快慢无关紧要，只要前进方向不变，最终都能汇入大海。与人相处要把握好分寸，斟酌自己的表达方式，避免言语直白，出口伤人。不要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替他人做决定，尊重对方内心的想法，再好的关系也要懂得孰不逾矩。有时为了合群你会勉强迁就，可一味这样呢，只会慢慢掩藏真实的自己。其实你不必过度在意他人目光，生活是属于你的体验，不是工人评判的答卷。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守住自己的步调，安心走好属于自己的路。与人相交，既要守好自身边界，也要尊重别人的边界。不去过度打扰，也无需刻意迎合，把真实的自己留给合适的关系。亲密而有见，坦荡不伪装，这才是舒服的相处状态，活得自在又舒展。人的内耗呢，往往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的东西，过去的一句错话翻来覆去回想好几天，旁人一个眼神便琢磨是不是对自己有想法，还没上场比赛就在心里反复预演各种意外，害怕中途出错。可人生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呀，人人都会有笨拙的瞬间，也难免都会犯错。不要要求自己事事都做对，样样都出众，尝试去做一个自洽的人，让内心不再拉扯，达成自我的高度统一。自洽不等于躺平，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和生活和解。纵使外界喧嚣纷扰，内心仍能守一方安稳天地。不必拿自己的短处去对比别人的长处，更不用拿他人的标准丈量自己的人生。允许自己偶尔出错，允许自己慢慢变好，允许人生存有遗憾和不完美。外面的风雨再大，也吹乱不了一颗自洽的心。不再反复和自己较劲，这份自我接纳就是通透的开始。感谢聆听，我是王莹，下次读书我们再见。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四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6: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三。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6: 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稍后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喂，你好。
7: 哎，你好。
6: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7: 我提醒一下，我们就是那个他那个村里面的违建嘛。
6: 嗯。
7: 那个镇里面他下达了2026年7月30号下达这个责令整改通知书。
6: 嗯。
7: 这都几个月了也没有任何反应，他那个违建还是在那里。
6: 具体是在哪个县区哪个乡镇啊？
7: 蒙城县。
6: 嗯。
7: 索村镇。
6: 嗯。
7: 卢沟村卢沟庄。
6: 嗯。是个人违建吗？
7: 对，个人个人。
6: 嗯。也就是说当地乡镇政府已经下达了这个责令整改的通知书，
7: 对对对，
6: 是吧？
7: 对对对。
6: 啊，但是现在这个对方没有去配合。
7: 对，是7月份下达了，现在都是十月份了。
6: 这个房子是建好了还是正在建设当中？
7: 建好了，建好了。
6: 已经建好了是吧？
7: 就是镇政府也责任他这个是违建，就是他们互相推诿，因为对方正那个比较强硬，他们就是今天你推你，他推他，推在村镇里面，相互推诿。
6: 它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是超平方建设还是违规用地建设呢？
7: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要审批吗？
6: 嗯，
7: 就是他也没经过审批就随便就是建那个房子，农村呀就建那个房子。
6: 是在可耕地上还是在宅基地上？
7: 在宅基地上。
6: 宅基地上，就是你的意思是未审先建是吧？未批先建。
7: 对对对对。
6: 嗯。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蒙城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好吧？
7: 哦，因为我打过几次了都没有任何作用，你这次帮我在。
6: 您之前是向哪个部门反映的？
7: 就打了个政府热线，也打过几次，你们说帮我传达。
6: 之前反映过之后，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就是大概是你们我们反映了，但是他们才下这个叫什么，这个什么责令整改通知书
6: 啊。啊，就是下达之后，但是具体没有落实，是吧？
7: 对对对。
6: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再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蒙城县政府，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稍后再给您回复，好吧？
7: 行，谢谢啊，谢谢谢谢。但是你知道我那个是谁吗？那个对方的名字要不要报了？
6: 到时候会有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我们不需要在节目当中去说这个对方的名字。
7: 哦，行。
6: 好吧，
7: 行，谢谢你们啊，
6: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墩区古城镇柴庙行政村的柴先生反映，自己呢是低保户，房屋的墙壁已经开裂，申请危房改造。村里两个月前有人来看，说自己不符合条件，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柴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8: 反映的问题是，住建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9: 没有。
8: 现在您不是说申请危房改造吗？
9: 危房改造昨天吧，上午嘛，我们那个行政村的来了，我就想给抽时间给你讲讲这个道理来。他来到走东门路上来空手来的，看看瞅瞅，光看外面里边我那有因为像那个小孩的行不式床那这样的东西在墙上遮住来，我想就先看他不看。那个这里吧，他是种地吧。就来看看给你说跟没说是一样，啥家都没有。那你在大队里当那行政村里当干部，你跟你为谁服务呢？啊，
8: 现在就是他们去现场看了之后怎么说的？
9: 是很满意，不知道。啊，开始说了，他一问我想上汇报，你汇报你只要都没看清楚，你汇报能不能汇报多好的事情吗？你是干啥工作的呀？
8: 没有拍照吗？
9: 让他拍的不穿呀。没到位啊，他拍了，不，你没看到，再来实验看到，给他拍的照他不一样，那个东西。
8: 您的意思就是有一些开裂的部位他没有拍是吧？
9: 啊，对，我想你的亲眼目睹的来看，你给他的他是敷衍了事的，给做这个都过程的是一样。我看，你这人蛮年轻吧？他上任了大概只有2年了，是不是？
8: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把您的这个建议呢，再反馈给他们，看能不能仔细的查看一下。他现在不是也没有说符合还是不符合吗？您稍耐心等待一下，看他们这个审批后面怎么说。如果说符合条件，直接申请改造；如果说他说不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也把您这个心中的这个疑虑反馈给他们，就是说可能拍的不全，或者说有一些开裂的地方没有拍到。让他们去现场再查看一下，
9: 啊，
8: 好吧？
9: 啊，对对对，啊，谢谢了哈。
8: 不客气，再见。
9: 啊，再见。啊，再见，再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6: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市公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陈女士反映，大地桥北头路西的万事兴超市是否是为 违建。原本他们购买小区的时候显示这里的规划是绿化，那如果说是违建的话，需要制止这种行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跟进处理。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万事兴超市呢，是位于郭河北段，该地块2004年1月6号由大地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转让给安徽省亚珠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1.4亩折93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土地，用途为综合使用，期限至2025年5月18号。经调阅相关资料，未查询到相关规划许可、规划方案。针对违建的问题，建议可以向城管部门进行反映。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乔山区的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呢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呢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等审批表、不动产全集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以及这个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因高新区外来人口涉及拆迁等多种因素，那么经与高新区管委会多次协商呢，按照以上流程审核完毕之后呢，就会发放不动产权证书。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成年人更改姓名和出生日期该怎么样去办理？我们的关注是公安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按照亳州市户政管理工作规范，有关成年人姓名变更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变更姓名登记。一是你变更后的姓名或姓名的谐音违背公序良俗的；二是你变更后的名字中含有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外汉字的；三是正在服刑或者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民法典实施之后，市公安局对亳州市户政管理工作规范进行修订，成年人姓名变更只设置了上述三种限制性情形，只要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理由正当呢，即可申请姓名变更。那么按照亳州市户政管理工作规范有关出生日期更正的规定呢，出生日期更正一般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确因申报或登记错误等原因造成户口登记的出生日期与实际出生日期不一致的，应当由本人或其监护人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更正，并提交确凿充分的证明材料以及本人或监护人的书面申请，居民户口簿能够证明出生日期登记确属错误的材料包括原始出生医学证明，可以佐证出生日期的母亲分娩病历档案等医学文书，常住人口登记表、户口迁移证、准予迁入证明等户籍档案，或者是其他能够证明真实出生日期的原始凭证材料。二是申报人提交的材料虽不能直接证明现户口登记出生日期错误，但是比照近亲属年龄发现户口登记出生日期存在明显逻辑错误的，公安派出所经调查核实后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更正。为加强户籍和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就我市存在涉及户籍和出生医学证明的出生日期更正问题，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已经联合下发文件，共同建立涉及户籍及出生医学证明协查反馈工作机制，妥善解决1996年以来出生人员遇到的出生日期更正难题。

0: 接下来关注一位桂阳县高公镇的苗先生，崔寻说自己的户口之前因为结婚迁到了合肥，后来离婚之后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没有落户地址，所以户口呢现在在镇里的集体户口上。多次向镇村反映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事情，镇村呢都说在办理，但是当初全村统一办的时候没有通知自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不给自己办。那么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与苗先生电话联系了解呢，苗先生已将相关登记材料交与桂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目前桂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受理苗先生的登记申请，下一步将对苗先生的首次登记依法履行公示公告程序，在首次登记公告期限届满且无异议，当事人可持本人身份证件前往桂阳县不动产登记申请办理宅基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说，之前呢曾多次反映天润上层18号楼一楼侵占公共面积建院子的问题，城市管理局说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没有给发违建认定函，处理不了，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该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于2008年1月11号是规划委员会研究同意，经查询规划设计方案18号楼西南角向南无围墙，经现场核实18号楼西南角向南建有围墙，经走访群众了解为近两年建设，与规划设计方案不符。那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收到市城市管理局的协助认定函，根据关于印发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常见信访事项处理指引的通知，第一部分违法违规事项住建房地产城市管理部门执法事项，序号14，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第79条第一款第二项2，侵占损坏物业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第100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79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由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对个人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三槽路为单行道，但是公交车为什么能双向通行，影响交通通行？那么，希望公交车单向行驶或者是绕路行驶。我们来关注是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那么公交优先呢，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减轻道路拥堵的有效途径。目前公交集团的23路、125路、9路、218路公交车呢，途经三槽小学，因上下学期间学校、家长、学生等群体乘车需求较高，公交车辆单向或者是绕行的话，无法保障正常的乘车需求。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赵先生反映说，这个叶线公交太少了，建议增加叶线公交。我们来关注市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为保障学生早晚上学出行需求，博州公交集团呢将乘客的客流量较大的二路、五路、六路、125路的早班车的发车时间呢，从早上的6:20提高到了6点，将116路、118路、128路、131路从高铁南站发出的末班时间由18:50调整至19:10。三条叶线主要覆盖小区及主城区人流量较高的主要干道，运营时间外一为18:55至22:30，外一二为18:50至22:30，外一三为18:53至22:45。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乘坐以上的线路，其余公交日班运营的这个时间为早上6:20至18:50。那么如果说这个有这个具体的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开通这个公交的定制业务。如果说同一方向满足16人及以上的话，也可以直接与公交集团进行对接，那么可以解决学生或者是上班族集中性出行的问题。那么具体的情况呢，也可以咨询96166。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周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申请律师执业应当提交哪些材料？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律师法第6条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证书；二、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三、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申请兼职律师执业的，还应当提交所在单位同意申请人兼职从事律师执业的证明。具体呢，可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博州分厅市司法局，点击专职律师执业在线办理，显示办理材料目录，即可下载申请表格。上传后，材料纸质版通过律所向县市逐级上报省厅行政许可。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博吾循环线如何运营。我们来关注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为方便博吾产业园区企业职工上下班通勤，结合园区管理委会的意见，博吾公交为园区企业职工量身定制开通了博吾园区循环专线。该线路呢，自高铁南站发车，经神农大道、九城大道、建安路、合欢路、流金定路、月季路，再回到建安路高铁南站。博吾循环线道西线班次运营时间为7:00至17:45，周一至周五运营时刻顺时针方向7:00、8:35、10:10、11:45，逆时针方向13:20、14:55、16:30、17:45。周六周日运营时刻顺时针方向7:00、7:55、8:40、9:30、10:20、11:10、12:00，逆时针方向12:50、13:40、14:30、15:20、15:50、16:45、17:45。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方先生，咨询说自己是盲人，去医院拿药不方便，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途径进行拿药。我们来关注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那么对于诊断明确的复诊患者，可手机搜索亳州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挂复诊号，线上医生线上开药，那么可以选择快递到付或者是现场领药，慢性病患者呢需要到现场现去报销。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我们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那么现场办理残疾人证呢，需要提供四份材料。第一呢，是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者是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第二呢，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的复印件。第三呢，是所有的相关的病历材料。第四呢，是2寸的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果说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要提供居委会或者是村委会等相关证明。那么申请人呢，也可以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是呢仍然需要到现场进行评定。那么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611、利辛县88189811、桥川区551606062。博罗高新区呢，暂时在桥川区办理。那么残疾人证的补办呢，应当携带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及2寸的近期彩照四张白底。那么到所在县区的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呢是10年，到期日期之前呢，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呢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之后呢，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的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呢是每月的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呢是每月的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桥川区每周三，博罗市中医院4号楼，魏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是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之前省咨询，想问一下，目前我是有哪几家司法鉴定所？那么申请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来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我市呢，共有五家司法鉴定所，亳州市区呢是三家，分别是东升司法鉴定所、龙仙司法鉴定所、恒仙司法鉴定所，蒙城和利新呢各一家，利群司法鉴定所、庄子司法鉴定所，其中四家已通过省级实验室认证认可，共71名司法鉴定人，主要开展法医类鉴定、法医临床、法医读物、法医物证、道路交通事故痕迹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所和司法鉴定人情况呢，可通过12348安徽法网进行查询。那么申请司法鉴定机构呢，首先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符合规定数额的资金，第二呢，有明确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第三呢，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所必须的这个仪器设备，那么第四呢，是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所必须的依法通过剂量认证或者是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第五呢，是每项司法鉴定业务呢有3名以上司法鉴定人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涉及相关行业特殊资质要求的申请人呢，还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神仙姑娘，你不能让大王起死回生了，
6: 这是有违天道的，我相信他去的一定是更美好的地方。
7: 我在天海生活了100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
8: 我闻到了死亡的恐怖气息。
9: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5: 这里是炼狱火山的温泉寨。
10: 这么热的地方，我才不想来呢。
11: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
12: 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中，作者莫征。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第11集，
20: 强悍的螃蟹士兵拖着油条、大饼和阿豹出了耀眼辉煌的宫殿，用麻绳捆住他们，强迫他们跪下。油条就是不跪，一个鱿鱼兵冲了过来，用长枪刺他的膝盖，油条扑通跪倒。即刻行刑。脸上涂着油彩的海巡刽子手，也就是巨猿青蟹，举起了大大的蟹螯钳子，准备砍掉油条、大饼、阿豹的头。大饼哭成了泪人，阿豹低头呜呜地叫着。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吗？驼龙宫外的午门一片哭爹喊娘。
21: 大龙王，龟总理，饶命啊，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的。
22: 真没骨气，
23: 少废话，
21: 现在都傍晚了，按照规矩都是午时斩啊。
23: 午时？现在不就是下午午时吗？
22: 哎，
0: 没文化真可怕。我说的不是一二三四的五，而是中午的午。
1: 你大胆犯人，竟敢顶撞龙王，刽子手马上行刑。
20: 阿豹瑟缩着身子，可怜巴巴的等死。强壮的海巡刽子手举起了手中锋利的大钳子，眼看就要砍下油饼包的头来。他们引颈带路，真是毫无办法。就在刽子手的大钳要落下的瞬间，突然海洋上方的太阳下山了，海水失去了海洋的折射，顿时黑乎乎的一片，天黑了。油头龙就像一只没头苍蝇，慌张地踢倒了龙椅，手足无措地喊着。他打乱了许多酒杯酒盘，龙宫里一片狼藉。偌大的龙宫里慌张一片，你来我往，无数只脚步发出菜市场般的走动声。灵巧的宫女们赶紧去取照明灯笼，侍卫们也把大饼油条阿豹晾在一边，四处找灯维持秩序。龙宫里互相践踏，互相指责叫骂，此起彼伏。
22: 这难道罪大恶极的油头龙居然天生怕黑？
21: 估计是夜盲症。据说我妈妈也有夜盲症，所以我年轻的爸爸晚上一和她约会，她就瞎了眼，她嫁给了我爸爸。
1: 你们这群坏人，我先去捉发光鱼，一会儿和你们算账。
20: 倒腾大半天，宫女们终于七手八脚把各种精美的灯笼挂好，里头装着的是鲛人的眼泪、夜明珠。人经理也捉来胖墩墩的、很像大鲶鱼、弯曲的胡须一闪闪的发光鱼。人经理把发光鱼放到大酒杯里，又点了一盏千年海藻灯草，灯草慢慢飘摇，发出了微微的荧光，龙宫里渐渐恢复了光明。油头龙这才挪着大屁股，惊魂未定地重新坐到龙椅上，恢复了不可一世的丑态。他伸出两只黑褐色的爪子，狠狠拍着龙椅，让刽子手马上行刑。油条的眼珠子转了几下，轻蔑地仰头大笑，其他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大饼觉得油条的笑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2: 瘦个子，你到底在笑什么？死到临头了，知道不？
0: 我笑你是个大笨蛋、大傻龙，鳄鱼头上戴角，装龙。
2: 你居然敢骂我！
21: 老大，你别说了，求你了，行不？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啊。
0: 放心，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今晚我们还死不了。明天的太阳一定比荷包蛋还好看。
21: 哦，
2: 来人呐！赶快把这两个人类和那只小怪龙给杀了。
0: 油驼龙，如果你杀了我，你就一辈子生活在愚昧的黑暗里吧。
2: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0: 嘿，
1: 快说，不说的话立刻让你去死。
0: 说了的话难道不也是死吗？
1: 至少让你死得痛快点。
22: 你这头大乌龟，自称是龙宫的经理，其实真是笨死了，简直愚蠢至极。
1: 你什么意思？谁都知道我袁经理在龙宫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我活了这么多年就是龙宫的活字典。
0: 哼，你难道不知道吗？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做电灯吗？
2: 电灯？这是什么东西？好吃吗？
21: 你果然是头大笨龙，三岁小孩都知道，电灯就是玻璃包乌丝。
2: 五十？
0: 是乌丝，就是一种金属。
2: 电灯到底是什么？
0: 电灯是可以发光的，它是爱迪生发明的。
2: 乌丝？爱迪生？好吃吗？电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0: 哎呀，电灯就是会自动发亮的灯，能发出光线，有了电灯就根本不要灯笼了，而且电灯比你的夜明珠可亮多了。还有啊，电灯可以是各种颜色的，红橙黄绿青蓝紫，你爱什么颜色就可以点什么颜色的电灯。
2: 啊，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只要有了电灯，你从此就不会再害怕天黑了，你的龙宫里就有永远不熄灭的小太阳了。
2: 啊，那也太好了。寿辰干， 你会做电灯吗？
22: 嘿嘿，世界上没有一个复杂的机器是我不会的，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电灯呢。
2: 好啊，小撑杆，本王命令你马上给我的龙宫建造一盏电灯，不是一万盏。
22: 那你这样对我，我还怎么给你做电灯？
2: 哈哈，小问题。袁经理，赶快给他们松绑，上好座，上好酒。
3: 是是，龙王，遵命。
20: 袁经理恭敬地给油条组合松绑，驼背的龙虾老仆端来了椅子，几位鲛人宫女献上了可口的美食。其中一位宫女长得格外秀美，一张梨花带雨的脸庞简直像毫无瑕疵的白玉一样，可是她紧锁眉头，心事重重。油条和大饼大吃特吃美食，阿豹也激动地叫着，大嚼海带和鱼骨头。
21: 老大，你真的有把握吗？
22: 你是说电灯吗？
21: 是啊。
22: 嘿嘿，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21: 为什么？
22: 你想啊，海底都是浩浩荡荡的水，电灯需要电，一通电我们还不是全都被电到，跳起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霹雳闪电舞了。
21: 是啊，水会导电的，而且效果特别好。老大，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啊？
22: 哎呀，你别急，山人自有妙计。
20: 在幽暗深邃的海底，油条和大饼戴着防水的鱼胶口罩在海底寻找什么。阿豹紧紧咬着油条的皮鞋，袁经理也带着一大帮虾兵蟹将跟在后面，防止油饼包逃跑。
4: 哼，你们可别想耍什么花样，如果制造不出那个什么胡扯的电灯，你们就等着死吧。
22: 如果做不出电灯，我情愿上电椅。
4: 电椅是什么？
22: 嘿嘿，等你坐上电椅你就知道了。
20: 油条用魔杖点了一下，海底某处喷出一股黑色的石油，水中浮现了一种让人奇怪的恶心味道。那帮虾兵蟹将赶快识趣地闪开，他们指挥着一群被俘虏当奴役的鲛人，其中就有朱楠的爸爸让他们干活，扛着一桶桶浑浊的海底石油回龙宫去。驼龙宫的大厅里现在已经摆满了无数的大桶石油，蔚为壮观。油条和大饼坐在地上，用韧带挤好的海藻搓成细长的灯芯，再巧妙地镶嵌在大贝壳里，然后再往里头注满凝固的石油，做成了一排排的石油灯。阿豹尝试着喷火，石油灯芯被点燃了，沿着石油烧到了灯芯，石油灯顿时亮了起来，十分明亮，而且不像蜡烛那样随风飘摇。袁经理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虾兵蟹将们也都拍手欢呼起来，就连鲛人奴隶也十分稀奇地看着石油灯。
21: 哇，老大你真厉害，油条油条无限奇妙。
6: 哈哈，如果连小小的石油灯都不会做的话，我还算是油条老大吗？
2: 哈哈，这电灯果然比夜明珠还亮，太好了，多点一些，多点一些。
21: 星星点灯照耀我的前程。
20: 阿宝咕哝了一下，连他都猜到这个石油灯根本不是真正的电灯。虾兵蟹将和宫女们忙碌地点起石油灯，还有鲛人奴隶不停地在外海采摘海藻揉成灯芯，整个海洋熙熙攘攘，十分忙乱。过了一个夜晚，整个龙宫就到处布满了明亮熠熠的石油灯。油驼龙开始扭着大尾巴兴奋地唱歌跳舞，袁经理也扭着屁股巴结讨好龙王，还有许多宫女被迫陪着他们起舞作乐，整个龙宫歌舞升平，尽情作乐。
2: 真的都是丑女成群，袁经理不是说给我带美女吗？怎么都是这帮货色？
4: 哎呦，龙王，不瞒您说，其实有一个宫女十分漂亮，只是她的脾气有点犟，因为她是个女鲛人。
2: 哎呀，倔强的女人最美丽，带她出来给我看看。
4: 龙王，她就是那个女鲛人。
2: 你叫什么名字？
23: 玉儿。
2: 好名字呀，真是一块羊脂玉。本龙王看上你了，只要你做我的王后，你就可以不用做那些下等宫女的肮脏活了，
7: 也不用吃不好穿不暖，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如何？
8: 我不要，我只想回彩蜃楼的家，我想回到爸爸和妈妈那里。
7: 哼，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呐，把他拖过来。
4: 玉儿，龙王看上你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还不赶快从了，免得龙王动怒。
8: 你们别过来，否则我就自尽。
7: 真是个烈女啊，我喜欢。
8: 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7: 那你要如何才从我？开个条件吧，要钱、珠宝还是美丽的衣服？
8: 我不要，你放我走，给我自由，我要自由。
7: 哼！
20: 尤托龙给袁经理丢了个眼色，袁经理从背后悄悄靠近玉儿。玉儿听到脚步，下意识的回头，袁经理伸出乌龟爪子拍了一下脑袋，玉儿软趴趴的倒了下去。尤托龙流着口水，正要接过玉儿，开始非礼不轨，突然一阵风吹来，石油灯黯然下来。原来，随着时间推移，石油灯里的石油也渐渐耗尽。又一阵海风吹来，一排排已经烧得枯竭的石油灯陆续暗了。尤托龙害怕地松掉玉儿，捂着头钻到了龙椅底下。
22: 我的妈！怎么天又黑了？我怕！
4: 天黑黑，要落雨，别怕，龙王，我去找夜明珠。
22: 油条，电灯怎么熄灭了？
9: 油烧完了，当然就灭了。
22: 不要，我要电灯。
4: 油条、大饼，如果你们没办法让电灯重新亮起来，就抓你们去钓鲨鱼。
21: 哦，不要啊！以前都是我吃鱼翅，我可不想被鲨鱼吃掉。
22: 你会喷火？太好了，赶快给我不停地喷火，一刻都不要停。哎，玉儿呢？她人呢？
4: 她去哪儿了？我也没看见。
7: 哼，肯定有内鬼，把他们一起抓出来，我要杀了他，然后再尽情享用美女。
4: 你们还愣着干嘛？快去给龙王弄新的石油灯，马上去找玉儿。
9: 这太简单了，油烧光了，再去海底多钻一点油田油井，不是就可以了吗？
7: 啊，对呀，马上派所有的虾兵蟹将，还有鲛人奴隶们，全部都去采集石油。
4: 龙王英明啊，龙王威风，属下马上派人去采油。
20: 尤托龙拉过几个庸脂俗粉的宫女，继续声色犬马，尽情狂欢。一万尺的海底，无数虾兵蟹将用海底的巨木连起的长长的石油管道，上面还布满了驼龙的鳞片。鲛人奴隶们扛着沉重的采油管，油条和大饼装模作样地指挥着，袁经理协助把一个巨大的仿佛螺旋钻头的虚化龙爪安装在采油管的前端，再深深地钻到海底深处。随着鲛人抽动管道，黑色的石油被源源不绝地抽取了出来，再一路沿着铺好的管道，像自来水一样送到了金碧辉煌的龙宫里。于是乎，更多盏的石油灯被点亮了。尤托龙和经理、虾兵蟹将手舞足蹈，弹冠相庆。连油条和大饼也因为出了奇策，赶走了海洋的黑暗，被带为上宾。连阿豹也不用再喷火了，如果再撑下去，阿豹肯定会被累死。
4: 龙王，在这光明灿烂的夜晚，我好想唱一首诗啊。
7: 你唱呀，唱得好，本龙王大大有赏。
4: 啊，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龙王您。
21: 真是难听死了。
9: 哎呀，还不如和尚念经呢。
7: 你什么破大油诗啊，臭乌龟经理，你这个废物什么都不会，还是给我乖乖滚开吧。
2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7: 油条撑杆。
21: 嗯，
7: 油条，从现在起本王赐你当我的海底丞相，

0: 如果油陀龙知道我们的灯是煤油灯，还不算真正的电灯，我们不就等死了？
1: 哎呀，别怕，真正的电灯也会有的。你看，我在寻找石油的时候发现了什么？你看，
0: 铁。
1: 对，我叫人把铁矿石敲敲打打，拉成铁线，再浮到海面。
0: 哦，做什么？
1: 我会做一条铁线，从海面通往油陀龙宫。等到雷雨之夜，雷电击中铁线，就会把陀龙宫所有的煤灯点燃，烧成一片废墟。轰！所有海族死光光，而我伟大无敌的油条哥就成为了真正的海底之王了。哈哈哈哈！
0: 哇，听起来好恐怖的样子。
2: 老大，真有你的！
3: 转眼天亮了，还是楼里，丁玲玲叫了一声，虚弱地睁开眼睛。一直忠实地守在枕头边的狄小龙第一个发现了玲玲苏醒。
4: 啊，玲玲，你终于醒了！
5: 啊哦，
6: 太好了，小女孩终于转危为安了。
4: 是啊，她是个坚强的女孩。
5: 我怎么在这儿？
4: 你放心，我们现在在蛟族的采肾楼，你中了油陀龙的剧毒液，多亏了朱南小朋友的眼泪才让你复原。
5: 朱南是谁？
4: 他是一个鲛人小朋友。哎呀，怎么说曹操曹操就到。朱南，你怎么了？
5: 我妈妈在外面采集海藻的时候被陀螺宫的坏人抓走了。
7: 哼，岂有此理，油陀龙真是越来越放肆了，居然直接来到我们的地盘抓人了。
5: 朱南，你怎么了？
4: 朱南，
6: 幸福朱南起来。朱南身上怎么有种很奇怪的味道？
7: 啊，是黑夜，最近不知道油陀龙在搞什么鬼，每天晚上陀龙宫都灯火通明的，还到处抓壮丁，听说还在海底挖古怪的井。对了，听说还有两个人类围龙座舱当油陀龙的跟帮呢。
4: 两个人类？啊，那一定是大饼和油条。
5: 黑夜，我知道了，小龙，这是石油。
4: 什么？怎么可能是石油？
7: 石油是什么？
6: 石油是什么？
5: 石油又称原油，是一种粘稠的深褐色液体，主要成分是各种烷烃、环烷烃、芳香烃的混合物。它是古代海洋或湖泊中的生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形成，属于化石燃料。石油是人类必需的资源。但是没想到油条和大饼竟然怂恿油陀龙破坏海底的环境。
8: 不好了，
9: 海洋中毒了。
4: 中毒？
3: 众人朝外一看，只见五颜六色的海市楼外一大片浑浊的石油不知从哪儿弥漫了出来，如黑乎乎的毒汁一样覆盖了一大片海底。许多无辜的鱼类海族都翻了肚皮漂浮水中，清脆的海藻枯萎，纷纷枯死，贝壳全部开壳，失去了活动能力，整片海底生灵涂炭。狄小龙指着门外漂浮的死鱼，吃惊地问：“
4: 这是怎么回事？”“
10: 我在填海生活了100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
6: 怎么了？我闻到了死亡的恐怖气息。”“
5: 不好，是海底漏油了。”“
4: 不会吧？”“
6: 姐姐，什么是漏油呀？”“
5: 漏油就是开采石油不当导致泄漏，石油里面的有毒分子玷污了美丽的海洋。”“
10: 那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所有的海族岂不是就都死光了？”
3: 玲玲和小龙低头默然不语。小潘露出惊恐的表情，有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冰姬也心有戚戚，难过地望着海市楼外的残景，其他鲛人更是唉声叹气，毫无办法。乌黑的海水渐渐包围了整座海神楼，白天也如黑夜一样漆黑。狄小龙举起拳头叫道：“
4: 不行，我们要马上去阻止挖油的油头龙。”“
5: 对，必须阻止海洋污染的源头。”“
10: 我也去，我还要去拯救我的女儿，还有被油头龙掠走的族人们。”“
6: 我也要去救爸爸和妈妈。”“
11: 我也要去，
12: 我也要去，
13: 我们都去。
4: 楠楠，你还小，你待在这里，哥哥一定会带你妈妈回来的。”“
6: 一直忍气吞声也不是办法，事情到了最后总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
4: 没错，你们是要做一辈子的懦夫，还是做争一口气的英雄？”“
10: 当然是英雄，打败油陀龙。”“
14: 我们要做英雄，
15: 打败油陀龙。”

0: 要去。
1: 不行，你得上刚好，而且宝油灯被章鱼怪玷污了，你先好好休息吧。
0: 我
2: 玲玲姑娘听话，你和魏夫人待在家里吧，我们一定会凯旋归来的。
3: 是啊，傻姑娘，让他们放心的去战斗吧。
0: 那好吧。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恢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两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万年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四。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一到九月，全市归集住房公积金27.95亿元，同比增长5.03%，已完成年度计划29亿元的96.37%，提取18.19亿元，同比增长5.31%，已完成年度计划的20.5亿元88.72%，发放贷款6.38亿元，同比下降19.47%。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全市现有学校食堂959家，其中实行自主经营含劳务运营的食堂848家，委托经营的食堂111家，食堂自营率达到88.4%，较2025年度提升4.7个百分点。全市学校食堂互联网加 AI 覆盖率达到100%。实现后厨操作、实时监控和全程可追溯。AI 为识别系统，针对不明的生物入侵，从业人员为佩戴口罩、违规操作、玩手机等行为自动抓拍，实时预警。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禁止宠物进入餐饮场所的倡议书，倡议全市各类饭店、火锅店、烧烤店、小吃店、饮品店、食堂、网络餐饮等餐饮单位全面禁止宠物进入到食品加工厂、库房、就餐区、包间等全部经营区域，持证的导盲犬、残疾人、助残工作犬除外。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广交会展，并且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分三期举行。我市共有27家企业参加，将设置29个展位，携家电、家居、食品、五金等多品类亳州造产品集中亮相，积极对接全球采购资源，全力抢抓海外市场订单。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收官，亳州参赛队伍发挥出色，一举拿下1枚金牌、4枚银牌、6枚铜牌，刷新我市参加该项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着再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总工会、省委宣传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15规划》，着眼未来5年目标任务，锚准存在的短板不足，明确产业工人凝心铸魂、赋能成长、权益保障、创新创造4项工程。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徽将新培育大国工匠不少于15名，省级工匠不少于300名，市级工匠不少于1200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950万人以上，其中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330万以上。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2026至2027》，围绕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产业实施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赋能全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服务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与3D一区建设。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录，安徽共有4项入选。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目前，安徽共有12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

0: 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神仙姑娘，你不能让大王起死回生啊！
2: 这是有违天道的，我相信他去的一定是更美好的地方。
3: 我在天海生活了100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
4: 我闻到了死亡的恐怖气息。
5: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炼狱火山的温泉寨。
6: 这么热的地方，我才不想来呢。
7: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
8: 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中，作者莫征。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12集。
5: 我也要去。
14: 不行，你的伤刚好，而且保佑灯被章鱼怪玷污了，你先好好休息吧。
5: 我
15: 玲玲姑娘听话，你和魏夫人待在家里吧，我们一定会凯旋归来的。
16: 是啊，傻姑娘，你的伤口刚复原，如果被虾兵蟹将一碰，随时可能被污染而身受重伤，到时候我可无力回天了，让他们放心的去战斗吧。
5: 那好吧。
17: 丁玲玲只能无奈地坐在床头。小龙在水晶大门口取下海水中的呼吸的氧气管，推开了透明的水门。冰姬无不炫耀地回头看了一眼愁眉不展的玲玲，和小潘跟随小龙和鲛人军队去了。而此刻的屠龙宫中，偌大的宫殿外到处挂满了一盏盏石油灯，油条和大饼鬼鬼祟祟地拉了一条长长的细细铁线，从龙宫一直连通到海面上。大饼问，如果雷电击毙了油陀龙，不是也把他们烧死了吗？油条拿出两件避雷衣，塞了一件给大饼。
18: 嘿嘿，这是我用鱼胶做的避雷衣，不会导电，等海族都死光了，这么一大座龙宫就都是我们的了。
19: 老大，我爱死你了，你真是天才啊，爱迪生加牛顿都不是你的对手。
18: 不好，那边怎么有一支军队来了？
19: 军队？怎么可能？
17: 雕龙画藻、金碧辉煌的驼龙宫大门聚集了许多拿着刀枪棍棒的鲛人勇士们。油条冲上去拦着鲛人勇士说，
20: 大胆鲛人小卒，竟敢擅闯驼龙宫，我是驼龙宫正牌丞相游辉煌，还不快下跪谢罪。
21: 这是哪里来的怪？就是他带着陀龙
22: 去往海洋是吗？
14: 油条、大饼、阿豹，是你们？
15: 小龙，你们认识？
14: 是认识的，但认识不一定就是朋友。油条，人家说丞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肚子里只有一窝的坏主意。你怎么能帮油陀龙去开凿海底的石油资源，污染大海，害死那么多水族呢？你们简直是油陀龙的走狗呀。
15: 小龙，你
14: 骂人对吧？没想到无论是混沌谷的象牙木，或者是炎热的撒哈哈沙漠，还是冰冷的填海，居然都困不住你们，你们真是太有狗屎运了。
20: 还不是托你的福啊。哼，你的走狗小潘龙也在，还有那丁玲玲呢，
14: 对付你们这样的小人不用出动皇后牌。
20: 你们这群海底鲛人只配做油陀龙的奴隶，
0: 为什么也跟着这小毛孩犯上作乱？
15: 听着，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教族，但是驼龙王欺人太甚，以前强征壮丁大修宫殿，拉走少女充当宫婢，现在又乱挖石油破坏环境，还抢走了朱楠的妈妈，害得大家生活不安，都无法活下去了。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2: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0: 哈哈，就你们这一群整天泪汪汪的鲛人，哪里是我们驼龙王的对手？
19: 是啊，不堪一击的鲛人，别说是驼龙王了，就是我都打不过呢。
17: 说曹操，曹操就到。幽驼龙从内殿左拥右护的挪了出来。从龙宫里有一大批全副武装的虾兵蟹将汹涌而出，二话不说就和鲛人队伍大打出手。位于冲锋在前，身先士卒，所有鲛人受到鼓舞，也都奋勇作战起来。但幽驼龙的军队人数明显占优，源源不绝地从龙宫涌出，再加上有幽驼龙压阵，虾兵蟹将更是不敢怠慢，十分卖命地与鲛人部队作战。部队且战且退，有点体力不支了。兵机看出不妙，兵营照耀。狄小龙取出兵营镜，放出万丈寒光，明晃晃地照下了幽驼龙的部队，然后抛出黄金的玄机尺，玄机飞舞，神尺像流星一样在空中纵横窜射，击倒了许多虾兵蟹将。一个虎背熊腰的金枪鱼侍卫正朝小龙的后背偷袭，冰冻！冰机赶紧粘纸，使出冰冻术，金枪鱼冻住了。更多的虾兵蟹将冲了过来，冰机不停地施法，整座海里一片寒光洋溢，冻得好像大冰库一样。小潘也在一旁吹风喷水，不断扰乱对手的视线。魏鱼看到狄小龙如此勇敢，也大喝一声，用力地挥舞三叉戟，撂倒了好几个螃蟹大将，和敌人们大打出手。而油条和大饼躲在一旁的珊瑚丛里，坐山观虎斗。
19: 老大，我们要过去帮忙吗？
22: 当然不，让他们自相残杀，关我们什么事？
19: 可你不是油驼龙的丞相吗？
22: 曹操也是丞相，但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啊，我要当就要当皇帝，一个区区的小丞相我才不稀罕。
19: 哦，老大，你真有志气。
22: 那当然，你以为就你小子太没有骨气了，只有痔疮了。
17: 油条感慨大饼数字不可与谋，阿豹也扑哧笑了。龙宫门口双方打得一片火热，焦灼不下。幽驼龙的人马虽然多，但士气不振，鲛人忍者无敌，再加上小龙的神奇支援，虾兵蟹将纷纷溃败。幽驼龙摇头晃脑，大吼一声，疯狂的吸气，周围的海水全部都被他滚滚喝下，空气都扭曲成了一个巨大的水晶团。他不停地扭头扭腰，扭着全身，慢慢膨胀成一头巨大无比、十分丑陋的扬子鳄，恐怖异常。巨大的油驼龙疯狂地乱咬鲛人，两只足球般大小的眼球还像弹丸一样飞来飞去，到处攻击。鲛人队伍纷纷受伤，招架不住，小龙也暗暗吃惊，难道辛辛苦苦得来的胜利就要这样轻易地被打败吗？此刻的海参楼真有点人去楼空的感觉，几乎所有的壮丁和男人都出去和油驼龙大战了，就连青少年也不例外，甚至还没成年的男孩都去参加武器运输的后援工作了。万人空巷，只有女眷们在楼内凄苦地盼望着。夜色深了，许多鲛人饭桌上的位置却是空的，很多等候的人愁得吃不下饭。魏夫人在厨房里喊，可是叫了半天却无人响应。
23: 玲玲姑娘，吃饭了。朱楠，你快端饭给玲玲姐姐吃。
5: 哎呀，不好了，玲玲姐姐不见了。
23: 啊，玲玲姑娘，玲玲姑娘，
5: 玲玲姐姐去哪里了？
24: 哎，这个倔强的女孩，她一定是私自去找狄小龙他们了。
17: 太阳落入海里，夜色渐渐昏暗，怕黑的油驼龙更加暴怒起来。他使出霸王大甩尾，鲛人摔倒了一大片， 喂鱼也被他的尾巴扫中，刚硬的三叉鱼脊都断成两截。油陀龙横冲直撞，无人可挡。狄小龙生出黄金飞翅，旋击飞镖。油陀龙龙爪一挥，打掉了翅子，冰莹万丈。冰姬用镜子照耀，油陀龙幻化出一座水晶盾牌，反而把寒光都折射回去，连累周围的鲛人纷纷瞎了眼。油陀龙大吼一声，双爪合力，如一把水刃刀劈了下来。狄小龙整个人被掀翻了。冰姬赶紧变出冰桥，接住狄小龙。油陀龙尾巴一扫，扫断了冰桥，狄小龙摔倒在地。油陀龙冲过来，一爪击中冰姬腹部，他也飞了出去。小潘飞过来吹风，可油陀龙却张大嘴巴，吐出满嘴的腥酸臭味，小潘差点晕过去。油陀龙一个摆尾，一脚踢开了小潘。所有鱼人看呆了，这油陀龙实在太厉害。在他的指挥下，更多的虾兵蟹将围住了其他人。眼看鲛人军队就要全军覆没，小龙鼓足勇气，擦着手上的火红戒指，祭出了炎黄戒。无数的火焰如莲花一样从狄小龙身上绽放出来，狄小龙瞬间变身，身体膨胀，宛如钢铁铸就。他的身体周遭都是沸腾的火焰，连周围的海水都被蒸发了。狄小龙沉浸在火与烟之中，所有鲛人包括油陀龙全都看呆了。狄小龙瞪着双眼，咆哮着冲了过来，他奋不顾身地跑了上去，要与油陀龙决斗到底。庞大的油陀龙也用尽全力，双手兜住狄小龙的拳头。尽管狄小龙还是飞快地击中了油陀龙几百拳，但是他皮坚肉厚，根本不在乎，反而不停地甩动尾巴，纠缠着小龙的双腿。两人互相纠缠，势均力敌。突然，油陀龙的眼珠弹了出来，把狄小龙弹飞了。小龙一边倒飞出去，一边甩出拳击尺，神尺漫天飞舞，围绕着油陀龙打转。油陀龙的怪眼珠也蹦了出来，不停抵抗拳击尺，像跟踪一样随着拳击尺飞来飞去。结果最后那对怪眼脚拧在一起，变成了对角眼。油陀龙坐倒在地，痛苦地揉着眼睛，要小心他的毒龙汁液。油陀龙吐出了毒汁，冰封。冰姬赶紧出手，毒液凝固了，变成了黑色巧克力棒一样的东西。但是当毒液冰块落地碎开的时候，地上都是腐蚀的气泡和小坑。油陀龙又吐了好几口毒汁，但都被狄小龙灵巧地闪开了。他闪到油陀龙身后，趁机踹了一脚屁股，遗憾地说，
1: 可惜在海底我的炎黄界力量太弱。如果这时候有玲玲的千万藤捆绑住油陀龙，再加上保佑灯的力量，我就能战胜他了。
17: 狄小龙一个箭步骑到了油陀龙身上，却被他发蛮力甩了下来。狄小龙和油陀龙不停对攻，像摔跤手一样在地上打滚，打的是昏天暗地，日月无光。其他的鲛人都在助威，冰姬和小潘也为狄小龙捏了一把汗。油陀龙发现怎么都摆脱不了勇敢执着的小龙，于是想了想，只能使出最后的杀招了。油陀龙四脚一蹬，踢开了小龙，从他头上摘下了一个银色的、仿佛月牙般闪闪发光的、有着精美花纹的发簪。狄小龙忍不住大笑，
1: 哼，只有老太婆才用发簪，你这头大笨龙。
3: 小兄弟小心，那个不是普通发簪，而是填海神器银月簪。
1: 啊，恶龙到哪里去了？
17: 小龙团团转，只见周围都是呼呼作响的黑色身影。油陀龙以极其快的速度出现在各种角落。狄小龙和魏鱼等人四处寻找，小潘在空中朝油陀龙喷水。油陀龙不知怎么突然出现在小潘身后，一记黑虎掏心，小潘呜呜地摔倒了。可恶，有种现身呐、啊！狄小龙朝着黑影挥舞火焰拳，却全部落空了。就在小龙气喘吁吁累得弯腰的时候，突然间油陀龙诡异地出现在身后，朝狄小龙使出了掏心大爪子。冰姬尖叫起来，他赶紧使出冰封，想冻住整条油陀龙。可是油陀龙体型太大，一动爪子，冰块四分五裂了。小潘也激动地冲上去朝油陀龙喷水，却被油陀龙一口吞下，又一脚踢得老远。 他举起爪子，眼看要全力拍扁小龙的脑袋。鲛人们全部发出悲哀的惊呼，冰姬和小潘都吓得捂住了眼睛，一旁珊瑚丛中的油条大饼却残忍地袖手旁观。勇敢的小龙难道真的要牺牲于油头龙的怪爪之下吗？油头龙偷袭成功，眼看就可以置小龙于死地，但就在他拍下毒爪的一瞬间，却发现自己的胳膊被什么东西紧紧地扯住了。油头龙回过头来，发现一道绿色藤蔓像强力橡皮泥一样死死地纠缠住了自己的手臂。死里逃生的狄小龙兴奋地喊：
1: 玲玲，你来了。
4: 小龙，当然了，我怎么会让你孤身作战呢？我们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1: 没错，我们就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达灵组合。
17: 狄小龙鼓足力气，一个漂亮的前空翻，一脚击中了油托龙的脑袋。油托龙根本没想到狄小龙居然能逃过自己的魔爪，更没想到那个小女孩手里的绿色藤蔓那么厉害。千幻藤一根化作两根，两根变四根，再变八根，紧紧地纠缠住了油头龙全身，让他难以动弹。油头龙呲牙咧嘴地喊：
6: 油条大饼，快来帮我。
19: 这不关我们的事啊。
7: 嘿嘿，是啊，油头龙，你不是很能打吗？
17: 油头龙气得脸都绿了，但是无可奈何。他叫唤其他的虾兵蟹将，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帮他，甚至有朝鲛人队伍投降的。这时，一道圆滚滚的大盘子从远处溜了过来，它的周围是锋利的锯齿，像一个电锯一样切伤了很多鲛人勇士的脚。狄小龙看到这个海底 UFO 在油头龙面前停住，从里头居然钻出了一只大乌龟。袁经理继续在地上滚动旋转，用乌龟壳来攻击鲛人队伍。丁玲玲抽回千幻藤，变成一条皮鞭，重重地抽打袁经理，打得他晕头转向，如同抽陀螺一样。袁经理眼冒金星，嘴巴里吐出鲜血来。油头龙怒不可遏：
6: 油条大饼，我真看错你们了，等我杀了眼前这几个臭小子，灭光了鲛人一族，一会儿再和你们算账。
7: 好啊，我等你秋后算账。
6: 太可恶了啊！
17: 油头龙大吼大叫，朝小龙扑了过来，谁知却一个趔趄摔了个狗吃屎。狄小龙之前救走的那头蓝色老庞鲸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一下子拱起了油头龙。而在老庞鲸身后还有一大群年轻鲸鱼，成群结队，浩浩荡荡的，还有一大群虎鲨、狮鲨、狼鲨，甚至连张牙舞爪的章鱼怪也组团组队纷纷而来攻击油头龙。海洋不断冒泡，海水沸腾了。狄小龙看不懂状况，
1: 这是怎么回事
4: 啊？海族们都来了。
3: 是啊，所有的海族都来了。其实我们都是唇亡齿寒的，油陀龙破坏了海洋，也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很讨厌油陀龙，现在是他众叛亲离的时刻了。
6: 你们这群不识好歹的海族，我要毁灭你们，毁灭你们！
3: 大火上啊，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族亡。
17: 所有鲸鱼、鲨鱼、章鱼、鲛人等一起朝油头龙冲了上去。他见势不妙，使出最后绝招，咬着牙用锋利的银月梭自残地掀开身上疙瘩般的大鳞片，强迫自己全身的毒汁喷溅出来。百毒剑发，油头龙发出了巨大的声音，冲在前面的海怪们纷纷中招，身体一碰毒液就腐蚀了，失去了战斗力，死伤惨重。油头龙朝狄小龙喷出一道毒箭，丁玲玲赶紧拉走狄小龙，跑出千幻藤把狄小龙拉开。油头龙使出绝望的大王牌万毒喷射，他全身冒出致命的毒气，包围了小龙和玲玲。狄小龙捂住了眼睛，痛苦地喊：
1: 啊，周围怎么这么黑，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4: 是啊，还有这股恐怖的毒气，我快窒息了。
6: 哈哈哈，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我一定会笑到最后。
1: 玲玲，快点燃宝油灯驱除毒物。
4: 哎，可惜宝灯被章鱼怪的墨汁弄脏了，不能发挥出辟邪的功效了。
17: 这时候一个女鲛人从虾兵蟹将中闯了过来，是朱妈。朱楠的妈妈先前被掠走的女鲛人朱妈跑了出来。狄小龙问：
1: 楠楠的妈妈，你怎么在这里？
4: 哎，我被油陀龙的人绑架了，受尽了虐待，还好你没来攻打龙宫，我才艰难地逃了出来。现在我要帮你们一把。
8: 帮我们一把？要怎么帮？
17: 女鲛人捡起一块锋利的贝壳，毅然割伤了自己的手腕，顿时透明的鲜血流了出来。丁玲玲吃惊地问：
8: 你在干嘛？
4: 我太思念我离别的丈夫，流下的眼泪都变成夜明珠了。但我们鲛人的鲜血是纯洁无瑕的，可以清洗所有的脏污与罪恶。
1: 太神奇了吧，宝油都恢复神力了。
10: 去死吧，最毒驼龙之
4: 宝灯高照。
17: 神圣的灯光驱散了邪恶的黑雾，连喷溅的毒汁也无法穿越宝光的防护圈，毒液渐渐散开，融化在海水里。小龙深吸一口气，气沉丹田，力贯于臂，正义凛然地大吼一声。他像光一样狂飙出去，全身的火焰化成了一团火球。他一记势大力沉的神拳砸进了油陀龙的大嘴巴里，油陀龙的喉咙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居然把小龙连拳带人的吞了进去。所有的人都惊愕了。魏鱼恍惚醒来，却找不到狄小龙。
1: 啊，小龙他被油陀龙吃了。
8: 小龙，小龙。
10: 当然，哈哈哈哈，这小男孩的肉真嫩，我就是要吃遍填海。
17: 油陀龙张开嘴巴得意地笑，所有人都看傻了，谁还能抵挡不可一世吞噬海洋的油陀龙呢？突然他喉咙一堵，脖子一伸，一股巨大的压力麻痹了跳动的心脏，顿时心肌梗塞，全身僵硬。他无法相信全身剧烈的颤抖，整个庞大的躯体从背部被钻了一个大洞，爆裂开来，全身冒火的小龙从他的背部飞了出来。油陀龙肥胖无比的身躯倒了下去，灰飞烟灭，而头顶的银月梭也飞了出去，大家纷纷捂着鼻子闪开。鲛人和所有海族欢呼起来：
11: 耶，油陀龙死了，海底的大恶魔死了，
4: 我们的海洋以后不会再被污染了。
12: 狄小龙真棒，
8: 丁玲玲好样的。
17: 许多楚楚可怜的宫女也从龙宫逃了出来，恢复了自由。一个娇滴滴的宫女朝魏鱼跑了过来，喜极而泣，她飞奔到魏鱼的怀里。其他被油陀龙俘虏的鲛人壮丁也放下武器，和家人们重新团圆。不知什么时候，朱楠也跑到了龙宫，飞奔了过来。朱妈蹲下身，朱楠扑到了她身上，母女俩终于团圆了。而这时，一个拿着长枪、十分黝黑枯瘦的龙宫士兵也放下了长枪，激动地跑了过来。朱妈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几乎不敢相信，她忍不住泪流满面，珍贵的夜明珠流了一地。逃出油陀龙魔爪的朱爸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一家三口幸福地拥抱团圆。玲玲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忍不住悄悄拭泪。狄小龙摘下柔软的海藻给丁玲玲当纸巾，冰姬无不嫉妒地走开了。小潘也和所有鲛人一起欢呼，庞大的鲸鱼喷出拱形的水柱庆祝，章鱼们也七手八脚跳起怪异的舞蹈，各种奇怪的鲨鱼呲牙笑着，所有海洋生物其乐融融，庆祝胜利。只有那头可悲的大乌龟像蜗牛一样慢慢爬走。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25: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25: 没时间看小说。
2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4: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3至4级。
3: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8到27度，郭阳17到27度，蒙城17到26度，利辛18到26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我市已经启动面向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政策，把惠民的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3: 平安人寿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保险理赔、保险报销流程等问题进行回应。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秋季养生小知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务必引起重视。这些人权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有的政治野心膨胀，为了一己私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把党派他去主政的地方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用干部做决策，不按规定向中央报告，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他们热衷干的事，目的都是包装自己，找人抬轿子、吹喇叭，为个人营造声势，政治野心很大。有的人发展到目空一切的地步，对中央工作部署搞软抵制，甚至冲着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放厥词，散布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恶毒谣言，压制打击同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谁挡他的道就要把谁搬开，胆大妄为到了何等程度，这在我们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干这种事，最后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机关算尽，反而误了卿卿性命。明制度于前，重威行于后，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十分明确地强调，十分坚定地执行，不要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做表率，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特别是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让他们从进入干部队伍起就知道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 明白在党内不守纪律、不讲规矩、跟组织玩小聪明、权欲膨胀、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往上爬，为了自己什么事都敢干，总有一天是会自己毁了自己的。各级党委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不守纪律的行为要严肃处理。
4: 秋冬季节，流感容易高发，为保护重点人群的身体健康，我市已经启动2026至2027流感流行季，面向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农村65岁及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都能享受这项免费政策，把惠民的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在家政区赵桥乡卫生院接种门诊，不少群众正排队接种流感疫苗，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仔细核对大家的身份信息，询问身体情况，讲解接种前后需要注意的事项，严格按照规范做好消毒、打针等每一步操作。据了解，这次免费打的是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疫苗钱和接种服务费全都不用群众掏，接种本着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对象是户籍地或者居住地在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养老机构里居住的老人也包含在内，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吴少言：
2: 今年打这个疫苗都是自费的，今年是免费，国家的政策好，关爱老人。
4: 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李玉平：
7: 一到冬天好感冒，人家都对说的，叫打这个疫苗针打过以后都是预防不感冒了，听说了我都慌得赶紧来了，国家政策真好。
4: 打完疫苗之后，医护人员都会提醒大家在门诊留观30分钟，同时给大家科普流感的预防常识。桥城区赵桥乡卫生院工作人员郭艳丽：
8: 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一般2到4周体内就能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可以有效降低感染流感以及发生重症的风险。我们也提醒大家，接种之后依然要注意勤通风、勤洗手，做好日常防护。如果有基础疾病或者身体有特殊情况的，接种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
4: 秋冬流感传染性强，很多老年人本身有基础病，一旦染上流感很容易发展成重症，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省钱、最有效的预防办法。为了把接种工作稳妥做好，桥城区赵桥乡卫生院提前摸排人员信息、登记统计、调配疫苗，合理安排接种时间，方便老百姓就近打针。桥城区赵桥乡卫生院医务科长李凤英：
9: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辖区符合条件的人员的这个初步摸排，全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有3499人。随着疫苗的这个陆续到位，将按照这个分批有序的原则推进接种，也请符合条件的这个群众可以到我们卫生院咨询预约，就近完成接种。
4: 目前全市各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在陆续开展免费接种工作，用贴心又方便的基层医疗服务把健康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守护农村地区老人和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给垃圾找个家。
10: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1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1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4: 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 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3: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情系百姓。
15: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在一个午后落在洒满粮食的场院。
16: 孩子，快跟娘抱谷子去。
15: 我随着母亲抱回的是一捧捧邻居家的粮食，我们家的谷子静静地躺在雨滴汇成的水湾里。
17: 娘，你看咱家的粮。
16: 孩子，娘是小组长，咋能先想着自己呢？
15: 这一幕已经过去30年了，如今我已成为人民的公仆。
5: 情系百姓，为官之本。
4: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正值农忙务工时节，大家起早贪黑下地干活，出门务工十分辛苦，但农活再忙安全不能忘。一，农用车辆严禁违法载人，田间出行守底线。拖拉机、三轮汽车、低速货车等农用车辆设计用途仅为货物运输、农田作业，严禁载人。此类车辆防护性能差，制动效果弱，车身稳定性不足，田间道路狭窄崎岖，坑洼较多，载人行驶极易发生侧翻、坠落、碰撞事故，伤亡风险极高，切勿为图方便节约路费搭乘农用车辆往返劳作场地。驾驶人坚决杜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员载人、超速行驶，作业出行前检查车辆刹车、灯光、轮胎状态，杜绝带病车上路。
3: 二，电动车出行守规矩，头盔戴好保平安。务工务农人员日常短途出行、赶集往返、下地劳作，多依赖电动自行车、电动三四轮车，此类车辆事故发生率极高。骑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务必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头盔是生命盔，关键时刻能最大程度降低死亡风险。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随意变道抢行，乡间小路视野差，遇路口、弯道、岔路口提前减速观察。电动三四轮车严禁超员载客、违规载货，杜绝一车多人超载农具杂物上路。拒绝酒后骑行、疲劳骑行，农忙劳作体力消耗大，切勿疲劳驾车出行。
4: 三，规范乘车不侥幸，远离危险营运车辆。不少务工人员往返城乡、工地，出行乘车安全不容忽视。出行请选择正规营运客车、网约车，坚决远离各类危险乘车行为，不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非法营运的面包车、私家车、农用三轮车，不乘坐车况老旧、安全设施不全、没有营运资质的黑车。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无论前排后排，安全带缺一不可。不贪图低价便捷，抱有侥幸心理搭乘违规车辆，生命安全不容将就。
3: 四，乡间道路谨慎行，步行骑行多留心。农村道路路面窄，弯道多，绿植遮挡视线，且无专用人行道，车流、人流、农机车流混杂，出行风险更高。劳作途中步行往返，路边临时停靠，要时刻注意过往车辆。夜间出行尽量穿戴亮色衣物，佩戴反光标识，避免长时间在道路中央行走逗留。横穿公路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双向无来车、安全无误后快速通行，杜绝横穿猛跑、低头看手机过马路。
4: 五，杜绝违法驾驶，严守交通法规。农忙务工期间，切勿因赶时间忽视交通规则，坚决杜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超员、货车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机动车上路严格遵守交通信号、标志标线，乡间会车主动礼让，文明行车，安全出行。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家庭的期盼。道路交通安全没有小事，一时的侥幸可能酿成终身的遗憾。
3: 昨天上午，平阳人寿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保险理赔、保险报销流程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反映，自己为孩子买了一份保险，当时业务员推销的时候介绍，买保险就像存钱，缴纳了几年保费，现在想退保，为何连本金都拿不回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客服部经理怀勇回答说，
18: 他退保呢，按照合同约定是退保单的现金价值，但是呢，就是他分险种，有些呢是他保障性的产品，保额比较高，所以他现金价值相对就比较低一点。还有一些理财产品，比如说他贷款或者具有贷款功能的产品，他贷款贷出去了，那他现金价值相对就会少一点，所以说要看具体的情况。
3: 一位市民打电话反映，自己去年买了人身保险，同年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医疗费用也报销了，但是腿部功能受影响，想鉴定伤残怎么做？中国平安人寿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理赔部经理葛辉回答说，
19: 主要就是两个点，一个是鉴定时机，一个是鉴定标准。鉴定时机的话，如果涉及到这个客户讲的这个功能方面的，一般情况下鉴定时机的话要满这个180天，满180天你就尽快鉴定就可以了。鉴定机构的话，只要是这个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就可以了。
20: 健康小贴士，
4: 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秋季养生小知识。秋风本身不一定伤人，就怕咱们脖子后面这道关口没护住。秋天降温，重点要护好头、脖子和后背，别让冷风钻进去。秋天讲究一个收字，身体也要跟着慢慢收一收，别过度透支，阳气收得住，津液不耗散，人就舒服安稳。
2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28: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9: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0: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8: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国。

0: 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位于亳州现代产业园区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市分公司、安徽广盛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斯利泰健康产业集团、安徽省粤丰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发布最新用工需求，包含政企客户经理、车间主任、标签打印员、文案编辑、QA 主管、物流管理员、信息部经理、复核员等优质岗位。有意向的求职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负责人联系，详细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福利可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市分公司许经理，18609689958。安徽广盛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人事，18132807333。微信同号安徽斯利泰健康产业集团徐女士，18355915581。安徽省粤丰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胡女士，18132883365。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公路建设、车辆超限、客运班线运输、出租车管理、网约车管理、黑头车非法营运、海事管理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您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一念江山》。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6: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7: 习近平文会。
6: 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抓紧抓细，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后续工作，查摆问题要真，整改措施要实，确保取得实效。要及时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和经验，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
5: 我们的视野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6: 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胜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秦凤玉主持大会。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68名，实到代表359名，符合规定人数。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凤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凤玉指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踏上了新征程，开启了新篇章。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团结一心，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秦凤玉强调，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必须牢记对党忠诚是首要品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确保亳州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更深层次推动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开放，更大力度优化环境，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在手上，扩大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助残等优质服务供给，推进平安亳州、法治亳州建设，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氛围。秦凤玉最后说，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7: 案件发布。
5: 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方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7: 廉洁故事。
6: 汉顺帝初年，以公正无私著称的苏章被调任为冀州刺史。上任之初，他便很用心地处理政事， 这一天，他被一件棘手的案子难住了。在这件案子中，苏章发现有几个账本不清楚，便马上派人前去查访。经查时，原来是清河太守贪污受贿，且数额巨大，才导致账本的混乱。苏章震怒，决心依法处理这个胆大包天的清河太守。然而，当他得知清河太守的名字时，不禁怔住了。原来，清河太守居然是他之前的同窗，也是当时他最好的朋友。回想当初，两人总是一起吃饭，一床睡觉，可谓形影不离。如今却要在这种情况下与老友相见，苏章内心十分矛盾。那位清河太守呢？腐败的事情败露后，他本来惶恐不安，可听闻冀州刺史居然是自己的老友苏章时，不禁大喜过望，心想自己一定可以得到照顾。虽然他也耳闻苏章的廉洁之名，但仍然心存侥幸。很快，苏章派人请他去赴宴，在酒桌上，苏章拉着他的手大叙旧情，绝口不提案子的事。清河太守见状，加之喝了几杯酒，便大言不惭道：“兄弟啊，看来我的运气真好，别人至多有一个老天爷照顾，我却有两个老天爷，实在荣幸之至。”苏章一听这话，一把推开碗筷，站起身，一本正经地说：“今晚我请你吃饭喝酒，是尽了私家的情谊。明天我会升堂办案，一切秉公处理，公是公，私是私。”果然，第二天一早，苏章便升堂审案，依法治了这位太守的罪。
7: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6: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2: 嗯，好，一会儿见哦。
1: 嗯，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周郊到侨城区宗旨中心公开街访，现场研判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3: 侨城区古井镇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做好技术指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秋种工作，夯实夏粮丰收基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0月14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郊到区宗旨中心公开街访群众两批两人次，现场研判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接访过程中，周郊耐心听取群众关于产权交易、邻里纠纷等方面的诉求，仔细翻阅相关资料，详细询问事项原委，会同属地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统治，逐案分析研判，共同研究化解路径，逐一明确责任单位、工作举措，要求限时办理、及时反馈，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访结束后，周郊主持召开信访积案化解专题调度会，听取包保信访事项及重难点信访事项办理进展。他强调，要加大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力度，以实质性化解为目标，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新双解。要用好六尺巷工作法，完善党建引领、接诉即办、议事协商等工作机制，致密扎牢六情合一防护网络，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做好信访化解、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各方面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侨城区政府副区长、侨城公安分局局长郭全德参加接访。
3: 眼下秋收陆续收尾，侨城区古井镇广大种粮大户结合土壤伤情较好的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小麦播种作业。镇里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做好技术指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秋种工作，夯实夏粮丰收基础。在古井镇董门楼村，播种机械正在农田里作业。种粮大户王道峰说，往年古井镇秋收秋种偏早一些，今年秋季他承包的400亩玉米喜获丰收，这几天自己看着伤情较好，在秋收结束后快速衔接小麦播种，实现秋收秋种无缝衔接。王道峰：
4: 那我这400亩的这个玉米，这将来早，这熟了早，提前这个把这个玉米就是说晒干都卖掉了啊，卖掉过之后看这几天有雨，提前这5-6天把小麦种上了，按照伤情好呀。
3: 为保障秋种有序推进，古井镇压实生产责任，全面摸排全镇秋种地块情况，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为农户开展田间管理技术服务，把良种选择、整地施肥等实用技术送到农户身边。古井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李泽群：
5: 当前呢，正值秋种的关键时节，我们古井镇计划播种小麦近8万亩。那么我们镇里头呢，统筹调度，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一线，到各个村田间地头，对土壤的伤情了，包括良种的选用以及整地施肥等工作进行指导。
3: 在推进播种的同时，古井镇还统筹抓好秸秆资源化利用，持续开展秸秆打捆犁田作业，净化田间播种环境，为小麦出苗生长创造良好条件。李泽群：
5: 目前有播种的近1/2面积了，在做好秋种工作的同时，对于一些剩余的秸秆，我们也继续做好打捆犁田工作，为我们的那个小麦种植创造好优越的种植条件，为来年的夏粮丰收打好坚实基础。
2: 侨城区汤林街道方水园社区创新宣传服务模式，开启线上政策直播宣讲新模式，通过网络直播间面对面零距离为居民解读各类民生利好政策，让惠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走进百姓心中。
6: 在我们这个桥庄区开展一个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我们现在开始了2026年了。
2: 方水源社区直播聚焦群众最关心、最贴近日常生活的民生领域，内容涵盖医保缴费、养老认证、社会救助、反诈防范、文明创建、便民服务办理流程等热点内容。直播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实时查看直播间留言，在线为居民答疑解惑，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学政策、懂政策、想政策。汤林街道方水源社区党委委员索平平：
6: 我们通过直播的形式，把居民常用的医保、养老、救助等政策集中讲解，实时解答了大家的疑问，让大家不用再跑腿，不用咨询，能学会融入各项惠民政策。
2: 线上直播宣传形式灵活，内容实用，互动性强，提升了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和知晓率，受到辖区居民的广泛欢迎。大家纷纷进入直播间观看、学习、留言、提问。汤林街道方水源社区居民肖建：
7: 这个直播特别方便，主播讲的特别细致，医保怎么缴费、养老怎么认证都讲得很清楚，有不懂的在评论区提问，很快就得到了回复，帮助居民解决了很多问题。
2: 汤林街道方水源社区居民史楠楠：
8: 以前了很多惠民政策我们居民都不太清楚，现在呢社区开展了这个线上直播，我觉得很方便，通过这种线上的方式呢，我们能及时最新了解咱的新政策，然后也学到了很多反诈骗和居家安全的一些知识，然后现在社区的服务呢也越来越贴心了。
2: 汤林街道方水源社区持续依托线上直播宣传阵地，常态化开展多样化主题宣讲，不断丰富直播内容，创新宣讲形式，优化互动服务，精准对接居民实际需求，让政策宣讲常态化，便民服务精细化，切实把惠民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汤林街道方水源社区党委委员王腾腾：
9: 社区将持续创新基层宣传服务载体，把线上直播宣传作为常态化为民服务的重要方式，结合居民诉求定期更新宣传主题，涵盖民生政策、消防安全、反诈宣传、为民新风等各类内容。
3: 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第七批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拟推荐名单，全省共有358个项目入围，包括华佗祭祀大典在内，我市43个项目入围。本次我市入围的项目门类齐全，内容丰富，覆盖八大门类，涵盖多个亳州本土特色非遗资源，其中民间文学1项、传统舞蹈3项、曲艺4项、传统技艺19项、传统医药8项、民俗4项，实现文化、技艺、医药、民俗多元开花。此次入围的项目主要包括民间文学类《木兰传说》，传统技艺类《古井贡酒》《桃花春区酿造技艺》等，传统医药类《承庆堂黄金炮制技艺》等，民俗类《华佗祭祀大典》《亳州肘歌》等。
2: 以上就是本期侨政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1: 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3: 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稍后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喂，你好。
12: 哎，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2: 我提醒一下，我们就是那个他那个村里面的违建嘛。
3: 嗯。
12: 那个镇里面他下达了2026年7月30号下达这个责令整改通知书。
3: 嗯。
12: 这都几个月了也没有任何反应，他那个违建还是在那里。
3: 具体是在哪个县区哪个乡镇啊？
12: 蒙城县。
3: 嗯。
12: 左村镇。
3: 嗯。
12: 卢沟村卢沟庄。
3: 嗯。是个人违建吗？
12: 对，个人个人。
3: 嗯。也就是说当地乡镇政府已经下达了这个责令整改的通知书。
12: 对对对，
3: 是吧？
12: 对对对。
3: 啊，但是现在这个对方没有去配合。
12: 对，是7月份下达了，现在都是10月份了。
3: 这个房子是建好了还是正在建设当中？
12: 建好了，建好了。
3: 已经建好了是吧？
12: 就是镇政府也责任他这个是违建，就是他们互相推诿，因为对方正那个比较强硬，他们就是今天你推你，他推他，推在村镇里面，相互推诿。
3: 嗯嗯，他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是超平方建设还是违规用地建设呢？
12: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要审批吗？
3: 嗯，
12: 就是他也没经过审批就随便就是建那个房子，农村呀就建那个房子。
3: 是在可耕地上还是在宅基地上？
12: 在宅基地上。
3: 宅基地上，就是你的意思是未审先建是吧？未批先建。
12: 对对对对。
3: 嗯嗯。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蒙城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好吧？
12: 哦，因为我打过几次了都没有任何作用，你这次帮我在。
3: 您之前是向哪个部门反映的？
12: 就打了个政府热线，也打过几次，你们说帮我传达。
3: 之前反映过之后，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2: 就是大概是你们我们反映了，但是他们才下这个叫什么这个什么责令整改通知书
3: 啊。就是下达之后但是具体没有落实是吧？
12: 对对对。
3: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再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蒙城县政府，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稍后再给您回复，好吧？
12: 行，谢谢啊，谢谢。但是你知道我那个是谁吗？那个对方的名字要不要报了？
3: 到时候会有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我们不需要在节目当中去说这个。
12: 哦，
3: 行，
12: 好
3: 吧，
12: 行，谢谢你们。
3: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乔山区古城镇柴庙行政村的柴先生反映，自己呢是低保户，房屋的墙壁已经开裂，申请危房改造，村里两个月前有人来看说自己不符合条件，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柴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3: 反映的问题是住建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4: 没有。
13: 现在您不是说申请危房改造吗？
14: 危房改造昨天吧上午吧，我们那个 行政村的来了，来了，我就想给抽时间给你讲讲这个道理来。他来到从东门路上来空手来的，看看瞅瞅，光看外面里边，里边我哎呦，因为像那个小孩的西红柿穿那咱的东西在墙上遮住来，我想就先看他不看。那个转机吧，他是种地吧，就来看看给你说跟没说是一样，啥钱又没有。那你在大队里当那行政村的当干部，你跟你为谁服务呢？啊？
13: 现在就是他们去现场看了之后怎么说的？
14: 十分满意，不知道。啊，开始说了，他一说我让上回报，你回报，你只要能给看清楚，你回报能不能回报做好的事情吗？你是干啥工作的？
13: 没有拍照吗？
14: 让他拍的不全呀，没到位啊，他拍了，不，你没看到，再来。实验看到跟这拍的照它不一样，那个东西。
13: 您的意思就是有一些开裂的部位它没有拍是吧？
14: 啊，对，我想你亲眼目睹的来看，你给他的他是复原了似的，给做这个都过程的是一样。我看，你这年算年轻吧，他上任了大概只有2年了，是不是？
13: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把您的这个建议呢，再反馈给他们，看能不能仔细的查看一下。他现在不是也没有说符合还是不符合吗？您稍耐心等待一下，看他们这个审批后面怎么说。如果说符合条件，直接申请改造；如果说他说不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也把您这个心中的这个疑虑反馈给他们，就是说可能拍的不全，或者说有一些开裂的地方没有拍到，让他们去现场再查看一下，好吧？
14: 啊，对对对，
13: 嗯，
14: 啊，谢谢了哈。
13: 不客气，再见。
14: 啊，再见。啊，再见，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市公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陈女士反映，大地桥北头路西的万事兴超市是否是违建？原本他们购买小区的时候显示这里的规划是绿化，那如果说是违建的话，需要制止这种行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跟进处理。我们来关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万事兴超市呢，是位于郭河北段，该地块2004年1月6号由大地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转让给安徽省亚珠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1.4亩折93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土地，用途为综合使用，期限至2025年5月18号。经调阅相关资料，未查询到相关规划许可、规划方案。针对违建的问题，建议可以向城管部门进行反映。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桥城区的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呢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呢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等审批表、不动产全集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以及这个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因高新区外来人口涉及拆迁等多种因素，那么经与高新区管委会多次协商呢，按照以上流程审核完毕之后呢，就会发放不动产权证书。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成年人更改姓名和出生日期该怎么样去办理？我们来关注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按照亳州市户政管理工作规范，有关成年人姓名变更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变更姓名登记：一是你变更后的姓名或姓名的谐音违背公序良俗的；二是你变更后的名字中含有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外汉

报更正，并提交确凿充分的证明材料以及本人或监护人的书面申请，居民户口簿能够证明出生日期登记确属错误的材料包括原始出生医学证明，可以佐证出生日期的母亲分娩病历档案等医学文书，常住人口登记表、户口迁移证、准予迁入证明等户籍档案，或者是其他能够证明真实出生日期的原始凭证材料。二是申报人提交的材料虽不能直接证明现户口登记出生日期错误，但是比照近亲属年龄发现户口登记出生日期存在明显逻辑错误的，公安派出所经调查核实后，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更正。为加强户籍和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就我市存在涉及户籍和出生医学证明的出生日期更正问题，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已经联合下发文件，共同建立涉及户籍及出生医学证明协查反馈工作机制，妥善解决1996年以来出生人员遇到的出生日期更正难题。

接下来关注一位桂阳县高公镇的苗先生，崔雪云说自己的户口之前因为结婚迁到了合肥，后来离婚之后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没有落户地址，所以户口呢现在在镇里的集体户口上。多次向镇村反映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事情，镇村呢都说在办理，但是当初全村统一办的时候没有通知自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不给自己办。那么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与苗先生电话联系了解呢，苗先生已将相关登记材料交与桂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目前桂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受理苗先生的登记申请，下一步将对苗先生的首次登记依法履行公示公告程序，在首次登记公告期限届满且无异议，当事人可持本人身份证件前往桂阳县不动产登记申请办理宅基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说，之前呢曾多次反映天润上层18号楼一楼侵占公共面积建院子的问题，城市管理局说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没有给发违建认定函，处理不了，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该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于2008年1月11号是规划委员会研究同意，经查询规划设计方案18号楼西南角向南无围墙，经现场核实18号楼西南角向南建有围墙，经走访群众了解为近两年建设，与规划设计方案不符。那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收到市城市管理局的协助认定函，根据关于印发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常见信访事项处理指引的通知，第一部分违法违规事项住建房地产城市管理部门执法事项，序号14，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第79条第一款第二项2，侵占损坏物业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第100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79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由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对个人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款。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三槽路为单行道，但是公交车为什么能双向通行，影响交通突行，那么希望公交车单向行驶或者是绕路行驶。我们来关注是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那么公交优先呢，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减轻道路拥堵的有效途径。目前公交集团的23路、125路、9路、218路公交车呢，途经三槽小学，因上下学期间学校、家长、学生等群体乘车需求较高，公交车辆单向或者是绕行的话，无法保障正常的乘车需求。好，接下来

关注，有一位赵先生反映说这个夜线公交太少了，建议增加夜线公交。我们来关注是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为保障学生早晚上学出行需求，博罗公交集团呢将乘客的客流量较大的二路、五路、六路、125路的早班车的发车时间呢，从早上的6:20提高到了6点，将116路、118路、128路、131路从高铁南站发出的末班时间由18:50调整至19:10。三条夜线主要覆盖小区及主城区人流量较高的主要干道，运营时间外一为18:55至22:30，外一二为18:50至22:30，外一三为18:53至22:45。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乘坐以上的线路，其余公交日班运营的这个时间为早上6:20至18:50。那么如果说这个有这个具体的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开通这个公交的定制业务。如果说同一方向满足16人及以上的话，也可以直接与公交集团进行对接，那么可以解决学生或者是上班族集中性出行的问题。那么具体的情况呢，也可以咨询96166。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9: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两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我市充分借助大会高端平台，展示产业实力，对接优质资源，参会参展取得丰硕成果。
8: 蒙城县推行4个一体化城乡教育集团全覆盖，持续激活乡村教育内生动力，让优质教育资源扎根乡土。
9: 我市前9个月归集住房公积金27.95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我市扎实推进签约项目摸排、参展产品遴选、客商邀约对接等各项参会筹备与参展组织工作，充分借助大会高端平台，展示产业实力，对接优质资源，参会参展取得丰硕成果。以会为媒，搭平台，聚力招商，促合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举办期间，我市积极抢抓盛会机遇，精心筹办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亳州专场，广邀37家企业负责人齐聚现场，围绕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重点赛道，面对面洽谈交流，有效拓宽产业对接渠道，促成一批意向合作，为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积蓄新动能。参展布展方面，我市立足自身产业禀赋，聚焦中医药及大健康、白酒及保健酒、绿色食品等特色主导产业，创新采用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组团参展模式，集中展示亳州制造业发展成果、特色产品和产业链优势，全方位向外推介亳州产业名片。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10: 我们组织42家大健康企业、451款产品参加大会展览展示，食品工业展区有1/4的参展企业来自亳州。
9: 借助本届大会，我市不仅完成了项目对接、产品展示、客商联络等既定任务，也为后续持续参与世界制造业大会积累了宝贵经验。眼下2027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提前谋划布局，我市坚持目标导向，聚焦重点赛道，系统推进产品筛选、企业组织、展区规划等各项筹备任务，力争在下一届大会上更好展示亳州制造业发展新面貌。周静：
10: 以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为主要方向，优选特色产品参与展览。同时，我们聚焦新能源、先进光伏、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参与大会续厅和专题展区的参展工作，进一步扩充亳州产区的综合展览实力。
8: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推行4个一体化城乡教育集团全覆盖，城乡学校牵手，大船拉小船，实现管理同频、师资互通、教研同步、活动共办，持续激活乡村教育内生动力，让优质教育资源 扎根乡土。在蒙城县板桥集镇中心学校，一堂生动的思政课正在进行中。来自蒙城县城乡第三教育集团的城乡教师屈晨子，本学年度来到这里，成为乡里孩子们的新老师。屈晨子，
11: 我不仅带来了城区学校的教学思路和特色课程，也在和乡村老师们互学互鉴中收获了成长。依托联盟统一教研的平台，我们开展了集体备课，联合教研把优质课堂资源留了下来。看到乡村孩子们自信表达，积极参与课堂，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教育，我真切感受到教师轮岗交流就是打通城乡教育均衡最直接的桥梁。
8: 屈晨子带来的新颖教法、特色课程、快速融入乡村课堂、鲜活的教学实践、丰富的教育经验，很快赢得了学校师生的认可。板桥集镇中心学校85班学生郑宇诺：
12: 课堂上老师教学方法很新颖，很多课程资源和城里学校同步，不用去县城读书，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丰富的知识。参加社团活动，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学习兴趣越来越浓，很高兴我们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和城里同学一样好的教育。
8: 在集团一体化办学体系下，各类素质教育活动同步开展，城乡学生共享德育、美育、劳动教育等特色课程，越来越多城里来的老师走进乡镇校园，城区教师下乡交流，农村教师进城跟岗学习，双向轮岗交流成为常态。板桥集镇中心学校87班学生李宇哥：
13: 可以说每年我们学校都来城里新老师，我们很喜欢他们，他们讲课越来越生动，现在校园活动丰富，学习环境越来越好。
8: 教师双向交流，不只是城区教师下乡支教，农村教师也可以到城区名校跟岗学习，乡村教师可以同步参与集体备课、教学研讨等，持续更新教学理念，优化课堂设计。板桥集镇中心学校老师孙敏：
14: 城乡师资互通，带动我们持续提升了教学能力，更好地教育好乡村的孩子们。
8: 集团化办学打破校级壁垒，实现了统一教研、统一备课、统一考核，城区先进教学理念、课堂模式同步输送到乡村校园。板桥集镇中心学校副校长张成成：
10: 五年来，我们依托全县集团化办学联盟体系，我们乡镇学校的变化很大，现在的课程更加丰富，课堂质量也在稳步提升，不少外出读书的学子选择回流，而城乡教育一体化真正补齐了乡村教育的短板，让我们的农村学校办学底气更足。
8: 2026年，蒙城县对原有12个城乡教育集团优化整合，组建4个跨学段、跨城乡一体化大教育集团，构建初中联盟加小学联盟加乡镇中心校新模式，打破学段壁垒，实现全县中小学全覆盖，通过统一管理、资源共享、教研联动、活动共融，持续推动师资双向流动，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蒙城县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局副局长侯明明：
15: 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五年来我们构建了初中联盟加小学联盟加乡镇中心校一体化架构，打破了学段壁垒，实现了全县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五年来落实了1000多名教师城乡交流，把优质的管理、课程的资源带到了乡村学校，让乡村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城区学校优质的教育服务。
9: 丽晶台记者王学远报道。金秋十月，硕果飘香，眼下位于丽新县慈怀新河沿岸的博壳山核桃种植基地迎来采收季，从机械化采收提效率，到深加工演练条，再到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增收，一颗颗小小的碧根果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在位于慈怀新河看团镇境内的安徽朔丰博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碧根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成熟的碧根果。与往年不同，今年基地用上了新式的摇果机，采收效率大幅提升。一台摇果机一天可以采收500棵碧根果树，顶得上20多个人的工作量。安徽朔丰博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俊：
16: 这以前每月几天的时候，这个全是人工，人工打的话，那个树搞的地方人够不着，然后还要爬树，又矮又不安全。然后现在这个机器，这个一旦用机器的话，我们一天的效率提高了好几倍了。
9: 碧根果又名博壳山核桃、美国山核桃， 其坚果壳薄，出人率高，果仁色美味甜，营养极为丰富，在我国素有长寿果的美誉。碧根果树8至10年进入圣果期，圣果期可持续50至80年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一次栽植百年受益的长效经济果林。徐俊，
16: 今年的果子比去年的大，因为这个东西树啊还是一个肥料，我们的肥料跟上了，然后你的管理跟上了，然后它的一棵树的产量，今年的果子也比去年的平均大，而且我们今年的果是比较匀匀的。
9: 碧根果采收从10月上旬开始，可持续到11月中旬，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周边群众平均每天有40-50人在基地务工，每天务工平均收入70元左右，平时除草管理等环节也需要群众参与，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抗团镇镇西社区居民刘新霞：
17: 这你有年轻人不能出门去各家干个这样的活，小娘们过到自己零花钱不就管了吗？当你好得很，看着你干活你都喜欢得很。
9: 慈怀新河、富摩河等河坝地种植碧根果已有10年，目前果树陆续进入圣果期。其中，安徽朔风博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碧根果种植基地面积达5800亩，今年预计每棵树可产出20至40斤碧根果，整个基地可收获20-30万斤。产业发展的红利不止于种植环节，由扶贫衔接资金建设的厂房，在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每年还为镇西社区村集体分红70万元。企业正通过冷藏加工碧根果油及不同口味的坚果产品不断提升附加值，

0: 徐俊。
1: 我们要做到自己产、自己加工、自己销售、包装，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供应链，优质的供应链。对，我们未来的规划就是，我们不止就是我们树地里面结的一些果，然后我们给它加工起来，然后我们去销售，我们还要带动周边的农户也去栽种这个碧根果树，然后我们把它的果子然后收过来，加工完以后它也能达到更高的收益。
0: 在企业大规模种植的示范带动下，周围群众也在社区的引导下利用空闲地种植薄壳山核桃树，发展庭院经济，参与到碧根果产业当中。看团镇镇西社区党委书记徐亚飞，
2: 场里运维效益这一块群众也能看到，大家呢也都愿意参与到其中，我们也引导我们社区的群众家庭那个门前庭院内房前屋后有空置的闲地也可以种他的这个碧根果树。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利辛县境内沿慈怀新河、富蒙河河坝种植薄壳山核桃已达1.1万亩，共有3家企业参与，树龄从7年到10年不等。其中7000亩10年树龄的薄壳山核桃已经进入盛果期，预计今年将收获50万斤，产值超1000万元。随着薄壳山核桃树陆续进入盛果期，未来产值将逐年增加。
3: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为进一步规范农资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切实保障农户合法权益，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乡镇一线，开展秋季农资市场专项检查行动，为全区秋种工作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聚焦秋季热销的小麦种子、复合肥、有机肥、防虫农药等秋种刚需农资，重点检查农资产品包装标签、生产资质、合格证、进销货台账，严查无证经营、过期销售、标签不规范、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从源头杜绝不合格农资流入田间。桥城区双沟镇农资经销商梁霞：
4: 农资市场检查对我们是监督也是学习，我们进货渠道严把质量管，选择大厂质量合格的产品，老农民买着放心，用着也放心。
3: 常态化的农资监管整治有效净化了市场经营环境，规范了商户经营行为，也让广大农民朋友采购农资更加安心。桥城区双沟镇甲集村村民杨三宝：
5: 现在农资市场越来越规范了，我们到他这里买农资也放心，他们都有记录，不担心买着假的。
3: 今年秋种期间，桥城区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治，采取以点带面、乡镇联动、全域覆盖的监管模式，通过定点排查、随机抽检、常态化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排查整治农资市场各类风险隐患，持续规范全区农资经营市场秩序，全力护航秋季农业生产。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
6: 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普法力度，加密检查频次，紧盯种子农药等重点农资，从严查处各类违法经营行为，同时持续强化宣传引导，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全方位筑牢秋种农资安全屏障。
0: 近期，我市城管部门正在开展硬井盖隐患整治工作，牢牢守住市民出行的脚下安全。请听本台记者张晴、李琦发回的报道。
7: 小小硬井盖关乎市民出行安全，为保障大家走路行车安全，筑牢城市脚下工程，我市正在对城区的62398个硬井盖进行逐一排查，全面整治硬井盖破损、松动、腐蚀等情况带来的安全隐患。
0: 在市区汤王大道与九城大道交叉口，市政维修工人正在现场修补污水硬井盖，保障路面平整通行安全。维修工人吴立峰：
8: 经过我们摸排，这个井盖就是由雨水冲刷的破损，我们及时发现，用水泥来进行修补，确保这个井盖是安全好用的。
0: 据了解，经过前期摸排，目前城区大部分硬井盖隐患已经完成交办整改，但仍有部分老旧权责不清的井盖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市城市管理局数字城管工作人员马超：
9: 下一步我单位将严格对照城区权属不清硬井盖分类处置原则相关规定，厘清权责边界，针对权属难以界定的硬井盖，兜底责任单位要主动担当，履职到位，不折不扣落实兜底处置的措施，坚决实现隐患闭环管理，确保每一硬井盖都能有人管、能处置、管到位。

0: 市民在生活中发现了窨井盖破损等相关问题，可以通过亳州市城管在线微信小程序反映，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一至九月，全市归集住房公积金27.95亿元，同比增长5.03%，已完成年度计划29亿元的96.37%，提取18.19亿元，同比增长5.31%，已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的88.72%，发放贷款6.38亿元，同比下降19.47%。根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2026年九月份全市住房公积金运行情况。九月份，全市新开单位账户51个，职工账户1244人，归集额2.98亿元，提取额2.06亿元，占当月归集额的61.13%。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68笔，发放个人住房贷款额0.75亿元，个人住房贷款率64.98%。
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市餐饮经营单位、广大市民发出倡议。全市各类饭店、火锅店、烧烤店、小吃店、饮品店、食堂、网络餐饮门店等餐饮单位全面禁止宠物进入食品加工间、库房、就餐区、包间等全部经营区域，持证导盲犬、残疾人助残工作犬除外，请在门店入口、收银台等醒目位置张贴禁止携带宠物入内、导盲犬除外提示标志，做好员工培训，对携宠进店人员文明劝导，耐心解释食品安全风险，礼貌劝离，严禁宠物接触食材、操作台、餐具，不使用店内餐饮器具投喂宠物，主动守护就餐环境卫生。广大市民践行文明自律，不带宠物进店消费，外出就餐时请自觉不携带猫、犬及其他宠物进入餐饮场所，携宠出行请提前妥善安置宠物，不要将宠物带入餐馆，如遇经营者合理劝阻，请予以理解配合，共同尊重其他消费者的就餐权益，如强行携宠进入餐饮场所，引发食品安全隐患、人身伤害或者消费纠纷，需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发现携宠进入餐饮经营区域，餐饮单位不落实宠物管理要求等情况，可通过12345、12315热线反映问题。
1: 10月14号，市消防救援局与亳州开放大学举行乡校合作签约暨亳州消防继续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双方建立长期合作、资源共享、双向赋能的人才培养合作机制。此次乡校合作为消防人才常态化培育、持续性成长搭建了稳固平台，将助力消防救援部门以高素质人才队伍支撑高水平应急救援能力建设。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我市充分借助大会高端平台，展示产业实力，对接优质资源，参会参展，取得丰硕成果。
0: 亳州县推行4个一体化城乡教育集团全覆盖，持续激活乡村教育内生动力，让优质教育资源扎根乡土。
1: 我市前9个月归集住房公积金27.95亿元。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3: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4: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7: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0: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8: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11: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8: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2: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3: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 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2: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4: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地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6: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5: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6: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8: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7: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9: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7: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0: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1: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2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 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21: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3: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2: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4: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2: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3: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4: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行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

0: 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5号凌晨， 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 过去24小时内，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 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 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 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 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 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 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 14号提交辞呈， 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5月， 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 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 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 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 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 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 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 尽管如此， 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 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4号， 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3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 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 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 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 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秒， 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 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 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 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 出现时间没有规律， 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 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 航空订票系统瘫痪。 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 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 但GPS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 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 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 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 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 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 到2035年概率可达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 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 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逃。

0: 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两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
1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那大家呢，可以围绕网络消费维权、登记注册便利化、特种设备作业考试以及电梯气瓶安全、婴幼儿辅食食品流通监管等方面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海涛。徐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我们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有个这样的问题，我请问一下你们哈。
3: 嗯。
5: 我之前在咱亳州市一个某饮品厂上班。
3: 嗯。
5: 就是现在不在那里工作了。之前呢，我们好几个人，老板注册一个种子，合作社把我名字添进去了。
3: 嗯，
5: 添进去了，现在不就是不在那工作了。我们自己想注册个合作社，结果到市场监督局一咨询，必须把那个名字除掉。除掉你现在有五个人，你打个比方，五个人，我们有四个人同意了，有一个人不同意，他是油盐不进，他以为啥呢？就是又要身份证，又要什么手机号码，以为对他有什么危害，实际上没有什么危害。
3: 哦，
5: 这个人始终不配合，我们就办不了这个事
3: 儿。嗯，好，这种情况我们有请登记注册局二级主任库员董阳。嗯，是您来介绍吗？
6: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
5: 你好，你好。
6: 这样是因为有一个人那个拒不配合吗？这样的话你怎么方便然后把你的那个当时注册的那个合作社的那个具体的名称来留下来一下，如果是他由于什么有什么顾虑或者担心，比如说被诈骗了或者留了什么这个不同意配合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来主动和这个就是当事人联系。
5: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饮品厂老板人也全权配合。
3: 嗯，
5: 现在就这个人不配合的，以前和我是同事，现在他也是打工的，就是他是个人，他不配合。
6: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合作社的名称具体的名称给我们留一下，我们那个线下可以和这个人就是拒不配合的这个人和他来进行一个沟通，和对他进行一个政策的讲解。
5: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6: 嗯，
5: 因为亳州太小，别等我这打进直播间，等我这老板有啥顾虑，可完私下的给您
6: 可以
5: 留这个合作社的名字呢？
6: 可以的，可以的。
5: 因为咱这为老板着想，其实没有啥，你搁这不眼里一打，反而人家白东认为、
6: 你的这个顾虑是对的啊，
5: 是吧？
6: 可以可以啊，你可以把那个详细的就是具体的这个合作社的名称，和您的那个联系方式留下来，先后我们连了核实过情况以后，我们来线下就是立即和您来取得一个联系。
5: 对对对，我跟你说，我实在实属无奈，这真正的没有办法了，再给你们打这个热线。
6: 你这心情我们能够理解。
3: 好，像办理流程来讲的话，就是必须要注销之前的一个，才可以就要注册新的。
6: 对的，要取得所有这个合同。
3: 好，这个您也理解一下。那下线之后，您的联系方式包括这个信息，我们会进行一个转办，有咱们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
3: 好嘞，好，再见。那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继续的政策介绍。喂，你好，二号先生，听众朋友。
7: 喂，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现在博主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博主是好多，就是有部分的就是公享医院，然后有就是采取就是大批的无证人员来进行非法义诊。
3: 您就是这个情况，您觉得是比较普遍的是吧？
7: 对，有骗老百姓，他们是进店过以后低价引流，高价成交，然后诱骗老百姓。
3: 好。
7: 而且实务人员就是接待患者，不是真正的有证的人员。
3: 好，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肖准。
8: 你是说这个口腔医院的这个销售人员，还是他的导医，还是什么？
7: 就是进店以后是销售人员，但是现在是市场做那个营销的地推的，就是搁全市各个地方超市门口呀，还有电梯广告，还有道闸，然后乡镇的那个墙体广告。做的非常乱，非常乱。
8: 做广告做的乱，你说他广告张贴的内容，还是张贴的这种形式？
7: 张贴的内容也乱，而且现在出现大批的这个地推人员，在市区，还有乡镇各个地方。
8: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给你解释一下哈。就是如果说他只是地推人员，只是普通的这种销售人员，他应该是不需要这种医疗许可，就是医师的这种资质的。
7: 而且，
8: 他
7: 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没有那个医师资格证，然后进行量血压、采血糖，然后做口腔检查，
8: 如果说他是只是普通的销售人员，比如说发传单呀，然后给你介绍介绍呀，然后送个小礼品，说让你加个微信，然后到医院里面去看看呀，这种销售行为他就不属于这种，就是不需要什么资质。如果你说他比如说量血压，血糖，他是否需要医疗资质呢？我们节目组记录一下，回头反馈给卫健部门。然后你说的他这个墙体广告道闸呀，和我们电梯内的这个广告，如果说他张贴的这个就是张贴的内容，不符合我们的法律法规要求，那我们会进行排查。你线下可以就是回头跟我们线外的导播说一下，具体你在哪些地方看到了哪一个广告，你觉得它的内容是违法违规的，然后这个广告的内容我们会进行核查。但是如果说你说它乱贴，对，这像在不合适的地方乱贴这些广告的话，那其实是根据场所来的。如果说是我们小区内部的道闸呀和电梯内啊，这是属于物业部门，然后可以找我们的这个城管或者是住房发展中心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来进行督导。如果说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你认为它的广告内容存在虚假广告，或者是广告内容就是内容不符，有违法行为的这种广告的内容，我们予以进行监管。
7: 有虚假广告。
8: 那你可以留下来具体的在哪个地方，就是哪个小区，哪个几号楼的哪个电梯或者哪个出口的什么什么地方，给我们讲清楚。然后广告的内容，你认为哪些是违法的、违规的，可以提供一下线索留下来，然后我们线下的时候，去跟辖区的执法人员去看一下。
7: 现在就是他们哈，还有在那个北万达里边，还有南万达里边，然后整就是摆的都有点，还有就是几乎覆盖了，全市的各个小区的这个道闸，还有这个电梯广告。
8: 他如果不是违法的行为，这种宣传营销的如果卫健部门认定量血压量血糖不是说一定要有资质的人员才可以去做的话，然后他的
7: 这
8: 种销售行为只能说是他企业的经营行为，这个不涉及到违法违规的话，可能
7: 他这个我们就是量血压和那个测血糖是必须有执业医师证的，他们都没有执业。
8: 因为这个工作是卫健部门的，所以我们不太清楚。我刚才也说了，如果对广告的内容，然后有违法违规的线索，可以给我们提供。我们这期上线的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
9: 好，关于你讲的
7: 就是
9: 好，你说。
7: 就是他那个电梯广告，然后还有道闸上。就是几乎覆盖了80%到90%的那个小区。
8: 我们也在我们小区电梯里看到有口腔医院的广告，你认真关注会看到它下面有一行小字，就是说就是乔医广什么多少多少号，然后它的广告内容大部分就是应该依照法律法规由我们审核，因为尤其是医疗广告嘛，审核过后再进行发布的，可能只是造成了你的这个观感不好，但是其实内容上面，如果说哈，我也不敢保证所有的，如果说你认为有违法违规的这种情形，可以进行提供，但是他这个方面，你说他贴的比较多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属于企业的自主经营行为。我们
9: 好的，这样，现任嘉宾给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了，涉及到卫健部门的，您说的就比如说有人员量血压没有资质，这个我们帮您转办，包括您觉得进店以后，然后就是价格比较高，宣传的比较低啊，这个也是属于市场监管是吗？
8: 如果说他有具体的这个价格方面的也可以向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向卫健部门进行反映。
9: 好，下线之后我们帮您来进行一个转办啊，然后关于具体哪一个位置，然后您觉得存在虚假宣传，我们也请工作人员线下再具体的和您沟通。线上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喂，你好，是我吗？
9: 哎，是您的电话，您要反映什么事儿呢？
10: 我要反映的是一个消费纠纷。
9: 具体来说说事情。
10: 我在涡阳县贵族天使儿童拍照，在选照片的时候，然后店员劝说让我充值了2000块钱的预付款，然后充值时商家说会赠送一些拍摄镜头，但这个2000块钱的本金我一次没有消费使用过。现在呢，这我想要申请退款。商家以赠送的镜头为理由拒绝退款。我认为这个赠送的东西是充值营销的一个活动。不能因为赠品就扣押我未消费的预付款。充值不退款，他这个不是霸王条款吗？还有他这个赠品，他是以吸引充值营销福利，它不是我花钱单独买的，还有2000块钱的余额，我完全一分钱没有消费，商家他不能拿赠品当理由不给我退款。
9: 好，
10: 还有他有说我有联系他，我有自己联系这个商家，他跟我说我这2000块钱他赠送了几个镜头，然后给我扣掉1500块钱，我觉得赠品是活动赠送，事前他没有约定退款需要折价扣除赠品，他提前没有跟我说明，他不应该以此为理由扣除我的未消费的款项。
9: 好，我们有请肖主任。
8: 这位市民朋友，你这个事情有投诉举报过吗？
10: 有。
8: 当时
10: 有投诉举报过。我投诉，我有打过12345这个去投诉走说过，但是他市场监管局的这个人处理的时候，也是在和稀泥，结果他在哄骗我，这个事情给我搁置一段时间，结果两年了，他还是没有给我处理。
8: 就是你这个事情之前也反映过，
10: 对，
8: 然后当时没有处理。
10: 当时他处理，他是这样结案的，他这样处理的。他说你这个与这个充值的这个款，商家也可以对外去卖，或者是让我往外去卖。我说我不是经商的人，我也不是商家，我也不了解他店里的项目，我也不知道如何去把这个余款转给其他的人。然后那个处理的工作人员就说，他就说我就是这样问一下你，你就同意说可以，商家一个月以后会退你款的。就去年的时候他说5月1号之前会给你退，会给你处理的，说你就这样回复一下啊。好，完了之后我就按照他说的回复了一下。后来的时候我一直迟迟等不到结果，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说5月1号以后会有结果吗？他说你不是说转给你的亲戚朋友吗？我说当时不是你让我这样回复一下吗？我说我也没有同意说我要卖给我的亲戚朋友，因为我也不懂他的这个东西，我都不了解我怎么去卖给我身边的人。他就说是我这样子。我觉得他这个工作人员是在帮忙商家一起来去糊弄我，我觉得这个处理方法我不能接受。
8: 那他这个摄影机构现在还在吗？
10: 在。
8: 那你这个事情我们记一下。然后当时购买的时候有签什么合同吗？有什么票据什么的吗？
10: 没有签什么合同，因为签的那些之前他给的那些发票呀什么的，都是他之前我拍的那个套餐的。我这个充值的这个2000块钱只有我的微信转账记录，我有转账记录扫了他的2000块钱的款，然后他也没有给我开发票，也没有给我写任何的收据，什么东西都没有，连个价格表啥啥啥都没有给我。我只有我现在有的就是给他的一个2000的付款记录。
8: 因为
10: 也有我跟他微信沟通的一些内容。
8: 像这种预付款的事项吧，然后如果说我们事先就是说有赠送，或者是有别的一些优惠条件，比如说充多少送多少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把它给写到这个票据上面，最好是有这个合同规定的这个内容。你这个事情我们节目组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回头再给这个贵阳那边去说一下，让贵阳那边给你再调解一下。但是还有一种情形哈，就是如果说调解的这个结果尽我们的努力以后仍然能达不到您的这个要求，因为您说的这个赠品它是否是在本金能够折合一定的比例，扣除一定比例的本金，这个如果仍然有纠纷的话，可能就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司法途径进行协商了。因为毕竟法院法律上面没有说这个赠品它是否在北京里面应该有折算这样的明文条款。如果说你们在这一点上仍然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话，我觉得吧，可能就是
10: 他的这个微信沟通呢，他有明确说明，是赠送，他赠送的还不是张数，就是我本身一个相册里面一个镜头，他是多送了我一个镜头在里面，也没有增加张数，没有多余其他的，就是多了一个镜头在里面而已。
8: 那行，那你这个维权2年了，时间也有点长。然后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他当时5月1号就不给你退款的话，当时及时再进行反应，然后趁热打铁嘛，然后比较好一些。但是现在反应了，我们知道了这家店还在，然后我们就给我们贵阳那边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人员，然后把这个投诉举报转过去。
9: 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会进行一个回访啊。今天我们就节目要结束了，现场就沟通到这儿，您保持电话畅通。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运输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今年侨城区投入51.1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全区共惠及157户家庭。项目坚持一户一策，精准解决特殊群体居家难题，目前已有61户家庭完成改造。侨城区18里镇蒋里村村民韩宝华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日常居家生活存在着很多不便。韩宝华说，他们夫妻二人今年都已经70多岁了，如今照顾患有疾病的孩子，居家做饭、洗漱等日常琐事面临不小压力。韩宝华：
3: 照顾他们一粒一粒都不适应了，他们的生活用品咋说呢，他都不知道过开。
1: 针对这户的特殊情况，侨城区残联结合全区无障碍改造项目，为韩宝华家庭送去适配的生活器具，消除居家安全隐患，减轻老两口的照料压力。韩宝华：
3: 所以说这残联来的电子炉、电风扇、洗脸盆还有花洒，对我们很好。
1: 侨城区无障碍改造项目坚持一户一策，量身定制，根据每户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精准施工，杜绝千篇一律。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施工规范和设计标准，结合每户家庭实际情况定制改造方案，实施精准化、个性化无障碍改造。侨城区18里镇民政办负责人徐克：
4: 肯定来报上来，然后我们再筛选，选择是哪些是需要改造的。我们确定好名单之后，然后由第三方来鉴定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来给他们配什么，一户一户一策，就是每一户给的不同的改造方案。
1: 据了解，本次无障碍改造项目总概算51.1万元，涵盖魏岗镇、18里镇、五马镇、汤陵街道、花溪楼街道、薛格街道等多个镇街，共惠及15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进度符合预期，已完成61户家庭改造任务。下一步，施工方将抢抓有利施工时机，高标准推进剩余96户改造工作，计划10月底前全部完工。
5: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2: 侨城区薛格街道幸福社区联合建安中学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情景演绎、主题班会等形式，让同学们学习垃圾分类知识，也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让辖区内的居民共同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中，同学们通过情景剧表演的方式，生动地普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环保意识，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实践，生动有趣的宣传形式，让同学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了对垃圾分类的理解。侨城区建安中学学生徐宽：
6: 通过这个班会，我知道了怎么分这些垃圾，比如说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回去我也会把这个知识分给我爸爸妈妈。
2: 侨城区建安中学学生孙多佳：
7: 我更加了解了做好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学生都应该从小事做起，自觉分类。
2: 学校也充分发挥课堂教育作用，多措并举开展垃圾分类教育，以学生带动家庭，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宣传效果。侨城区建安中学老师谢玉梅：
8: 我们平时会通过主题班会或者手抄报，再或者是写作文等方式，教育我们的孩子们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积极地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列中来，同时也引导学生回到家，以带动自己的家人也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业中，共同来维护我们的环境。
2: 薛格街道幸福社区借助校园宣传契机，以青少年为抓手，拓宽垃圾分类宣传覆盖面。下一步，社区还将把宣传工作延伸至机关单位、居民小区，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薛格街道幸福社区党委委员董秋云：
9: 接下来我们社区也把垃圾分类宣传工作
6: 进一步深入到机关单位、居民小区，让每一个居民都了解垃圾分类工作，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去，把垃圾分类宣传到每一个人入心入脑。
9: 我是鱼骨头，
10: 我是苹果皮，
11: 我是大棒骨，
12: 我们是厨余垃圾。
13: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14: 知道了。
15: 我是尿不湿，
16: 我是旧衣服，
17: 我们是其他垃圾。
18: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19: 可以循环利用，
20: 是可回收物哦。
21: 明白了。
22: 我是瓷砖，
23: 我们是可回收物。
24: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25: 站到其他垃圾那堆去吧。
26: 好嘞。
27: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 斑马线是城市文明的缩影，也是守护行人安全的生命线。亳州交警持续在城区开展文明出行、安行有礼主题宣传活动，用点赞文明行为的方式，正确引导广大驾驶员遵章守法，营造有序、礼让、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在市区样都路上，记者看到车辆有序通行，在人行横道斑马线前，不少过往机动车驾驶员自觉减速慢行，主动停车礼让过街行人，一幕幕暖心画面彰显着样都文明底色。为鼓励这种文明守法、暖心礼让的交通行为，现场执勤交警随机找到几位主动礼让斑马线的驾驶员。
28: 当你看到前面斑马线上面有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你做到了主动的把车停下来，然后进行让行。我们今天也是对你这种行为进行一个肯定以及这个鼓励。你想问一下，你就是你平时就是这样做了吗？
29: 对对对，正常的交通规则吧，礼让行人这是个就是意思就是正常的做法。
1: 其中一位女司机在斑马线前主动礼让行人，待行人安全通过后再平稳通行。
30: 有行人通过的时候，我看你这个主动礼让了。
31: 我就是现在没有驾驶证的时候吧，开车这市民也就是我走到那个就主动的停。
30: 都让了是吧？
31: 我现在我都知道这个小驾驶证也知道这有这个。
30: 一定要停车让行是吧？
1: 现场交警为礼让斑马线的驾驶员送上交警小熊，以正向激励的方式肯定驾驶员的文明出行行为，传递文明交通理念。
28: 给你带来了一份小小的礼品，小小的心意，也希望你以后
30: 一个小熊
28: 也希望你以后就是每次看到这个交警小熊的时候，你就能更加的遵章守法，然后做到文明出行。
31: 交警小熊送给你，
28: 谢谢，然后也是为了对你这种行为表示肯定和表彰。
1: 小小礼品承载满满善意，不仅是对文明驾驶人的表彰，更是对文明出行氛围的倡导。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中队长徐小鹏。
30: 今天我们在这个耀都镇里开展这个安行有礼这个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今天的主题呢是这个礼让斑马线。我们这个随机的这个选取了几个的这个在这斑马线前主动礼让这个过街行人的几位这个驾驶员，并发放了一些我们这个准备的一些小礼品，也旨在通过这个此次活动呢，这个宣传的这个教育广大驾驶员呢，在斑马线前一定要遇到行人过街的时候呢，通过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这个停车让行。
1: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驻足礼让都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一座城市的文明温度。交警提醒，文明交通需要双向奔赴，共同遵守。机动车行经斑马线要减速慢行，停车礼让，给予行人优先通行权。行人过街时也要快速有序通过斑马线，不逗留不折返，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守护路口通行秩序。
32: 健康小贴士。
2: 生活中，很多人常年被肩颈僵硬、腰腿酸痛、手脚发麻困扰，还有不少人存在关节不适、结节增生等问题，大多都和经络堵塞、气血不畅、痰湿淤积有关。其实，咱们家里最常见的丝瓜络，不只是洗碗工具，更是一味绝佳的中医养生食材。中医常说，不通则痛，长期经络淤堵、寒湿堆积、痰湿郁结，不仅会引发全身酸痛、关节僵硬，还容易诱发各类结节、身体增生问题。而看似不起眼的丝瓜络，在中医养生中应用广泛，能够改善人体淤堵带来的多种亚健康症状。亳州市中医院名医堂主治中医师盖发新：
33: 丝瓜络呢，它有这个疏筋活络，它有这个清热通濡的作用。你像凡是我们这个关节疼痛， 这个或者是乳腺增生，或者是肺上结节，因为它有化痰作用，对我们的这个风湿都身上浮油的疼痛，它都有通经活络的作用。
2: 单一食材调理效果有限，为了更好的疏肝养血、温通经络，中医教我们搭配几味家常食材，组合成一款简单温和的居家食疗方，做法简单，药性平和，能帮助疏通经络，改善身体多种不适。该发心，
33: 我们都介绍一个小方子，就像五克丝瓦罗，这个五片生姜，五个大枣，这个6克花椒，配两个鸡蛋，这样煮沸喝，对我们的疼痛有好处，起到抚筋活络、活血通络的作用。我们要长期的吃，对我们的像咳痰、肺部结节、乳腺增生，包括这个身体的疼痛，都有预防作用。
0: 尽烧秸秆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浸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基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浸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浸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1: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四渡赤水出奇兵》。
3: 90载风云壮阔，
4: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四渡赤水出奇兵，
7: 入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8: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5: 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歌曲，出自1965年问世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一句“四渡赤水出奇兵”，写尽长征路上这场举世闻名的

0: 但是我们讲石头就是保存保留了风筝。
1: 1935年1月至3月，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流域，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后指挥的重要战役行动。1983年上映的电影《四渡赤水》完整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敌军包围的危急局势。
2: 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包围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
1: 1935年1月，中革军委果断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突破包围圈。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把自家门板卸下来送到渡口，用血肉相连的情谊为红军铺出渡河之路。当地老人罗明先生前留下了口述记录：
3: 你有两块门板，就写你的名字在那里，两股好这样做。
4: 老街坊们就纷纷下下了自家的门板，船隔着一米一米的隔开，把门板铺上去让红军过。红军当时就说，我们不能光要你们的门板，哪家人两个门板两个银元。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四渡赤水出奇兵》的上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6: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4: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9: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我市充分借助大会高端平台，展示产业实力，对接优质资源，参会参展取得丰硕成果。
11: 蒙城县推行四个一体化城乡教育集团全覆盖，持续激活乡村教育内生动力，让优质教育资源扎根乡土。
12: 我市前九个月归集住房公积金27.95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我市扎实推进签约项目摸排、参展产品遴选、客商邀约对接等各项参会筹备与参展组织工作，充分借助大会高端平台，展示产业实力，对接优质资源，参会参展取得丰硕成果。以会为媒，搭平台，聚力招商，促合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举办期间，我市积极抢抓盛会机遇，精心筹办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亳州专场，广邀37家企业负责人齐聚现场，围绕新能源汽车、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重点赛道，面对面洽谈交流，有效拓宽产业对接渠道，促成一批意向合作，为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积蓄新动能。参展布展方面，我市立足自身产业禀赋，聚焦中医药及大健康、白酒及保健酒、绿色食品等特色主导产业，创新采用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组团参展模式，集中展示亳州制造业发展成果、特色产品和产业链优势，全方位向外推介亳州产业名片。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13: 我们组织42家大健康企业、451款产品参加大会展览展示，食品工业展区有1/4的参展企业来自亳州。
12: 借助本届大会，我市不仅完成了项目对接、产品展示、客商联络等既定任务，也为后续持续参与世界制造业大会积累了宝贵经验。眼下2027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提前谋划布局，我市坚持目标导向，聚焦重点赛道，系统推进产品筛选、企业组织、展区规划等各项筹备任务，力争在下一届大会上更好展示亳州制造业发展新面貌。周静：
13: 以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为主要方向，优选特色产品参与展览。同时我们聚焦新能源、先进光伏、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参与大会续厅和专题展区的参展工作，进一步扩充亳州产区的综合展览实力。
11: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推行4个一体化城乡教育集团全覆盖，城乡学校牵手大船拉小船，实现管理同频、师资互通、教研同步、活动共办，持续激活乡村教育内生动力，让优质教育资源扎根乡土。在蒙城县板桥集镇中心学校，一堂生动的思政课正在进行中。来自蒙城县城乡第三教育集团的城乡教师屈晨子，本学年度来到这里，成为乡里孩子们的新老师。屈晨子：
14: 我不仅带来了城区学校的教学思路和特色课程，也在和乡村老师们互学互鉴中收获了成长。依托联盟统一教研的平台，我们开展了集体备课，联合教研把优质课堂资源留了下来。看到乡村孩子们自信表达，积极参与课堂，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教育，我真切感受到教师轮岗交流就是打通城乡教育均衡最直接的桥梁。
11: 屈晨子带来的新颖教法、特色课程、快速融入乡村课堂、鲜活的教学实践、丰富的教育经验，很快赢得了学校师生的认可。板桥集镇中心学校85班学生郑宇诺：
15: 课堂上老师教学方法很新颖，很多课程资源和城里学校同步，不用去县城读书，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丰富的知识。参加社团活动，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学习兴趣越来越浓，很高兴我们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和城里同学一样好的教育。
11: 在集团一体化办学体系下，各类素质教育活动同步开展，城乡学生共享德育、美育、劳动教育等特色课程，越来越多城里来的老师走进乡镇校园，城区教师下乡交流，农村教师进城跟岗学习，双向轮岗交流成为常态。板桥集镇中心学校87班学生李宇哥：
16: 可以说每年我们学校都来城里新老师，我们很喜欢他们，他们讲课越来越生动，现在校园活动丰富，学习环境越来越好。
11: 教师双向交流不只是城区教师下乡支教，农村教师也可以到城区名校跟岗学习，乡村教师可以同步参与集体备课、教学研讨等，持续更新教学理念，优化课堂设计。板桥集镇中心学校老师孙敏：
17: 城乡师资互通，带动我们持续提升了教学能力，更好地教育好乡村的孩子们。
11: 集团化办学打破校级壁垒，实现了统一教研、统一备课、统一考核，城区先进教学理念、课堂模式同步输送到乡村校园。板桥集镇中心学校副校长张成成：
18: 5年来，我们依托全县集团化办学联盟体系，我们乡镇学校的变化很大。 现在的课程更加丰富，课堂质量也在稳步提升，不少外出读书的学子选择回流，而城乡教育一体化真正补齐了乡村教育的短板，让我们的农村学校办学底气更足。
11: 2026年，蒙城县对原有12个城乡教育集团优化整合，组建4个跨学段跨城乡一体化大教育集团，构建初中联盟加小学联盟加乡镇中心校新模式，打破学段壁垒，实现全县中小学全覆盖，通过统一管理、资源共享、教研联动、活动共融，持续推动师资双向流动，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蒙城县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局副局长侯明明：
19: 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5年来我们构建了初中联盟加小学联盟加乡镇中心校一体化架构，打破了学段壁垒，实现了全县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5年来落实了1000多名教师城乡交流，把优质的管理、课程的资源带到了乡村学校，让乡村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城区学校优质的教育服务。
12: 丽晶台记者王学远报道。金秋十月，硕果飘香。眼下，位于丽新县慈怀新河沿岸的博壳山核桃种植基地迎来采收季。从机械化采收提效率，到深加工研链条，再到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增收，一颗颗小小的碧根果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在位于慈怀新河看团镇境内的安徽朔丰博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碧根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成熟的碧根果。与往年不同，今年基地用上了新式的摇果机，采收效率大幅提升。一台摇果机一天可以采收500棵碧根果树，顶得上20多个人的工作量。安徽朔丰博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俊：
20: 这以前没这机械的时候，这个全是人工打的话，那个树高的地方人够不着，然后还要爬树，又不安全。然后现在这个机器，这个一旦用机器的话，我们一天的效率提高了好几倍了。
12: 碧根果又名博壳山核桃、美国山核桃，其坚果壳薄，出仁率高，果仁色美味甜，营养极为丰富，在我国素有长寿果的美誉。碧根果树8至10年进入盛果期，盛果期可持续50至80年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一次栽植百年受益的长效经济果林。徐俊：
20: 今年的果子比去年的大，因为这个东西树啊还是一个肥料，我们的肥料跟上了，然后你的管理跟上了，然后它的一棵树的产量，今年的果子也比去年的平均大，而且我们今年的果是比较匀匀的。
12: 碧根果采收从10月上旬开始，可持续到11月中旬，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周边群众平均每天有40-50人在基地务工，每天务工平均收入70元左右，平时除草管理等环节也需要群众参与，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看团镇镇西社区居民刘新霞：
21: 这你有年纪也不能出门去各家干个这样的活，学你们拨到自己零花钱不就管了吗？当地好得很，看着你干活你都喜欢得很。
12: 慈怀新河、富摩河等河坝地种植碧根果已有10年，目前果树陆续进入盛果期，其中安徽朔丰博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碧根果种植基地面积达5800亩，今年预计每棵树可产出20至40斤碧根果，整个基地可收获20-30万斤。产业发展的红利不止于种植环节，由扶贫衔接资金建设的厂房，在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每年还为镇西社区村集体分红70万元。企业正通过冷藏加工碧根果油及不同口味的坚果产品，不断提升附加值。徐俊：
20: 我们要做到自己产、自己加工、自己销售、包装，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供应链，优质的供应链。对，我们未来的规划就是，我们不止就是我们树里地里面结的一些果，然后我们给它加工起来，然后我们去销售，我们还要带动周边的农户也去栽种这个碧根果树，然后我们把它的果子然后收过来，加工完以后它也能达到更高的收益。
12: 在企业大规模种植的示范带动下，周围群众也在社区的引导下利用空闲地种植博壳山核桃树，发展庭院经济，参与到碧根果产业当中。看团镇镇西社区党委书记徐亚飞：
22: 厂里运维效益这一块群众也能看到，大家呢也都愿意参与到其中，我们也引导我们社区的群众 家庭那个门前庭院内，房前屋后有空置的闲地，也可以种他的这个碧根毛树。
12: 据了解，截至目前，利津县境内沿慈怀新河、富蒙河河坝种植薄壳山核桃已达1.1万亩，共有3家企业参与，树龄从7年到10年不等。其中，7000亩10年树龄的薄壳山核桃已经进入盛果期，预计今年将收获50万斤，产值超1000万元。随着薄壳山核桃树陆续进入盛果期，未来产值将逐年增加。
11: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为进一步规范农资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切实保障农户合法权益，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乡镇一线，开展秋季农资市场专项检查行动，为全区秋种工作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聚焦秋季热销的小麦种子、复合肥、有机肥、防虫农药等秋种刚需农资，重点检查农资产品包装标签、生产资质、合格证、进销货台账，严查无证经营、过期销售、标签不规范、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从源头杜绝不合格农资流入田间。桥城区双沟镇农资经销商梁霞：
21: 农资市场检查对我们是监督也是学习，我们进货渠道严把质量管，选择大厂质量合格的产品，老农民买着放心，用着也放心。
11: 常态化的农资监管整治有效净化了市场经营环境，规范了商户经营行为，也让广大农民朋友采购农资更加安心。桥城区双沟镇甲集村村民杨三宝：
0: 现在农资市场越来越规范了，我们到他这里买农资也放心，他们都有记录，不担心买着假的。
11: 今年秋种期间，桥城区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治，采取以点带面、乡镇联动、全域覆盖的监管模式，通过定点排查、随机抽检、常态化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排查整治农资市场各类风险隐患，持续规范全区农资经营市场秩序，全力护航秋季农业生产。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
1: 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普法力度，加密检查频次，紧盯种子农药等重点农资，从严查处各类违法经营行为，同时持续强化宣传引导，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全方位筑牢秋种农资安全屏障。
12: 近期，我市城管部门正在开展硬井盖隐患整治工作，牢牢守住市民出行的脚下安全。请听本台记者张晴、李琦发回的报道。
2: 小小硬井盖关乎市民出行安全，为保障大家走路行车安全，筑牢城市脚下工程，我市正在对城区的62398个硬井盖进行逐一排查，全面整治硬井盖破损、松动、腐蚀等情况带来的安全隐患。
12: 在市区汤王大道与九城大道交叉口，市政维修工人正在现场修补污水硬井盖，保障路面平整通行安全。维修工人吴立峰：
23: 经过我们摸排，这个井盖就是由雨水冲刷破损，我们及时发现这种水泥在进行修补，确保这个井盖是安全好用。
12: 据了解，经过前期摸排，目前城区大部分硬井盖隐患已经完成交办整改，但仍有部分老旧、权责不清的井盖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市城市管理局数字城管工作人员马超：
24: 下一步，我单位将严格对照城区权属不清硬井盖分类处置原则相关规定，厘清权责边界，针对权属难以界定的硬井盖，兜底责任单位要主动担当，履职到位、不折不扣落实兜底处置的措施，坚决实现隐患闭环管理，确保每一硬井盖都能有人管、能处置、管到位。
12: 如果市民在生活中发现了硬井盖破损等相关问题，可以通过亳州市城管在线微信小程序反映，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1至9月，全市归集住房公积金27.95亿元，同比增长5.03%，已完成年度计划29亿元的96.37%，提取18.19亿元，同比增长5.31%，已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的88.72%，发放贷款6.38亿元， 同比下降 19.47%。 根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2026年9月份全市住房公积金运行情况，9月份全市新开单位账户51个，职工账户1244人，归集额 2.98 亿元，提取额 2.06 亿元，占当月归集额的 61.13%。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68笔，发放个人住房贷款额0.75亿元，个人住房贷款率 64.98%。
12: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市餐饮经营单位、广大市民发出倡议，全市各类饭店、火锅店、烧烤店、小吃店、饮品店、食堂、网络餐饮门店等餐饮单位全面禁止宠物进入食品加工间、库房、就餐区、包间等全部经营区域，持证导盲犬、残疾人助残工作犬除外，请在门店入口、收银台等醒目位置张贴禁止携带宠物入内、导盲犬除外提示标志，做好员工培训，对携宠进店人员文明劝导、耐心解释食品安全风险、礼貌劝离，严禁宠物接触食材、操作台、餐具，不使用店内餐饮器具投喂宠物，主动守护就餐环境卫生。广大市民践行文明自律，不带宠物进店消费，外出就餐时请自觉不携带猫、犬及其他宠物进入餐饮场所，携宠出行请提前妥善安置宠物，不要将宠物带入餐馆，如遇经营者合理劝阻，请予以理解配合，共同尊重其他消费者的就餐权益，如强行携宠进入餐饮场所，引发食品安全隐患、人身伤害或者消费纠纷，需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发现携宠进入餐饮经营区域，餐饮单位不落实宠物管理要求等情况，可通过12345、12315热线反映问题。
11: 10月14号，市消防救援局与亳州开放大学举行乡校合作签约暨亳州消防继续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双方建立长期合作、资源共享、双向赋能的人才培养合作机制。此次乡校合作为消防人才常态化培育、持续性成长搭建了稳固平台，将助力消防救援部门以高素质人才队伍支撑高水平应急救援能力建设。
1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我市充分借助大会高端平台展示产业实力，对接优质资源，参会参展取得丰硕成果。
12: 亳州县推行四个一体化城乡教育集团全覆盖，持续激活乡村教育内生动力，让优质教育资源扎根乡土。
11: 我市前九个月归集住房公积金27.95亿元。
1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澎湃一马当先，由打院中闯出来，后边紧紧跟随20几名文职官。可到了门口这儿啊，澎湃也感觉到麻烦了，接上脚步之声啊，啪啪啪啪，这国民党的追兵已经杀进来了。这澎湃脑袋嗡一下，麻烦了。他眼珠一转，何宅水急，人急智生啊，有后院走。大伙就往后院跑，也该着这个后院有后脚门，梆子的一脚，澎湃把脚门踹开，由里边这就冲出去。这玩了命往前狂奔呢，荒郊野地，穿树林子，过壕沟，跑出去啊7-8里地，枪声渐渐远了。在一片树林里，大伙坐下来整理一下包裹。这澎湃就看这东南西北也分不清楚了啊，咱们呢就摸黑往前走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吧。休息了一小会儿，继续往前走。走了一夜，天亮了，碰着一砍柴的，这才问清楚道路。可是澎湃一看，这是偏离了队伍的方向啊，奔这个西南扎过来了，还得拐过去，得追上大部队呀，不能掉队呀。大伙吃点野果子啊，喝点那山涧水，这就算冲击了。一咬牙，一股劲儿，继续往前走。到了中午了，可下看见这么一个村子，见到一村子，澎湃让大伙在山沟里先藏一会儿，那么我呢先摸摸情况，万一这村子里边有国民党部队你怎么办呢？这澎湃啊就往村子里边摸，嘿，他往里边摸，村子里边3-3、2-2的出来好几个，还都夹着包。澎湃就拦住了一位老乡，就问：“你们干什么去啊？慌里慌张的。”这老乡一看这澎湃穿的军装呢，也不知道是哪部分的，我们在村子里边来了一伙土匪，在村子里边呢，我们呢怕他抢东西，另外我女儿啊，已经18岁了。还没出嫁呢，所以我们赶紧跑。土匪有多少土匪呀？
5: 大概有100多号。
1: 澎湃一听啊，心里机灵一下，漏更糟，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啊！这前边遇到村子，能解决点吃喝，这大伙得吃饭呢。可这土匪先把这村子占上了， 掌握了这点情况之后，彭湃就回来了，跟大伙坐在一起研究。毕竟啊，张国焘在队伍当中啊，那是身份很大的人物，由他来决定。张国焘听了半天，最后一巴子嘴，这么办吧，彭湃同志，咱们呢绕着走吧。彭湃一看绕，嘿，连彭湃都乐了。怎么说呢，两边是大山，他这个村子正好在这山谷的中间，一个是往前走，第二个就退回去，顺原路回去。郭沫若看了一眼彭湃，彭湃同志，那就没别的招了吗？彭湃看了一眼郭沫若，郭沫若同志，你胆儿大不大？郭沫若乐了，胆儿不大，能参加革命吗？好，我有个主意，你们都听我的，怎么样？愣闯，我打头，你们就看我怎么说，我怎么说，你们就别吱声就行了，就点头，保证，啊，咱们能吃到饭，而且还能问清楚路线，好吧？那么这彭湃呢，就在这文职官当中挑了这么四个身体比较棒的，年岁比较轻的，反总而言之啊，都戴眼镜。彭湃想，戴眼镜戴眼镜吧，啊，别好家伙，大摇大摆的这就进来了。后边这都跟着吧，一进这个村子街西有这么个酒馆儿，啊，这个酒馆呢营业呢，搭个棚子，里边正炒菜呢，嘁哩嘎嚓，还有两个吃饭呢。彭湃用眼睛溜了溜，心里头想啊，土匪占了这个村子，这个老板还照常营业，那无疑问，就说明这个酒馆的老板肯定跟这个土匪的头子的关系不错。断得非常之准呐，啊！而彭湃太聪明，老板在吗？嗷嗷一嗓子，把老板呢吓一跳，一探脑袋，喂，来了二十多位啊，都穿的军装啊，啊，好家伙，脑袋戴着那个，肩上扛着那个，啊，袖领上都那个，肩章都那个。胸牌都那个，腰里扎的那个，这边挎的那个，这一看都带着家伙呢，赶紧出来。哟，长官，长官，长官，因为什么呢？南昌起义嘛，现在起义军呢还穿着国民党那军服呢，所以当地的这国民党军队啊总来啊，不是弄一鹅就抢一驴走。那年代战火纷飞的啊，那兵匪你来他往啊。老板一看，我天哪，来了不少当兵的，一看这个闪神，这个派头，那不是一般的，马上就跟着彭湃客气。哟，长官，河边吩咐。什么河边吩咐，江边吩咐的，嗯，还大海吩咐呢，你看。是是是，您就说吧。上菜，来，我这挑好的弄啊，给钱。说着话摸出两块大洋来，咕啷扔到桌子上。彭湃怎么想的，我们是革命军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是个小商人，该吃饭我们给你钱。哎呦，掌柜的吓哭了。怎么的，以往的惯例，只要这个国民党这些兵来吃饭了要给钱，吃完了饭就拧你脑袋，你敢收钱？老板一想，喂，彭湃一看，你唱什么呢你啊，你还美声呢啊，喂，老爷啊，您吃饭我们坚决不敢要钱，走，从现在开始吃饭必须给钱，这是我们上班的命令，你知道什么呢你啊，有命令了，有，我告诉你，不给钱那个他不是正规军，明白了吗？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是革命军。彭湃 就把那革命两字说得非常重，老板也不明白。
5: 哎，那好吧，先放到这儿吧啊，先放到这儿。炒菜，
1: 这就把这饭菜端上。彭湃一想，我不能光吃，我得了解情况。过来，掌柜的，这村儿是不是来了几个山匪呀？
6: 掌柜，是来了几个山匪，人数可不少啊，100多号。为首的叫曹尚飞，姓于，叫于光，那个二当家的呢叫浪里红啊，三当家的叫什么呢，叫上山豹。这个曹尚飞啊，总来啊，有时候就强盗背信，最近不怎么的了，来呢就住到王大户家。这王大户他们家有钱呢，有粮食啊，就住在那儿。
1: 哦，100多号
6: 啊！对，
1: 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6: 我不知道，
1: 我们是大部队的先头部队，我们是先头，明白了吧？先头就是到前面来办事儿的，一会儿大部队就在后面的，共计啊，我们5万多人呢。5万多人马上就到，要在这儿路过，所以我们先头部队到这儿来侦察侦察地形。你认识那曹尚飞吧？
6: 他在小的这儿吃过饭。
1: 当然呢，小的也认识他。哦，这么的吧，你去告诉他一声，就说大部队来了，先头部队来了，明白吗？别起什么冲突，让他明白点。
6: 那好，那我知道，
1: 去吧，通报他一声，一会儿大部队来了啊，别让他们慌。
6: 哎，是。
1: 这小酒馆啊，本来就是那山匪的一个暗哨。这掌柜的抬腿就跑到王大户家，这个王大户啊，和这个山匪们打麻将。这边哗啦哗啦正打呢，院里头你看那墙根这一下啊，有豹子枪的，有的在那儿打盹的，100多号山匪呀、啊！这饭店老板就跑进来了。
6: 王大辉一看，哟，你怎么来了？哎呦，曹尚飞，曹爷！
1: 这山匪一瞪眼珠子，怎么了？慌什么？
6: 坏了！
1: 正规军来了，先头部队20多号啊，都穿的那个，拿的那个，扎的那个，配的那个，那眼珠子一瞪，都那个，啊，哪个？多少人马？
6: 先头部队就20多位，
1: 后边大部队多少？50多万呢？人家先头部队的长官说了，一会儿来了，你们别慌，让你明白明白。这曹尚飞山匪头子眼珠一转，让我明白明白，50多万，是人家彭湃就说5万，到饭店老板这儿变50多万，为什么呢？夸大了，这还了得啊！主要是那先头部队，你看吃我饭还给我钱，是吧？所以到这儿我得多说点，你看看彭湃这俩钱啊，没白花，瞪眼珠子让这饭店老板多说出去45万人马。50万，他还说什么了？就是让你明白明白。山匪一听，让我明白明白，让我明白明白，那我能不明白吗？我是王大户，曹爷，把你那好鸡好猪啊好羊宰几个算我账上。另外这个拿好吃的，派几个兄弟用桌子台子给送去，明白吗？人家说了让我明白明白，你还不明白吗？真要是这帮国军老爷一瞪眼珠子翻了脸的，机枪大炮啊迫击炮都架上，咱一个也出不去。他怎么撞到这儿来了呢？50多万人马呀。
6: 呦，我可听说了，南昌枪响了，有一伙起义队，
1: 大队人马，是不是那伙起义队伍啊？别问，别问了，
6: 助为妙。赶紧赶紧赶紧，
7: 哎，是，
6: 这有好吃的是吧，东西啊，好家伙，抬过来了。彭湃正在那样吃饭呢，张国焘心里跳啊，郭沫若暗挑大拇哥呀，彭湃真有你的。彭湃心里想，看能不能唬住啊，啊，心里头啊也有点紧张，手心也出了汗，这枪耳挂了，这手就压了，随时有掏枪的举动。不大伙儿看远处来了七八个，抬了好多东西，为首的这大当家的没敢来啊，把这三掌柜的派来了。郭锦老爷，我们是啊占山的，哎呀，咱们都是一家人呐，我们也愿意当兵啊，我说句良心话，我们也愿意当兵。这儿老爷们路过到这儿了，没别的孝敬的啊，看这东西，这都归您了。哎，上上，快点抬抬过来，抬过来。哦，彭湃得装出那派头来，用眼睛打着哪的。你那个干什么呢？
7: 我是掌柜的，三掌柜的。
6: 我这大掌柜的、二掌柜的最近的脚筋硬犯了啊，这个脚气犯了，走不了道，那腿也烂了，上回也挨了一枪，直流血也没止住，所以来不了，行动不便。太小的我来了，都有病了，反正就不敢来。好了，我们呢？在这儿吃点饭，也兴许啊，等大部队在这儿住上一晚上。不过，既然都是干当兵这行的，对不对？谁被打扰谁。
7: 哎，我明白，明白，明白。
6: 这山匪走了，回去一禀报，说人大部队马上就来，人先头部队可能要在这儿住一下啊，等着大部队来。这曹尚飞一晃脑袋，告诉弟兄们。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由打这村南口偷偷溜出去，赶紧回山。跑的时候别惊动他们，听着没？
7: 是。
6: 哎呦我天！再看这些土匪扛着枪，像贼一样，又到王大户家里头溜达出来，贴那墙根儿啊，当当当当当当，摸出去了。
7: 吓跑了。
6: 哎呀，彭湃等着安安全全的在这村里头住了这么一夜啊，哎，一点动静没有。第二天早晨有村子出发，是追赶大部队。那么就在彭湃追大部队的时候啊，那么大部队已然到了汀州，进了汀州城了。这汀州城一看来了这些人马，当地的政府敢惹吗？明知道这是起义队伍啊。另外汀州没有几个国民党守军，所以大部队很快就进来了。进来安顿完之后，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伤员。多少伤员呢？300多位啊，300多名伤员呢，要不赶紧医治的话，生命有危险。怎么办？当地人呢就告诉周恩来，这有个福音医院，这个福音医院的院长啊叫傅连璋，那是高明大夫，他呢入了教了。这个福音医院呢是天主教开的，里边能住院，能治病，而且傅大夫啊这个手艺也好。周恩来就找到傅连璋，傅连璋30来岁。一听是南昌的起义队伍，傅连璋毫不犹豫就答应：“你们的伤员我来治。”傅连璋的心是向着革命的啊。这时节周恩来一挥手，伤员就抬进来了。傅连璋一看呢，300多伤员都得手术，再不手术可就危险了。可医院里边这大夫人手缺。傅连璋咬牙，昼夜谁也别休息，这就加紧手术。几个大夫啊，根本没有休息啊，昼夜的手术，站在那儿犯困，包扎抢救。周恩来也是心急如焚呐，看着战士们。可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噔噔噔噔跑起来：“周总指挥，
8: 怎么了？
6: 不好了！”
5: 有一伙国民党兵陌生来了。
7: 啊，
5: 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5: 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0: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外边闯进来一战士报告周恩来啊，周总指挥，有这么一伙人马，够奔咱们这儿杀来了。哦，准备战斗，哗，真枪实弹啊！战士们做好了战斗准备。到了这个城墙上一看呢，来这伙人，周恩来乐了，心花怒放。谁呀？彭湃，啊。还有张国焘、郭沫若等人。周恩来向他们挥手，彭湃见着亲人了。前边我不说了吗？彭湃为了掩护部队，那么阻击敌人，后来呢在学校之中找到了郭沫若等人，追赶队伍在汀州这地方总算是追上了。大伙一见面皆大欢喜，彭湃把路上的情况也跟周恩来说了，周恩来又返回了医院，见到副连长，300多伤员呢，啊，那得抓紧治疗啊。那么在给这些伤员治疗的当中，副连长啊暗挑大拇呀，共产党人真了不得呀。像陈赓，将军陈赓身负重伤，在手术的时候。到陈将军这儿没麻药了，陈赓乐了，哈哈哈哈，古代有关云长刮骨疗毒， 今天就不行我陈庚没麻药取子弹啊，来放开点吧，没什么啊，能行吗？没问题，谈笑风生。给陈庚手术啊，那大夫那手啊直哆嗦呀，就见陈庚啊跟没那麻事儿似的，这边拉那肉那声音都出来啊。好家伙，副连长啊由衷的佩服了。给徐特立做手术的时候使副连长非常感动，老头说了，我都50来岁了，这徐特立大伙非常熟悉，做过毛泽东的老师啊，参加革命虽说晚，属他年岁最大，但是革命意志是最坚定。傅大夫，共产党啊才是老百姓的党啊，我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打土豪分田地，给老百姓幸福，要不我这么大岁数能参加共产党吗？原来我觉得活得没意思，直到参加共产党之后，我看到了幸福，感觉到你光明大道，感觉到前方就是曙光啊。副连长也确实看出来了，这个军队一进这个汀州啊，不扰民啊，公平买卖，大街上走那个队伍非常整齐，不进老百姓的屋里，就坐在马路边上，纪律严明。傅连长心里太佩服。本来嘛，傅连长这个心呐，就是向着共产党的啊，所以通过眼见耳听，更加钦佩共产党。他就告诉周恩来，这300名伤员手术之后不能走动，我这个医院呢可以，他们都可以留下吃住治疗，我免费，这是我应该做的。首先一个呢，我是医生啊，医生不就是救人的吗？我能见死不救吗？另外共产党是好党，是百姓的党，你们是为百姓办事的，那我一个医生，我觉得我为共产党办事，我感觉到高兴，我感觉到光荣。后来部队出发的时候，这300名伤员就留在了傅连璋的医院，那部队得往前走啊，你不能不走啊。因为什么呢？国民党兵啊，四外围追堵截呀，有消息来报，又有两股军队奔这汀州杀来，所以周恩来啊一挥手，前进，够奔广东，大部队由打汀州出发。那么这300伤员就留在了汀州，傅连璋呢，封锁消息。告诉手下人，不管谁来打探啊，就说这都是病号。那么在傅连璋的精心治疗之下，后来这300名伤病员呢，全都痊愈了，就追上了大部队，继续参加战斗。单说部队往前走，大小战役10多个呀。这都是小股部队，遇到国民党的小股部队，几枪几炮，那前边有贺龙，要说贺龙真了不得，能杀能打呀，没有不佩服的。贺龙现在已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贺龙的入党地点是由在南昌起义之后往前走，走到了瑞金，他就跟周恩来要求了，我得入党，不行，那我要不入中国共产党，我都闭不上眼睛，那不行，我必须得入党。经过组织研究，贺龙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郭沫若呢，紧随其后也入了党了。贺龙入党地点是在瑞金， 贺龙了不得，能杀能打能战，虎将军呢。贺龙的老家是湖南桑植洪家关。这贺龙小时候愿练武，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习武啊，一趟拳脚下来，虎虎生风，没有不跳大拇哥的。另外小时候好打抱不平，要如果看见那个穷人家的孩子挨欺负了，他挺身站出。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这贺龙的这个拳脚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每天领着这个村里的人就开始练，说贺龙这个武跟谁学的，来了这么一位没报名姓的高人。也就在贺龙十来岁的时候，正在这个村头练武呢，啪就来了个背包的啊，这人背的包带着一把雨伞，就站在离贺龙边上不远处注目观瞧，频频点头，好，看贺龙练。贺龙练完了之后对这位一乐，呵呵，你想学两招吗？嘿嘿，这人乐了，哈哈哈哈，你叫什么名啊？我叫贺龙。哦，贺龙，这拳脚不错呀，跟谁学的？凡有有高人。有高人？谁是高人呢？我们村里有位两位老大爷，还有位老奶奶，都会练这拳，我跟他学的。我教你几手怎么样？哟，您会吗？你来观瞧。就见这人把雨伞往那一放，包袱往那一撂，贺龙看傻了，行家伸伸手辨知有没有，真高，我要跟你学。好，哎，有劲儿开始啊，这个人就开始教这贺龙的武学，教完了就走啊，也不住在贺龙家，也不吃贺龙一口饭。这一晃几天的光景过去了，一直到这趟拳脚练完了，又告诉贺龙几套基本功，这人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贺龙啊，习武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杀富济贫非救困，乃习武者的本则。您姓什么叫什么？师傅不必多问了。有人猜啊，这是民间游侠，是侠士，洗脑连频，除暴安良的侠士，也没留下名姓。不过贺龙的武功确实棒啊，二十几岁的时候这就组织了村里的几名青年干什么呢？在一起练武。练武可练武啊，这个当地县城有个盐局管盐的，这个盐局

0: 弄了这么一个保安队。这个保安队干什么呢？收老百姓保护费，说最近闹匪啊，你们挨家挨户得交钱，我们要保护你，我们要收你们的保护费。可真正那山匪来了，哎，这保安队啊早都没影了。不但没影了，逢年过节这个保安队还得给这些山匪们送礼，一个个都孙子辈的，老百姓遭抢啊。这何龙不干了，你们拿老百姓钱不为老百姓办事啊，这些山匪们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就找这保安队评理。这一评理还麻烦了，这队长啊破口大骂何龙，你是什么东西啊，还敢质问我们保安队，怎么办，要把你抓起来关进。大佬，贺龙急了，把那巴掌憋足了劲照准那队长那左腮帮，就这一大巴掌。说打到什么程度，打的把左边那腮帮那块肉皮给撕下来了。贺龙一想，这是人皮吗，啪又给他拐到右边那腮帮子上去了。好嘛啊，这队长啊，贺龙怎么想的，我让你左边没皮没脸，我一让你右边两层皮，大闹保安队，噼啪啪地了咔嚓嚓，把这保安队的这些人呢一顿痛打呀啊。后来啊，贺龙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把你们这些枪支都收了吧，缴了吧，就把这些枪支都给缴了。贺龙就回到家里了，组织了一些青年，咱们自己保卫自己。另外贺龙极其反对袁世凯，他什么东西，就用自己家那红被单就扯起个大旗来，讨袁军，就组织了村里这些青年们反抗。这县里可要了命了，赶紧调集人马，几次来跟这贺龙交战，贺龙是威震八方啊。后来参了军了，再后来南昌起义当了副总指挥，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贺龙现在高兴啊，留了一字胡，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贺龙能杀能打，他往前走啊，下个地点是三河坝。这个三河坝这个地理位置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三条大河汇集此地，还有个镇子，一重镇里边有国民党兵，到底多少未知数，部队就停止不前了，扎堆招人来，马上召集紧急会议，咱们研究个对策。这个三河坝究竟怎么办，是强攻呢还是智取呢，以贺龙啊那就是强攻，这算什么呢，我带领几个人上去一下就把他占了，把里边的国民党兵给他端了。彭湃要智取，说这么的了，我呀进去看看啊，如果行的话咱们再采取下一步，是强攻还是智取。就这儿部队隐藏起来了，彭湃打扮成这么一个商人啊，带一警员，这个警卫啊打扮成一伙计，彭湃拿把扇子溜溜达达走了几十里的山路，这就来到了三河坝。这个三河坝这个地方地势太险要了，这镇呢也不算小啊，大街上溜溜行行全人呢。哎，这彭湃你侦查呀，发现了这个三河坝有这么一个排的国民党兵，就住在村北的关帝庙里头， 这个庙已经断壁残垣了啊，已经是个破庙了。这一排的国民党兵呢就扎在里边。彭湃在这三河坝里转悠一圈，把一些情况摸清楚了，回来了，跟周恩来汇报。有一个排的国民党兵，这人呢倒不多，不过打起来恐怕要伤及百姓。彭湃乐了，呵呵，周总，这回啊你给我几个人啊，我今天晚上带人摸进去，一下就把他端了。倒是个好主意，贺龙王旗挺身，我跟你去，彭湃同志啊。挑挑拣拣二十几位，全是粗胳膊根盲牛身斜身吊脚脑瓜门的半个小伙，长短家伙都带好了，这叫一粒相识会，一巧破千金。晚间这个队伍可就摸进了三河坝。这时节是半夜一点钟，大街上静悄悄的，只有直更的来回走动，敲那梆子当当，证明是几更了。绕过巡逻的就摸到了这关帝庙这儿。关帝庙这儿彭湃一看呐，差点乐了，门口站俩当兵的，站那站岗，抱个枪靠着那墙，俩人是鼾声如雷呀。我这睡得这个香哎，贺龙都乐了。彭湃，咱们两个不用别人动手啊，你左边那个，我右边这个。好嘞，两个人就摸过来了，当得切近呢，一捂嘴，啪的那一枪把子一下就砸昏过去。这两个门岗啊都没反应过来怎么事儿，梦里头来个昏迷不醒，啪往那儿一顺。队员们上尾抹肩托儿被四把倒穿蹄给绑不上，贺龙和彭湃掐着枪就进来。这个大殿两厢房啊，有灯光，就听这里边哗哗哗哗哗。贺龙和彭湃摸到这个窗户底，目睛掉线式，闭一目睁一目一瞧，东厢房两桌子麻将，哗哗正打麻将。哎，西厢房搭的通铺，上边歪歪咧咧的躺了好几十人，有的呢还能抽烟呢。贺龙和彭湃啊一挥手，天助我也啊，兵分两路。那队员是够奔西厢房，东厢房由贺龙彭湃两个人下手，就看彭湃帮着你就把门踹开，是大喊一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1: 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稍后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2: 我咨询一下，我们就是那个他那个村里面的违建嘛。
1: 嗯。
2: 那个镇里面他下达了2026年7月30号下达这个责令整改通知书。
1: 嗯。
2: 这都几个月了也没有任何反应，他那个违建还是在那里。
1: 具体是在哪个县区哪个乡镇啊？
2: 蒙城县。
1: 嗯。
2: 左村镇。
1: 嗯。
2: 卢沟村卢沟庄。
1: 嗯。是个人违建吗？
2: 对，个人个人。
1: 嗯。也就是说当地乡镇政府已经下达了这个责令整改的通知书。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啊，但是现在这个对方没有去配合。
2: 对，是7月份下达了，现在都是十月份了。
1: 这个房子是建好了还是正在建设当中？
2: 建好了，建好了。
1: 已经建好了是吧？
2: 就是镇政府也责任他这个是违建，就是他们互相推诿，因为对方正那个比较强硬，他们就是今天你推你，他推他，推在村镇里面，相互推诿。
1: 他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是超平方建设还是违规用地建设呢？
2: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要审批吗？
1: 嗯，
2: 就是他也没经过审批就随便就是建那个房子，农村呀就建那个房子。
1: 是在可耕地上还是在宅基地上？
2: 在宅基地上。
1: 宅基地上，就是你的意思是未审先建是吧？未批先建。
2: 对对对对。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蒙城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好吧？
2: 哦，因为我打过几次了都没有任何作用，你这次帮我在。
1: 您之前是向哪个部门反映的？
2: 就打了个政府热线，也打过几次，你们说帮我传达。
1: 之前反映过之后，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2: 就是大概是你们我们反映了，但是他们才下这个叫什么这个什么责令整改通知书。
1: 就是下达之后，但是具体没有落实是吧？
2: 对对对。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再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蒙城县政府，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稍后再给您回复，好吧？
2: 行，谢谢啊，谢谢。但是你知道我那个是谁吗？那个对方的名字要不要报了？
1: 到时候会有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我们不需要在节目当中去说这个。
2: 行，
1: 好吧，
2: 行，谢谢你们。
1: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乔山区古城镇柴庙行政村的柴先生反映，自己呢是低保户，房屋的墙壁已经开裂，申请危房改造，村里两个月前有人来看，说自己不符合条件，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柴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3: 反映的问题是住建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没有。
3: 现在您不是说申请危房改造吗？
4: 危房改造昨天吧，上午吧，我们这个 听众肯定来了，来了，我就想给抽时间给你讲讲这个道理来。他来到东东门路上来空手来的，看看瞅瞅，光看外边里边，里边我那有有没有像那个小孩的西红柿穿那咱的东西在墙上遮住来？我想就先看他不看，那么遮住吧，他是种地吧，就来看看给你说跟没说是一样，啥家又没有。那你在大队里当那行政村的当干部，你跟你为谁服务呢？啊？
3: 现在就是他们去现场看了之后怎么说的？
4: 是很满意，不知道。啊，开始说了，他一问我让上汇报，你汇报，你只要能够看清楚，你汇报能不能汇报做好的事情吗？你是干啥工作的呀？
3: 没有拍照吗？
4: 让他拍的不错呀，没到位啊，他拍了，不，你没看到，再来。事先看到给这拍的照它不一样，那个东西。
3: 您的意思就是有一些开裂的部位它没有拍是吧？
4: 啊，对，我想你亲眼目睹的来看，你给他的他是敷衍了事的，给做这个都过程的是一样。我看，你这年蛮年轻吧？他上任了大概92年了，是不是？
3: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把您的这个建议呢，再反馈给他们，看能不能仔细的查看一下。他现在不是也没有说符合还是不符合吗？您稍耐心等待一下，看他们这个审批后面怎么说。如果说符合条件，直接申请改造；如果说他说不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也把您这个心中的这个疑虑反馈给他们，就是说可能拍的不全，或者说有一些开裂的地方没有拍到，让他们去现场再查看一下，好吧？
4: 啊，对对对对，啊，谢谢了哈。
3: 不客气，再见。
4: 啊，再见。再见，再见。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陈女士反映，大地桥北头路西的万事兴超市是否是违建？原本他们购买小区的时候显示这里的规划是绿化，那如果说是违建的话，需要制止这种行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跟进处理。我们来关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万事兴超市呢，是位于郭河北段，该地块2004年1月6号由大地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转让给安徽省亚珠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1.4亩折93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土地，用途为综合使用，期限至2025年5月18号。经调阅相关资料，未查询到相关规划许可、规划方案。针对违建的问题，建议可以向城管部门进行反映。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桥城区的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呢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呢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等审批表、不动产全集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综地图、以及这个 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因高新区外来人口涉及拆迁等多种因素，那么经与高新区管委会多次协商呢，按照以上流程审核完毕之后呢，就会发放不动产权证书。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成年人更改姓名和出生日期该怎么样去办理？我们来关注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按照亳州市户政管理工作规范，有关成年人姓名变更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变更姓名登记：一是你变更后的姓名或姓名的谐音违背公序良俗的。二是你变更后的名字中含有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外汉字的；三是正在服刑或者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民法典实施之后，市公安局对亳州市户政管理工作规范进行修订，成年人姓名变更只设置了上述三种限制性情形，只要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理由正当呢，即可申请姓名变更。那么按照亳州市户政管理工作规范有关出生日期更正的规定呢，出生日期更正一般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确因申报或登记错误等原因，造成户口登记的出生日期与实际出生日期不一致的，应当由本人或其监护人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更正，并提交确凿充分的证明材料以及本人或监护人的书面申请。居民户口簿能够证明出生日期登记确属错误的材料包括原始出生医学证明，可以佐证出生日期的母亲分娩病历档案等医学文书，常住人口登记表、户口迁移证、准予迁入证明等户籍档案，或者是其他能够证明真实出生日期的原始凭证材料。二是申报人提交的材料虽不能直接证明现户口登记出生日期错误，但是比照近亲属年龄发现户口登记出生日期存在明显逻辑错误的，公安派出所经调查核实后，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更正。为加强户籍和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就我市存在涉及户籍和出生医学证明的出生日期更正问题，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已经联合下发文件，共同建立涉及户籍及出生医学证明协查反馈工作机制，妥善解决1996年以来出生人员遇到的出生日期更正难题。

接下来关注一位归安县高公镇的苗先生，崔寻说自己的户口之前因为结婚迁到了合肥，后来离婚之后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没有落户地址，所以户口呢现在在镇里的集体户口上。多次向镇村反映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事情，镇村呢都说在办理，但是当初全村统一办的时候没有通知自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不给自己办。那么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与苗先生电话联系了解呢，苗先生已将相关登记材料交与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目前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受理苗先生的登记申请，下一步将对苗先生的首次登记依法履行公示公告程序，在首次登记公告期限届满且无异议，当事人可持本人身份证件前往贵阳县不动产登记申请办理宅基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说，之前呢曾多次反映天润上层18号楼一楼侵占公共面积建院子的问题，城市管理局说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没有给发违建认定函，处理不了，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该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于2008年1月11号是规划委员会研究同意，经查询规划设计方案18号楼西南角向南无围墙，经现场核实18号楼西南角向南建有围墙，经走访群众了解为近两年建设，与规划设计方案不符。那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收到市城市管理局的协助认定函，根据关于印发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常见信访事项处理指引的通知，第一部分违法违规事项住建房地产城市管理部门执法事项，序号14，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第79条第一款第二项2，侵占损坏物业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第100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79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由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对个人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款。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三槽路为单行道，但是公交车为什么能双向通行，影响交通通行，那么希望公交车单向行驶或者是绕路行驶。我们来关注是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那么公交优先呢，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减轻道路拥堵的有效途径。目前公交集团的23路、125路、9路、218路公交车呢途经三槽小学，因上下学期间学校、家长、学生等群体乘车需求较高，公交车辆单向或者是绕行的话，无法保障正常的乘车需求。好，继续关注，有一位赵先生反映说，这个夜线公交太少了，建议增加夜线公交。我们来关注是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为保障学生早晚上学出行需求，博罗公交集团呢将乘客的客流量较大的2路、5路、6路、125路的早班车的发车时间呢，从早上的6:20提高到了6点，将116路、118路、128路、131路从高铁南站发出的末班时间由18:50调整至19:10。三条夜线主要覆盖小区及主城区人流量较高的主要干道，运营时间外一为18:55至22:30，外一二为18:50至22:30，外一三为18:53至22:45。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乘坐以上的线路，其余公交日班运营的这个时间为早上6:20至18:50。那么
如果说这个有这个具体的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开通这个公交的定制业务。如果说同一方向满足16人及以上的话，也可以直接与公交集团进行对接，那么可以解决学生或者是上班族集中性出行的问题。那么具体的情况呢，也可以咨询96166。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我市充分借助大会高端平台，展示产业实力，对接优质资源，参会参展取得丰硕成果。
5: 蒙城县推行4个一体化城乡教育集团全覆盖，持续激活乡村教育内生动力，让优质教育资源扎根乡土。
7: 我市前9个月归集住房公积金27.95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我市扎实推进签约项目摸排、参展产品遴选、客商邀约对接等各项参会筹备与参展组织工作，充分借助大会高端平台，展示产业实力，对接优质资源，参会参展取得丰硕成果。以会为媒搭平台，聚力招商促合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举办期间，我市积极抢抓盛会机遇，精心筹办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亳州专场，广邀37家企业负责人齐聚现场，围绕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重点赛道，面对面洽谈交流，有效拓宽产业对接渠道，促成一批意向合作，为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积蓄新动能。参展布展方面，我市立足自身产业禀赋，聚焦中医药及大健康、白酒及保健酒、绿色食品等特色主导产业，创新采用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组团参展模式，集中展示亳州制造业发展成果、特色产品和产业链优势，全方位向外推介亳州产业名片。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8: 我们组织42家大健康企业、451款产品参加大会展览展示，食品工业展区有1/4的参展企业来自亳州。
7: 借助本届大会，我市不仅完成了项目对接、产品展示、客商联络等既定任务，也为后续持续参与世界制造业大会积累了宝贵经验。眼下2027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提前谋划布局，我市坚持目标导向，聚焦重点赛道，系统推进产品筛选、企业组织、展区规划等各项筹备任务，力争在下一届大会上更好展示亳州制造业发展新面貌。周静。

0: 亳州中医药及大炼钢产品为主要方向，优选特色产品参与展览。同时我们聚焦新能源、先进光伏、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参与大会续厅和专题展区的参展工作，进一步扩增亳州产区的综合展览实力。
1: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推行四个一体化城乡教育集团全覆盖，城乡学校牵手，大船拉小船，实现管理同频、师资互通、教研同步、活动共办，持续激活乡村教育内生动力，让优质教育资源扎根乡土。在蒙城县板桥集镇中心学校，一堂生动的思政课正在进行中。来自蒙城县城乡第三教育集团的城乡教师屈晨子，本学年度来到这里，成为乡里孩子们的新老师。屈晨子，
2: 我不仅带来了城区学校的教学思路和特色课程，也在和乡村老师们互学互鉴中收获了成长。依托联盟统一教研的平台，我们开展了集体备课，联合教研把优质课堂资源留了下来。看到乡村孩子们自信表达，积极参与课堂，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教育，我真切感受到教师轮岗交流就是打通城乡教育均衡最直接的桥梁。
1: 屈晨子带来的新颖教法、特色课程、快速融入乡村课堂、鲜活的教学实践、丰富的教育经验，很快赢得了学校师生的认可。板桥集镇中心学校85班学生郑宇诺：
3: 课堂上老师教学方法很新颖，很多课程资源和城里学校同步，不用去县城读书，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丰富的知识。参加社团活动，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学习兴趣越来越浓，很高兴我们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和城里同学一样好的教育。
1: 在集团一体化办学体系下，各类素质教育活动同步开展，城乡学生共享德育、美育、劳动教育等特色课程，越来越多城里来的老师走进乡镇校园，城区教师下乡交流，农村教师进城跟岗学习，双向轮岗交流成为常态。板桥集镇中心学校87班学生李宇哥：
4: 可以说每年我们学校都来城里新老师，我们很喜欢他们，他们讲课越来越生动，现在校园活动丰富，学习环境越来越好。
1: 教师双向交流，不只是城区教师下乡支教，农村教师也可以到城区名校跟岗学习，乡村教师可以同步参与集体备课、教学研讨等，持续更新教学理念，优化课堂设计。板桥集镇中心学校老师孙敏：
5: 城乡师资互通，带动我们持续提升了教学能力，更好地教育好乡村的孩子们。
1: 集团化办学打破校级壁垒，实现了统一教研、统一备课、统一考核，城区先进教学理念、课堂模式同步输送到乡村校园。板桥集镇中心学校副校长张成正：
6: 五年来，我们依托全县集团化办学联盟体系，我们乡镇学校的变化很大，现在的课程更加丰富，课堂质量也在稳步提升，不少外出读书的学子选择回流，而城乡教育一体化真正补齐了乡村教育的短板，让我们的农村学校办学底气更足。
1: 2026年，蒙城县对原有12个城乡教育集团优化整合，组建4个跨学段、跨城乡一体化大教育集团，构建初中联盟加小学联盟加乡镇中心校新模式，打破学段壁垒，实现全县中小学全覆盖，通过统一管理、资源共享、教研联动、活动共融，持续推动师资双向流动，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蒙城县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局副局长侯明明：
7: 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五年来我们构建了初中联盟加小学联盟加乡镇中心校一体化架构，打破了学段壁垒，实现了全县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五年来落实了1000多名教师城乡交流，把优质的管理、课程的资源带到了乡村学校，让乡村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城区学校优质的教育服务。
8: 丽晶台记者王学远报道。金秋十月，硕果飘香。眼下，位于丽新县慈怀新河沿岸的博壳山核桃种植基地迎来采收季。从机械化采收提效率，到深加工演练条，再到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增收，一颗颗小小的碧根果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在位于慈化新河看团镇境内的安徽朔丰博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碧根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成熟的碧根果。与往年不同，今年基地用上了新式的摇果机，采收效率大幅提升。一台摇果机一天可以采收500棵碧根果树，顶得上20多个人的工作量。安徽朔丰博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俊：
9: 这以前每这几天的时候，这个全人工，人工打的话，那个树搞的地方人够不着，然后还要爬树，又不安全。然后现在这个机器，这个一旦用机器的话，我们一天的效率提高了好几倍了。
8: 碧根果又名博壳山核桃、美国山核桃，其坚果壳薄，出仁率高，果仁色美味甜，营养极为丰富，在我国素有长寿果的美誉。碧根果树8至10年进入盛果期，盛果期可持续50至80年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一次栽植百年受益的长效经济果林。徐俊：
9: 今年的果子比去年的大，因为这个东西树啊还是一个肥料，我们的肥料跟上了，然后你的管理跟上了，然后它的一棵树的产量，今年的果子也比去年的平均大，而且我们今年的果是比较匀匀的。
8: 碧根果采收从10月上旬开始，可持续到11月中旬，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周边群众平均每天有40-50人在基地务工，每天务工平均收入70元左右。平时除草、管理等环节也需要群众参与，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看团镇镇西社区居民刘新霞：
10: 这你有年纪也不能出门去各家干个这样的活，学你们拨到自己零花钱不就管了吗？当地好得很呀，看着你干活你都喜欢得很。
8: 慈化新河、富摩河等河坝地种植碧根果已有10年，目前果树陆续进入盛果期。其中，安徽朔丰博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碧根果种植基地面积达5800亩，今年预计每棵树可产出20至40斤碧根果，整个基地可收获20-30万斤。产业发展的红利不止于种植环节，由扶贫衔接资金建设的厂房，在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每年还为镇西社区村集体分红70万元。企业正通过冷藏、加工碧根果油及不同口味的坚果产品，不断提升附加值。徐俊：
9: 我们要做到自己产、自己加工、自己销售、包装，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供应链，优质的供应链。对，我们未来的规划就是，我们不止就是我们树里地里面结的一些果，然后我们给它加工起来，然后我们去销售，我们还要带动周边的农户也去栽种这个碧根果树，然后我们把它的果子然后收过来，加工完以后它也能达到更高的收益。
8: 在企业大规模种植的示范带动下，周围群众也在社区的引导下利用空闲地种植博壳山核桃树，发展庭院经济，参与到碧根果产业当中。看团镇镇西社区党委书记徐亚飞：
11: 厂里运维效益这一块群众也能看到，大家呢也都愿意参与到其中，我们也引导我们社区的群众家庭那个门前庭院内房前屋后有空置的闲地也可以种他的这个碧根果树。
8: 据了解，截至目前，利辛县境内沿慈怀新河、富蒙河河坝种植博壳山核桃已达1.1万亩，共有3家企业参与，树龄从7年到10年不等。其中7000亩10年树龄的博壳山核桃已经进入盛果期，预计今年将收获50万斤，产值超1000万元。随着博壳山核桃树陆续进入盛果期，未来产值将逐年增加。
1: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为进一步规范农资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切实保障农户合法权益，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乡镇一线，开展秋季农资市场专项检查行动，为全区秋种工作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聚焦秋季热销的小麦种子、复合肥、有机肥、防虫农药等秋种刚需农资，重点检查农资产品包装标签、生产资质、合格证、进销货台账，严查无证经营、过期销售、标签不规范、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从源头杜绝不合格农资流入田间。桥城区双沟镇农资经销商梁霞：
12: 农资市场检查对我们是监督也是学习，我们进货渠道严把质量管，选择大厂质量合格的产品，老农民买着放心，用着也放心。
1: 常态化的农资监管整治有效净化了市场经营环境，规范了商户经营行为， 也让广大农民朋友采购农资更加安心。桥镇区双沟镇甲集村村民杨三宝：
13: 现在农资市场越来越规范了，我们到他这里买农资也放心，他们都有记录，不担心买着假的。
1: 今年秋种期间，桥镇区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治，采取以点带面、乡镇联动、全域覆盖的监管模式，通过定点排查、随机抽检、常态化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排查整治农资市场各类风险隐患，持续规范全区农资经营市场秩序，全力护航秋季农业生产。桥镇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
14: 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普法力度，加密检查频次，紧盯种子农药等重点农资，从严查处各类违法经营行为，同时持续强化宣传引导，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全方位筑牢秋种农资安全屏障。
8: 近期，我市城管部门正在开展硬井盖隐患整治工作，牢牢守住市民出行的脚下安全。请听本台记者张晴、李琦发回的报道。
15: 小小硬井盖关乎市民出行安全，为保障大家走路行车安全，筑牢城市脚下工程，我市正在对城区的62398个硬井盖进行逐一排查，全面整治硬井盖破损、松动、腐蚀等情况带来的安全隐患。
8: 在市区汤王大道与九城大道交叉口，市政维修工人正在现场修补污水硬井盖，保障路面平整通行安全。维修工人吴立峰：
16: 经过我们摸排，这个井盖就是有雨水冲刷破损，我们及时发现这种水泥在进行修补，确保这个井盖是安全好用的。
8: 据了解，经过前期摸排，目前城区大部分硬井盖隐患已经完成交办整改，但仍有部分老旧权责不清的井盖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市城市管理局数字城管工作人员马超：
17: 下一步我单位将严格对照城区权属不清硬井盖分类处置原则相关规定，厘清权责边界，针对权属难以界定的硬井盖，兜底责任单位要主动担当，履职到位，不折不扣落实兜底处置的措施，坚决实现隐患闭环管理，确保每一硬井盖都能有人管、能处置、管到位。
8: 如果市民在生活中发现了硬井盖破损等相关问题，可以通过亳州市城管在线微信小程序反映，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1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1至9月，全市归集住房公积金27.95亿元，同比增长5.03%，已完成年度计划29亿元的96.37%，提取18.19亿元，同比增长5.31%，已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的88.72%，发放贷款6.38亿元，同比下降19.47%。根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2026年9月份全市住房公积金运行情况，九月份全市新开单位账户51个，职工账户1244人，归集额2.98亿元，提取额2.06亿元，占当月归集额的61.13%，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68笔，发放个人住房贷款额0.75亿元，个人住房贷款率64.98%。
8: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市餐饮经营单位、广大市民发出倡议。全市各类饭店、火锅店、烧烤店、小吃店、饮品店、食堂、网络餐饮门店等餐饮单位，全面禁止宠物进入食品加工间、库房、就餐区、包间等全部经营区域，持证导盲犬、残疾人助残工作犬除外。请在门店入口、收银台等醒目位置张贴禁止携带宠物入内、导盲犬除外提示标志，做好员工培训，对携宠进店人员文明劝导，耐心解释食品安全风险，礼貌劝离，严禁宠物接触食材、操作台、餐具，不使用店内餐饮器具投喂宠物，主动守护就餐环境卫生。广大市民践行文明自律，不带宠物进店消费，外出就餐时请自觉不携带猫、犬及其他宠物进入餐饮场所，携宠出行请提前妥善安置宠物，不要将宠物带入餐馆， 如遇经营者合理劝阻，请予以理解配合，共同尊重其他消费者的就餐权益。如强行携宠进入餐饮场所，引发食品安全隐患、人身伤害或者消费纠纷，需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发现携宠进入餐饮经营区域，餐饮单位不落实宠物管理要求等情况，可通过12345、12315热线反映问题。
1: 10月14号是消防救援局与亳州开放大学举行乡校合作签约暨亳州消防继续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双方建立长期合作、资源共享、双向赋能的人才培养合作机制。此次乡校合作为消防人才常态化培育、持续性成长搭建了稳固平台，将助力消防救援部门以高素质人才队伍支撑高水平应急救援能力建设。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我市充分借助大会高端平台，展示产业实力，对接优质资源，参会参展，取得丰硕成果。
8: 蒙城县推行四个一体化城乡教育集团全覆盖，持续激活乡村教育内生动力，让优质教育资源扎根乡土。
1: 我市前九个月归集住房公积金27.95亿元。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

0: 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十五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 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 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9: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8: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8: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4: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7: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 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0: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2: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制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 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2: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2: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来皖调研；
1: 李乐成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王东伟、张希明单向前出席，
0: 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李乐成主持并讲话，单向前出席；
1: 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
0: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特别报道《永远的长征》，
1: 从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做好乡村产业大文章，这5年，安徽强化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10月12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队来皖，围绕科技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在皖期间，调研组先后来到合肥、安庆两地，深入产业园区、科研机构、文化街区、文保单位等，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建设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等情况。调研期间，蔡达峰对安徽推动科技创新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4个面向，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成果转化和人才激励机制，营造一流创新生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活化传承，严格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健全文物保护管理制度，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健全工作

0: 机制，加强法治保障，依法推动科技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美好安徽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骆树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谷小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李威等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陪同调研。
1: 安徽台消息，10月15号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上，李乐成领学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考察安徽在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王东伟、单向前、魏胜斌、秦卫国、孙勇和安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等参加会议。李乐成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多次亲致贺信回信，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安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持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李乐成强调，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讲政治体现在日常工作中，体现在实干实际上，要坚决扛起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谋划实施一批具象化、牵动性强的工作举措，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3D 疫区，要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力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和公共文化等民生事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李乐成强调，全年收官仅剩2个多月，要咬定目标，奋力冲刺，以创新举措和务实作风狠抓工作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安徽台消息，近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听取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魏胜斌出席会议。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民革省委会主委马传喜、民盟省委会主委张焕明、民建省委会主委李霞、民进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农工党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黄真、致公党省委会主委陶宜生、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罗平、台盟省总支主委林敏、省工商联专职副主席聂磊、省支联会副会长陈小红先后发言，大家高度评价过去5年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报告稿一致表示赞同，并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提振消费、推动健康安徽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认真听、仔细记，不时与大家讨论交流。 他说，大家着眼安徽发展未来，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听了很受启发，起草组要认真研究吸纳，进一步把报告修改好完善好。李乐成指出，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中心聚焦，为大局发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后五年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希望大家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建言献策，当好省委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始终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共同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李乐成表示，中共安徽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为大家更好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1: 安徽台消息，10月14号下午，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分析研究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谋深谋细贯彻落实的政策举措，不断增强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要不折不扣把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落到实处，抓好卫生与健康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为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贡献安徽力量。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但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对照年度预期目标，逐项梳理分析，逐个对账盘点，抓紧补差补缺，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力促进投资止跌回稳，聚焦六张网、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等领域，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创新举措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消费，聚力抓产业发展和新动能培育，毫不放松抓好秋冬季农业生产，强化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指导帮扶，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举措，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巩固外贸外资发展良好势头，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扎实做好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和安全稳定等工作，统筹年内重点任务收官和明年工作谋划，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效推进。
0: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10月15日在合肥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 省纪委委员44人，列席26人。全会由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省委常委

0: 省纪委书记徐永克讲话，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同意将报告提请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审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委关于李小青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纪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小青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全会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部署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履行好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停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永远的长征专题报道。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在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中，无数皖籍将士投身万里长征，用热血与牺牲书写不朽篇章。本栏目今起推出特别报道《永远的长征》。在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金寨县，有一支英雄的长征队伍——红二十五军，他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北上先锋。安徽台报道。
2: 巍巍大别山横亘皖西，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的重要依托，也经历过残酷的革命斗争。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敌军重兵围剿皖西，危急局势下，红二十五军坚守根据地，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安徽金寨干部学院红岩室副主任周宇。
3: 红二十五军他没有主力的支援，也没有稳固的后方，而且长期在被敌人包围的这种情况下呢，是孤军作战的。但是这一支队伍始终扎根乡土，依靠群众来开展游击斗争，它为革命保留下了宝贵的力量，也锻造出了能打硬仗、越挫越勇的作风。
2: 在大别山三年艰苦奋斗之后，1934年11月16日，2900多名红二十五军将士在河南罗山何家冲誓师，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北上长征。六安市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郑贤杰。
4: 红二十五军作为北上先锋，切实减轻了中央红军的突围压力，部队提前打通西北行军通道，牵制大量敌军兵力，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落脚陕北扫清了不少外部障碍，在长征整体战略布局中十分关键。
2: 转战鄂豫陕群山之间，红二十五军一边对敌作战，一边建立基层政权，发动群众参军。在持续作战环境下，队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发展壮大。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政协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冯延东
5: 受到了当时陕甘边政府主席齐中兄和这个陕甘边旧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组织群众热烈欢迎，拉开了这个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序幕，大大地加强了咱们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旧势力量，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创造条件。
2: 革命精神在金寨代代延续，如今在陈先瑞将军的家乡六安金寨，红色底蕴已成为当地最核心的发展底气。通过活化利用革命旧址、红色纪念馆等红色载体，让越来越多老区群众吃上红色旅游饭。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农家乐经营户张传兵。
6: 这几年县里在我们在打造了红色的研学线路，修缮了革命旧址，来的游客、研学学生越来越多，

0: 们自己家开了个农家乐，每年接待上千名游客，每年给我们增加了5-6万块钱的收入。
1: 以红带绿，以绿赋能。近年来，金寨县立足大别山生态禀赋，深耕特色种植、绿色制造、生物医药三大赛道。其中，中药材产业产值突破70亿元，带动6万多名群众就业。在绿色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上，通过外引内培，集聚了249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山区县工业新突破。2025年，全县经济总量超300亿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23,828元，增长6.8%，增速超过全省0.9%。六安市金寨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万勇：
2: 通过资源整合、政策扶持、全面培育，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群众生活富起来，努力实现红色文旅提质、特色产业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升。
1: 90载薪火永续。如今，金寨人民正以实干破局，以融合赋能，以民生落脚，在产业振兴、文旅提质、城乡蝶变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行，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续写大别山红土振兴的时代新章。
3: 喜迎省党代会。
4: 这5年，安徽坚实打造江淮粮仓，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做强乡村富民产业链，让科技、绿色、质量品牌成为农业的鲜明底色，持续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请听报道。
5: 在宿州市永桥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了解到，这个园规划面积2万多亩，科技研发、高标准种植、智慧农业板块一应俱全。短短5年，这里就从一块传统农田蜕变为国内重点打造的现代化粮食产业发展高地。田还是那块田，变化源自一群有想法的新农人。5年前，来自中国农大、南京农大等高校的60多名专家教授，把实验室从大学搬进产业园，综合运用分子育种、基因编辑、田间鉴定等交叉技术，推动育种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转变。之前一直从事基础研究的育种专家段凯旋，现在通过和农机、植保专家联合，育成了南农47等一批高产大豆新品种。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段凯旋：
6: 过去搞育种啊，技术局限在某一领域，周期长，见效慢，现在把两种粮法整合集成，能够让成果就地研发、就地转化、就地推广。
5: 宿州市永桥区种粮大户李勇：
7: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学到最新的技术，产量和品质都上去了，平均亩产比5年前增产10%左右。
5: 5年来，安徽出台多种粮、种好粮实施方案，在全国省级层面首创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累计组织各类成果转化活动200多场。为有效做好粮食提单产、增效益文章，省里还成立了19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统筹推进种业振兴、农机补短板等38项攻关任务。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
8: 采取一种有组织的，把科技力量对接我们安徽的主要的产业，大幅的提升创新效率，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
5: 目前，安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67.5%，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548万亩，农业综合机械化率、信息化率稳居全国前列。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达838.6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5年来，安徽还立足各地资源禀赋，聚力做好乡村大产业文章。重点在皖北打造近1000万亩优质原粮生产基地，在皖东打造农产品加工集群，在皖南打造220多个田园综合体，多渠道打响皖字号农业品牌。池州市青阳县朱贝镇紧邻九华山风景区，过去由于乡村产业结构单一，群众增收面临瓶颈，这几年当地通过系统规划培育了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并面向社会招揽专业人才运营，带动广大乡村实现产业兴、百业旺。 池州市青阳县朱贝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谢玉林。
9: 培育了生态农业、高端民宿等八个特色产业，带动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150万元，200多名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美丽生态正在变成美丽经济。
5: 目前安徽累计建成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农产品加工园区103个。2025年全省十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1.53万亿元，较2021年增加50%。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1年的18368元增加到2025年的23828元。国家先后开展的两轮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安徽均获好等次。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
10: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体系，从土特产中爆出更多金娃娃，让农民群众可赶可急得实惠，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1: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安徽各地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今年14岁的六安金寨县古碑镇银河村患者王某确诊为肺囊性病变，需手术治疗。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资源下沉机制，县级专家告知患儿家长，县内可邀请上级专家手术，医保报销比例更高，自费成本更低等优势。患者家长选择了在当地治疗，目前手术顺利，患者恢复良好。患者王某父亲王才根：
13: 看了有好几家子汇总，想挣那10来万，除了报销以外，个人也投了万，最后本着做了，就花了1万多块钱。小孩子目前来讲恢复的还相当好，这是重要的。
12: 淮南三甲医院各科室专家定期下沉毛集试验区医院，常态化开展坐诊问诊，涵盖内科、外科、康复科、影像科等多个重点科室。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精准诊疗方案。患者孙多爱：
14: 现在三甲医院定期来坐诊、复查、开药，持续都在家门口解决，省医又省力。
12: 长三角的医疗一体化，安徽通过和沪苏浙高水平医院合作，持续推动医疗资源跨域流动。蚌埠五河县积极引入上海、南京优质医疗资源，把高水平诊疗服务送到皖北群众家门口。五河县人民医院医教科科长周光亚：
15: 通过这多学科的合作，所有的专家定期下诊蚌埠我院，我们2026年上半年累计完成了我们的专家问诊接近2000余人次，持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的水平。
12: 依托上海亳州深度医疗协作机制，上海市儿童医院多个学科专家团队常态化驻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临床值守，精准诊断各类儿科疾病。上海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严崇斌：
16: 通过常态化的临床带教、技术帮扶以及学术交流，为亳州培育本土的儿科医疗骨干，构建持续的诊疗服务体系，能够做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一个转变。
12: 亳州市儿童医院儿外科综合病区负责人尹腾飞：
17: 我们近距离学习到了上海先进的诊疗思路和规范的临床操作，在疑难病例研判、微创手术开展、重症患儿救治等方面补齐了能力短板，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得到了全方位提升。
4: 下面请听简讯。10月15号上午，2026社保服务近万家暨一卡行江淮安徽省主场活动在芜湖启动。本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宣传社保政策，传递社保温度，提升社保服务满意度。
11: 10月15号上午，引江济淮蜀山复线船闸启动试运行。蜀山枢纽由原来的单向通道拓宽成了双向通道，将有效满足江淮运河持续增长的通航船舶和运量。
4: 由安徽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医疗脱口秀第三季，聚焦民生健康热点，以轻松幽默的脱口秀形式传递医学知识，助力健康安徽建设。节目将于今晚18:47在安徽综艺体育频道播出。
11: 各位听众，
5: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
19: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秋冬季节，流感容易高发，为保护重点人群的身体健康，我市已经启动2026至2027流感流行季，面向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农村65岁及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都能享受这项免费政策，把惠民的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在交政区赵桥乡卫生院接种门诊，不少群众正排队接种流感疫苗，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仔细核对大家的身份信息，询问身体情况，讲解接种前后需要注意的事项，严格按照规范做好消毒、打针等每一步操作。据了解，这次免费打的是3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疫苗钱和接种服务费全都不用群众掏，接种本着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对象是户籍地或者居住地在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养老机构里居住的老人也包含在内，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桥政区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吴少言：
20: 今年打这个疫苗都是自费的，今年是免费，国家的政策好，关爱老人。
19: 桥政区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李玉平：
21: 一到冬天好感冒，人家都对说的，叫打这个疫苗针打过以后都是预防不感冒了，听说了我都慌得赶紧来了，国家政策真好。
19: 打完疫苗之后，医护人员都会提醒大家在门诊留观30分钟，同时给大家科普流感的预防常识。桥镇区赵桥乡卫生院工作人员郭艳丽：
22: 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一般2到4周体内就能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可以有效降低感染流感以及发生重症的风险。我们也提醒大家，接种之后依然要注意勤通风、勤洗手，做好日常防护。如果有基础疾病或者身体有特殊情况的，接种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
19: 秋冬流感传染性强，很多老年人本身有基础病，一旦染上流感很容易发展成重症，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省钱、最有效的预防办法。为了把接种工作稳妥做好，桥镇区赵桥乡卫生院提前摸排人员信息，登记统计，调配疫苗，合理安排接种时间，方便老百姓就近打针。桥镇区赵桥乡卫生院医务科长李凤英：
23: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辖区符合条件的人员的这个初步摸排，全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有3499人。随着疫苗的这个陆续到位，将按照这个分批有序的原则推进接种，也请符合条件的这个群众可以到我们卫生院咨询预约，就近完成接种。
19: 目前全市各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在陆续开展免费接种工作，用贴心又方便的基层医疗服务把健康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守护农村地区老人和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4: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9: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24: 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 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18: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情系百姓。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在一个午后，落在洒满粮食的场院。
1: 孩子，快跟娘抱谷子去。
0: 我随着母亲抱回的是一捧捧邻居家的粮食，我们家的谷子静静地躺在雨滴汇成的水湾里。
2: 娘，你看咱家的粮。
1: 孩子，娘是小组长，咋能先想着自己呢？
0: 这一幕已经过去30年了，如今我已成为人民的公仆。
3: 情系百姓，为官之本。
6: 健康小贴士，
19: 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秋季养生小知识。秋风本身不一定伤人，就怕咱们脖子后面这道关口没护住。秋天降温，重点要护好头、脖子和后背，别让冷风钻进去。秋天讲究一个收字，身体也要跟着慢慢收一收，别过度透支，阳气收得住，津液不耗散，人就舒服安稳。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公路建设、车辆超限、客运班线运输、出租车管理、网约车管理、黑头车非法营运、海事管理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18: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9: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8: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一念江山》。

0: 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汇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车辆超限、超载、出租车拒载、违规拼客、黑头车非法营运以及我市海事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 88.2、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

0: 通过样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杨华清，欢迎杨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卞明明，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与规划科科长于伟，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朱生波，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港航服务科科长彭海波，桥城区交通运输局高级工程师李继周，以及高新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左永乐，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反映的问题，说在桥城区卢庙镇柳行到卢庙路上有一座桥已经损坏三年了，一直没修，是周边村民的必经之路，桥面现在破损不安全，请有关部门能够帮忙解决。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4: 我们这里是亳州广播电视台，请回访一下您。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联系了，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解释的呀？
5: 他说现在已经马上就开始修了那个桥。
4: 就是已经报上去了是吧？
5: 对的，对的。
4: 现在有没有批复下来呢？
5: 他说今年年底能批下来吧，好像。
4: 就是明年可以进行建设是吧？
5: 对的，对的。
4: 行行，那这样您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5: 好的，好的。
4: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5: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蒋先生反映，高铁南站出站口至地下室电梯口常年存在大量出租车、无证黑车、私自揽客，揽客人员聚集在通道上，进出站旅客、携带行李的行人通行受阻，拥挤杂乱，存在安全隐患。早晚列车到站客流高峰时段，该问题尤为突出，请帮忙解决。那么蒋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蒋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有。
4: 怎么跟您解释的？
6: 也做了很多工作，工作就是后续的工作，就是高铁站总合办的那个多主任，就是接电话的那个。他也给就是也做了很多工作，也就是经常性的就是下了高铁站那边去，就是抓这些就是这些车辆或者还有这些揽客的这些人。
4: 那现在这个整治的这个成效怎么样？你有没有观察过？
6: 确实比以前强了。
4: 行，那这样您稍微后续再观察一下，如果说有反弹的现象，或者说有其他的这种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6: 好嘞。
4: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有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义门到桥城区公交何时能够开通？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边科长。
7: 义门公交这个事情，我这个已经反映的时间，这个呢，这个已经报上去，已经给这个贵阳县这个已经进行这个多次沟通。然后呢，这个情况呢，我们这边这个运管中心啊，然后呢，这个给贵阳县，也多次进行了这个反映和沟通。然后贵阳县呢，县政府对这个事情也比较重视，也对这个情况进行了实地研究。现在呢，这块这个公交问题，看看这个后续与贵阳县政府，负责后续的相关的工作。
8: 那我来补充一下。

0: 有请朱主任。
1: 这个厦门到这个丘陵区的这个公交属于这个县级公交，它这个开通呢是根据实际情况，这个实际情况来这个开通。这个也就是说，没有对这个开通这个县级公交、省级公交，这个没有这个强制要求，这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开通的。这个现在呢，就是贵阳这个亳州到贵阳，这个到蒙城、到这个利辛、到蚌埠的车辆现在有40多辆，也就是说每天有40多辆，这个经过这个厦门，这个满足了这个厦门的这个出行条件。近几年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市交通局、这个贵阳县政府、贵阳县这个交通局、丘陵区交通局对这个问题都比较重视。这个贵阳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收购了这个厦门到这个丘陵的这个班车，就是准备这个开通这个厦门到这个丘陵的这个公交。但是呢，这个在开通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很多情况，因为这个亳州这个到贵阳、贵阳到亳州现在存在的这个班车还比较多。现在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厦门到这个丘陵这个公交的开通，这个覆盖率达到这个100%，因为现在这个贵阳到厦门这个城阜到这个亳州这个公交已经开通了，这个覆盖率呢达到90%以上，这个影响他们这个收益权益。那现在呢，就是贵阳这个政府给丘陵政府呢也在做这个班车的这个工作，这个开通过这个厦门到这个亳州的这个公交呢开通，这个还看这个我们这个沟通这个情况。
0: 嗯，好的，感谢朱主任的补充介绍。好，继续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15五交通规划什么时候发布？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向嘉宾。好，有请于科长。
2: 好，这个今年啊，大家都知道是15五的开心之年。其实这个我们全市的15五这个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呀，我这个编制工作，我们从去年就已经启动了。启动了之后呢，我们毕竟已经先后经过了多轮的这个反复的讨论和征集意见，并且呢向市委市政府进行了专题的汇报。后来按照那个这个市政府的统一安排啊，就是我们把15五这个规划调整为我们亳州市15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实施方案。目前呢，这个实施方案呢，我们要包括我们公路、水路、航空、铁路、邮政这五大板块。这个实施方案正式版已经于上个月的9月30号已经正式印发了。如果这个社会公众和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详细了解的话，也欢迎是给我们联系。我们这个是会向大家公开的。也会向大家。
0: 这个在咱们的这个官方网站上能不能查询到？
2: 官方暂时还没有。
0: 哦。
2: 暂时还没有。但是后续呢，我们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会做一个那个简本。就是概述的一种，因为内容比较多。我们会做一个简本，然后实时的是进行向社会进行公开。如果大家想了解详细的话，可能到我们单位来，或者电话联系，或者是当面，我们都可以给提供查询服务。
0: 好，我们的这个服务电话是多少？
2: 5123011。
0: 5123011。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号码，到时候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到时候于科长会安排专人跟您对接。另外呢，如果说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直接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导播，下线之后呢，我们把您的问题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到时候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详细的了解您的诉求，为您解答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给您问一下，就是，俺这个是在沈阳国际城后边。这个大门口停的这个车非常的多，然后营内经常的在，然后
0: 您这样，这位先生，您那边信号不太好，您稍微走动一下，
3: 哦，
0: 信号断断续续的，嗯。
3: 还有一，京九铁路那个地，由于一个大坑，在那个开天路一，就是京九铁路，往大小院那块去，那个有一个大坑，然后就是人呀，经常的我们倒建筑垃圾，过车都过不去。
0: 嗯，行，就是在杉杉国际城，通往京九铁路这个路段是吧？
3: 哦，杉杉国际城北边，然后就是往东去。
0: 哦，
3: 然后就是东华小学那条路。
0: 行，我们转移给于科长。
3: 这个大坑。
2: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可能你手机信号不太好，我们了解到的这个信息不完整，但是从你表述的情况来看啊，我们应该是大概率是位于这个城市规划区以内。这个城市规划区以内呢，这个道路呢应该是由专门的这个城管市政部门来管养。但是你发现这个问题呢，我们下线以后就是建议导播，然后就是把这个问题呢整理一下，然后我们交给我们属地的办事处或者是城管部门。这个我们交通部门来负责，来给转办，好不好？
3: 哦，还有咱这屋里的车，您清理一下。走了，然后他还是弄哪个路人开啊？过路。
2: 这个关于这个你反映的机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呢，这个呢我们也会相应的转办给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啊，好吧？这个请您放心。哎，好嘞。
0: 行，这样，这位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为您转发，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网友反映，说这个石河到肥河的105国道什么时候能够加宽一下？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是，好，于科长。
2: 这个大家反映的石河到肥河的这个路啊，是我们这个国道105的南段。国道105的南段，应该说这个项目呢，我们是一直在推进实施。我们全长呢是58公里，目前呢，桥城区是项目法人。现在他们这个北头的那个这个8.3公里已经开工了。后来呢，由于遇到了这个融资的问题。这个一度进行了这个环建，后来在市政府的这个多次调度下，目前呢工程已经重新启动了。现在北段的8.3公里正在建设，同时呢，桥城区呢也对这个南段以及北段和上游注意那个上游交接的那的这个路段呀、也进行了多次的研究。目前呢，区里面也正在准备这个多方筹集资金，等这个资金落实以后啊。这个就会启动相应的建设工作，这个请广州朋友再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你也给大家说一下子，目前就是桥城区这个105南段这个路况呀，目前呢这个不是太好。后面我们市区两级交通部门呢正在这个对一些病害进行修复，我们也在积极的申请和申报。这个呢我们会这个尽量的呢，在正式的工程开工建设之前呀。就是我们先维持这个道路现有道路的这种这个通行情况，请这个听众朋友们也予以理解。
0: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咱们的那个105道，自北向南，还有博物大道，自西向东。以及这个古井大道自北向南，这样的路压烂了，是难道咱们交通局也得能看出来原因啊？没到是不是？这些车辆都是从鲁邑方向自西向东，然后过来的那些违章的摆的往压烂的。希望咱们的城西中队、桥城区城西中队要负起责任来。
0: 好，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于科长为您解答。
2: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反映的应该是我们是公路这个超限超载车辆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是我们这个工作的重点。目前呢，我们在这个311国道的这个和鲁邑交界的地方，我们设置了一处非现场执法的一个站点，就是
4: 没有开通，一直几年了都没有开通。
2: 这个其实你可能情况不太了解，这个你是已经事实上已经投入运行了，但是你由于那个